0: 水冰太多，固形
1: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0: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三、二、一，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
1: 嗯，
0: 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两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
1: 嗯。
0: 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
1: 嗯，
0: 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1: 嗯。
0: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1: 是
0: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1: 嗯。
0: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梗啾。
1: 嗯。
0: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梗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尖，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1: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0: 可以的。
2: 对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0: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1: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2: 对，
1: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嗯，
2: 咱们这个就五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1: 对，
2: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2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1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剥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69元六袋呢，相当于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1: 对，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鲜味也没有了，
2: 是
1: 特别的干净，没有一点的泥沙，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这显得就老了，
2: 对，
1: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但是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6包，
2: 6包，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剥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
1: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这件事是非常开心。
2: 再一个，长海县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1: 好吃，对，
2: 对，
1: 它鲜甜鲜甜的。
2: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裸韭菜盒子。蘸辣根吃，咱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您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虚张声势罢了，谁是谁非，党内同志自有公道，一定会继承总理的遗志，跟蒋逆死战到底。
1: 王主席，您和蒋总司令都是总理最为信任的人。武汉、南京都在三民主义之面旗帜下，几位同事相煎何其呢？共产党终究只是外人，您要是一意孤行，跟他们系于一线，恐怕日后起来反对您的，就不止夏斗寅和许克祥了。
2: 望王主席三思。陈先生，您瞧啊，带我见王主席。
3: 主席，陈独秀来访。赵明啊，政府来了，快请。二位慢用，
4: 谢谢。
3: 蒋中正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的经济封锁，沿着闹米荒。 盐荒、油荒、煤荒，你看，这里原本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小吃街，结果现在想请你吃碗麻酱面都没那么容易了。那
4: 实在是手段卑鄙啊！
3: 徐奶奶，你从上海来，有日子没见到严宁了。
4: 他情况怎么样？
3: 严宁现在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每天都是在敌人屠刀下面开展工作，试图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党组织，难度可想而知。
4: 自1216江浙，上海党组织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希望严宁同志能一切顺利。
3: 更希望能和他早日再见。上海的代价无比惨痛，蒋中正凭什么对我们大开杀戒？靠的是军队，那我们要反抗，靠什么？靠汪精卫吗？以我对汪精卫这个人的了解，他是个利己主义者，却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真统军的。 今天他可以承诺我们，明天立为了利益，也可以去承诺别人。可老头子却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根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4: 我理解郑普先生，毕竟他上头还有共产国际绑着，我也尊重他，但我绝不赞同他这样干。成天还是在想着如何去跟汪精卫这帮人打交道。
3: 想着文质彬彬，可归根结底，革命就是暴力的。现在敌人在用暴力对付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暴力进行还击。
5: 难道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所以我来找你，也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5: 湖南党组织。 是我一手创立的，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情于理，我回去补救重建，也责无旁贷。我已经跟老头子提出了回湖南的申请，
3: 那他怎么说？
5: 迟迟没有批复。

0: 中锋，喝茶。快凉了。长沙的事情一定会给贵党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赵明兄啊，为了支持你的调解政策，我在党内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还请赵明兄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妥善处理，给双方一个交代啊！政府放心，我一定会慎重解决。
0: 那是最好啊。徐克湘在长沙那边刚刚发动叛乱，武汉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人讨论分共的事了，更有人说。
2: 更有人传，说你汪兆铭已经跟南京那边秘密接触了。这谣言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贵我两党是兄弟关系，这在4月份我们公开发表的联合宣言里，已经昭告天下的呀。中府连这个也怀疑吗？

政府兄啊，你我从前清开始革命，蹲过大牢，好几次差点被杀了头，到现在20多年了，我汪精卫最重声誉，这事关你我的生前身后名，我可能会不重晚节留下骂名吗？

0: 你就莫怪，我也是提醒而已。那不知计划何时东征讨蒋啊？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那些莫须有的误会。这备战是需要时间的，要人，更要钱。
1: 苏俄答应的援助，还望仲府兄要放在心上，多催促催促。你我个人固然可以为了革命牺牲，可是这打仗打的是补给啊，士兵们是需要军饷的，没有了钱，一切无从谈起啊。
0: 苏俄那边我自然会去沟通，但讨蒋的事。 赵明，还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啊。
1: 仲父亲放心，两党合作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些流言蜚语，不必理会。

0: 婷芝回来了。
1: 哎，孩子们呢？
0: 妈和孙嫂带着孩子们出去了。啊，对了，湘云来信了。

学生先云，敬问先生安康。近日战事繁忙，一直无暇复信，还望先生见谅。如今北伐兵分攻至灵隐城北一带，对阵之敌为奉军第六旅，为张作霖起家之嫡系部队，猖狂嚣张，祸害国家。先云必一马当先，摧破敌军，一雪守成先生之恨。

0: 团长，师长知道我们负伤了，命令我接替你指挥。
1: 丁应成攻克在望，临阵换将，这是大忌。
0: 可是团长，你的腿……
1: 腿受伤了可以骑马，弃可鼓而不可陷。执行命令。先生，如今蒋逆在东，奉系在北，形势危急。我武汉国民革命军孤军北伐，为我国民革命之希望。 仙云，愿死战到底，以明我党革命之志向，以壮我同志革命之勇气。
2: 准备进攻！

夜望苍穹，星大如斗。仙云不由得想起那日与先生和朱同学共登朱容峰，定下青春之约的情形。仙云此生能遇着先生，乃仙云之幸。仙云迫切的期望革命早日成功，我们的青春之约早日践行。为此，仙云愿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蒋先云同志曾说：“头可断，功臣当机，不可牺牲。”他还说：“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割。”临阵负伤，仍三扑三擒，直到牺牲前一刻，都在为革命、为理想、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汗不畏死的冲锋。 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地追悼蒋先云同志，不仅是为永远地铭记他，更要继承他的精神，要一直冲锋下去。

主席，共产党已经开始抓自己的武装了。要不是这个罗毅淳把他们的绝密文件给您看了，我们还被陈独秀蒙在鼓里。主席，之前您想处理共产党，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这次正好，您要的这把刀，罗毅给您递来了。

0: 这是要把我们，这是什么？战书吗？我们还是对共产党太过宽容，才会导致他们步步紧逼。他们是想从根上推翻我们国民党。
1: 这位信奉汪先生的陈果果，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还是意大利的？汪主席，我们是要动手吗？我们不动手，难道要等到共产党他们组织起武装，反过来对付我们吗？汪主席，您的建议是？
2: 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才是革命的主导者。可现在，他们不但要领导权，还要抓自己的军队。我看这苏联人呐，是靠不住了。一艘船上，怎么可能有两个掌舵呢？恐怕我们。
3: 该有割席断义的觉悟了。那唐生智还去长沙吗？在对付共产党这件事情上，时机嘛，可以再等一等。唐生智还是按照前面的决定，前往长沙处理马日事件。 表面上，我们还是要维持着跟共产党他们的关系。等时机成熟了，雷霆一击。

0: 忍着点，清理完伤口，上了药就好了。你们都是从湖南逃过来的？
1: 那帮刽子手啊，是杀人不眨眼，没办法，我们只能来武汉找润之同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
0: 本来郭亮同志、柳志军同志都组织了上万农军，结果中央那边不让，硬是让我们退了回去。
2: 他们打你们、杀你们，你们连手都不许还的。
0: 是中央不让啊！说什么要维持团结，哪有我们团结别人，别人不团结我们的？
3: 是啊，
4: 是啊，
3: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这是，
4: 请大家相信润之，不会让情况一直这样下去的。
5: 湖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别提了，各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很多同志被杀被捕，还有很多失踪了，基本联络不上。各地的农军呢？
6: 中央不让抵抗，党组织又乱了，再加上牺牲很大，人心浮动的厉害。
5: 你一手建立起来的湖南党组织和农军，现在死的死，伤的伤，都快要散了。没想到，事态恶化得这么严重。
7: 润之，实际情况比刚才说的更严重。马日事变引发各地的效仿。 常德、溆浦、衡阳、沅陵多支部队都相继向我举起了屠刀，被杀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已过万人。

陈志，我们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该怎么办。中央这也不让，那也不让，这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啊？

0: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
1: 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润之，你春末写的这首《菩萨蛮》，最后这两句才是你的性子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形势坏到了极处，苦到了极处，就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头又疼了。润之，别抽了，给我，来，坐下，我跟你说说。

0: 小梅，我给中央打了报告，阐明了事态的严重性。秋白、和森都替我讲了话，中央终于同意了，让我马上回湖南。
1: 那你打算怎么开展工作？
0: 我要立即重建湖南党组织。 重新把农军恢复起来。过段日子，你跟孩子们还是先回板仓吧。首长先生去世，夏斗寅、徐克祥前脚接后脚，先后叛乱，革命形势。
1: 恐怕只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不走。你说过，长夜万古，无刀不孤。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润之啊。倒是你的处境将很危险。叛军到处都在捕杀我们的人。

那也得去，绝不能再妥协退让了。城里待不下，那就到农村去，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总之一句话，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斗争到底。

0: 离约定的会议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人都还没到齐，咱们还继续等吗？
1: 这些人恐怕很难来了。马日事变以后，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逃亡去了武汉，还有的甚至投党了，许多地方跟党的联系都中断了。
0: 舒翁怎么样？他还好吗？舒翁本
1: 来在宁夏，事发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来寻找党组织，无奈情势太过于危急，只得避难去了上海，准备成立地下印刷厂。
0: 那贺明的情况呢？贺明被通缉了，我们已经通了他，连夜离开了长沙，现在应该在老婆家领令。
2: 贺明都已经脱离党了。
0: 他们还不放过他。除了党组织，湖南团组织的情况现在也很糟糕。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博洋和他的妻子陈长福都不幸牺牲了。不等了，开会吧。
3: 今天的主要议题有两个。 一，迅速打通长沙附近各县以及常德、衡阳等地和省委的联系；二，要在湖南发动工会、农协，组织工农武装，对许克祥进行有力的反击，以拳头对拳头，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0: 谁呀？这么晚了，都已经睡了。是我，许特立。许特立，他怎么来了？他可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农工部长，会不会是密探，来抓我们的？
1: 很有可能。
2: 毛主席，怎么办？大伙儿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这位老师虽是个文人，但是最为仗义。以他的奉国，是绝对不会。
3: 干出那样的事情来的，我们现在有困难了，他肯定是来帮助我们的。老师，您怎么来了？
4: 润之啊，自打上次一别，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了？快6年了，老师，快请进。
3: 好。
5: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
3: 硬朗得很呢。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2: 同志，
3: 真同志。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拍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煮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

0: 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 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 工作人员有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2: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 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 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

0: 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你吃过海参花吗？
3: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4: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5: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6: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7: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 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硬朗得很呢。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同志，詹同志。
1: 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0: 老师，现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随时会掉脑袋。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1: 现在外面的局势啊，我都知道。谁对谁错，我这心里有杆秤。你刚说我们一别多年，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烟雨10年灯，无论夜有多暗，雨有多狂，但只有一盏灯，它永远不会灭。这盏灯是什么？是你们，是共产党。我就晓得，早晚我们都会站在一起。我这恨呢？ 恨我没有早点跟你们站在一起。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整整看了3遍。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黎民百姓去开一个太平。润之啊，之前。 是我的老师，我徐桃丽下半辈子就跟定你们走了。

在这个时候加入我们，是我们的真同志，就像这盏灯一样，不仅照亮了这几间屋子，更是我们大家的信心呐。应该是老朽啊，谢谢你们才对。我学的力，寻找了半辈子。 如今，终于是找到组织了。

0: 孟骁兄，同为总理信徒，当以同州共济为要，请即调集所部，与郑州冯玉祥所部协力北伐，克定幽燕，实为致幸。
1: 他这个南京总司令，倒指挥起我这个武汉总司令了。王主席有意让我东征讨剿，可他却让我坚定北伐。
2: 倒是打得如意算盘呐，总司令。据我所知，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各部，虽是由何建指使，实则都与南京方面有所联系，尤其是许克湘。如今南京方面有钱又有枪，更有英美势力相助，我们此时与江总司令做对抗，我是上策呀。
1: 你有什么上策吗？像冯玉祥那样，与蒋介石拜把子吗？

0: 总司令一路辛苦啊！
1: 可算是把总司令您给盼来了。哦，长沙的事情，您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一面之词，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弄什么土地革命、荼毒乡绅。
0: 可你们毕竟是无令而行涉嫌叛乱，如今武汉各界声讨得很厉害，就连汪主席都要被迫表态。你们把事情弄得太大了。
1: 不好收拾啊！所以才要劳烦总司令您嘛。哦，我跟张主席备了薄宴，咱毕竟是一家人，您就当是回家了。
2: 是啊，是啊。
3: 总司令，您请放心，都是一些素菜。
2: 让你们费心了，应该的，应该的。总司令，
3: 叫。
2: 汪精卫的，前往长沙召见，前往长沙召见，很有可能只是获个性命，做做给面子账。所以我还是请求，把这份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提交常委会讨论。
0: 恩来啊，我们已经答应汪精卫，以调解为主。啊，唐生智刚到湖南，还没有结果，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啊。
2: 万一调解的结果不理想呢？我们总要做好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
0: 恩来啊，现在的形势，就像是。 就像是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

0: 这个风暴啊，如果随意改变航向的话，船是会翻的。如果不更改航向，船就可能直接沉。宋承宪，我希望派更多懂军事的同志前往湖南配合毛泽东同志。万一唐绍之惩办不了许克强，
1: 那我们就自己惩办，这总可以了吧？
2: I read your draft plan.
1: 陈先生，周先生，我读过你们的暴动计划。Need
2: to change it again.
1: 不成熟，还需要改。那么，请问罗毅同志，还要多久修改完成？I
2: can't answer you now. 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your modification.
1: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这要根据你改变的情况而定。罗毅同志，这份暴动计划你修改了不下10遍了吧？总有意见，总说不成熟，总要推翻重来。 你要阻拦暴动，大义凛然说。Joe，what's
2: your attitude? It's not me who wants to overturn your plan. It's Burden, General Secretary.
1: 是我们和鲍罗廷。
2: We haven't reached on consensus all along. What can I do?
1: 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罗毅同志，你就要返回莫斯科了。你的所谓共识，真的能对中国革命的后果负责任？敌人已经磨得火红，我们还要跪地求饶、引颈就戮吗？
3: 这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态度吗？来来来来来，总指说啊，总指说。夫人。
4: 怎么没有去参加聚会啊？没心思，也没意思。那帮官太太们叽叽喳喳的，我听着就烦。
3: 又怎么了？他们是不是又在嚼谁的舌根子呀？
4: 赵明，这儿没外人，你跟我说句实话。蒋中正如果想要拉拢你一起去对付共产党，只要条件谈得拢，也不是不能考虑。毕竟大家都是国民党。
5: 但如果让你屈居于蒋中正那瘪三之下，我绝对不同意。夫人呐，你也知道，现在是南京市大，
4: 再市大他也是个瘪三。你才是总理真正的继承人，国民政府的主席啊，他算什么？一个武夫而已。咱们手里面有地盘，有军队，凭什么要让着他？ 你知道姓蒋的为什么爬得比你快吗？因为他敢赌。永丰舰救驾，讨伐陈炯明，当军校的校长，还有中山舰整理党务案，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件事情不是他蒋中正拿着脑袋去赌的？你呢？
3: 夫人呐，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引刀成一块的少年郎了。 高处不胜寒呐，踏错一步就万劫不复啊！哎呀，
4: 说什么丧气的话！
3: 夫人，这做事要讲时机。你说的对，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张作霖，不是共产党，一直都是他蒋中正。现在至少。 共产党在明面上是支持我们的，苏联也答应给我们1500万卢布的援助，这就是筹码呀。款项一到，棋子就可以变成弃子了。
0: 原来啊。 五岳指示已经让汪精卫非常紧张了，我们不能再去触碰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了。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了，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汪精卫了。如果按你所言，搞这个湖南暴动。 那我们和汪精卫还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就回不了头了。国共合作的3年努力，
4: 就彻底付诸东流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走到这一步啊！左书记，当断不断，反手起乱，王精卫的用心用意。
5: 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哎呀，我们不要草木皆兵嘛，大家对于调停要有信心。退一万步说，那武汉国民政府还是需要苏联的援助的吧？

0: 去了，情况怎么样？组织上派去的谢谢大家谢老啊，吃了闭门羹，那个唐承志啊，根本就不见。亏他还贴出布告，做出要调停的样子，搞了半天就是老虎带佛珠，假慈悲。
1: 早料到是这个结果，但如果我们不派人过去，就给他们落下来不予配合的口实。既然他们想演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们演下去。 把他们的假调解变成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机会啊？
0: 调解期间，全国的舆论都会盯着，他们至少是不敢大开杀戒的。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各地的农协自卫队、工人纠察队还有党组织重新组织起来。日升，我俩长沙就交给你们了。
2: 好，好。
0: 志勋同志。
3: 我们明天动身，先到长沙附近各县都去走一走，恢复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大家都按照原先的计划，回到各地恢复组织，准备斗争。我刚到武汉的时候啊，出门买菜，总忘记回家的路。有一次啊，还差点走丢了。先生就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随身带着。 说下次要是再找不着家，就请人帮着指路。先生这次回湖南，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有口热的吃喝？别担心，孙嫂，有润生他们陪着呢，不会有事的。
4: 那就好，那就好。 开会，你别跟着忙活了，你去看看暗龙吧。
3: 没事儿，妈看着呢，帮你拿下手。

0: 长沙附近各县都已经找遍了，基本上都和省委有了联系。准备，哎，你们衡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这个湘南女侠神出鬼没，连你这个丈夫都不知道去处。
1: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只要方向对了，就一定都能找到。毛书记，最近土豪猎神罗老八准备反攻倒算，菊妹子。 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鹿坳一带，组织了上千农民武装，已经拔掉了好几个反动据点了。
0: 听你这么讲，我更想见见我这个菊妹子了。走，停下！
2: 不许动！
0: 老乡，老乡，老乡，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0: 哪像是农民，看看这手，是拿笔杆的手，一定是白狗子派来的暗探。抓起来！别！我跟你们走。
1: 白老同志，来，你看，这是我们伏击大地主罗廷锡组织的怀乡团，做缴获的步枪，一共12支，啊，这里有子弹3箱，还有1箱手榴弹。
2: 大香同志，抓了几个暗探。三哥，
3: 七妹子，你这里可不好找啊。
2: 三哥，喝水。哎，我们在这里休整，外面撒出一些队员放哨，没想到把你们给抓来了。你也是的，怎么不跟队员们解释清楚？
3: 我倒是解释了，他们也得听啊。君妹子，一带的好兵啊，要抓，以后就要这么抓。这样才不会中了土豪劣绅的圈套。听说你们搞得很红火，清乡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你们打败了。
2: 他们敢来，我们还打，打到他们怕为止。三哥，你怎么来衡山了？
4: 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不放心你。看见了你，又看到你这赤卫队，我可就放心了。君妹子，我跟志勋同志过两天还要赶回长沙，有些话要跟你讲讲。
5: 三哥，你说，
4: 你们上山打游击。 搞得很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除了大刀、梭镖、长矛，还要多搞些枪。有了枪杆子，以后就能做更大的事业。
5: 三哥，我记住了。 嫂子怎么样？
2: 挺好的，一直在念叨你。以前我的头发都是嫂子给我剪的，我总是觉得额头上有块疤难看，没脸见人，总是让嫂子用头发帮我遮住。现在才知道，女人一样可以革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又不是靠这一张脸过日子。
4: 菊妹子长大了。 你嫂子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我也是。

0: 总司令，毕竟是在调停期间，昨天你又抓了几十个共产党，全部要枪毙，还要抓捕毛泽东，过头了吧？
1: 总司令信佛，不愿伤人性命。可眼下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动手，毛泽东就要动手了。
0: 一帮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总司令有所不知，现在湖南各地的共产党很是活跃，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全都接二连三地组织起来了，还在前方摆集的弄枪支弹药。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恐怕连局势都控制不住。

0: 回来这么快，接到县城调令，我马上就给部队递了辞呈，需要做什么？哎，坐。你来看，这是湖南的敌我态势，安远的情况你比较了解，公运搞得比较少，我们的力量在那里也比较充分。
1: 王书记，王书记，刚得到消息，于先生又杀了我们5名同志，唐生智完全就是默许纵容的态度。 完全让你说中了，调停根本就是假的。
0: 各地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1: 都到齐了，就等你开会了。
0: 走，上山。

0: 毛主席，毛主席，
1: 毛主席，
0: 同志们，坐。
1: 同志们，云湘三、徐克祥，
2: 为什么会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0: 唐生智，说是要调停，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行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枪杆子，就算这次推翻了唐生智，一样会有张克祥、王克祥用屠刀来对付我们，也一样会有牛生智、马生智来暴毙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武装起来，跟他们有枪杆子、对枪杆子。
3: 同志们，云湘三、徐克祥，
4: 为什么会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0: 下面看同志，
1: 到，
0: 你在农协时提出的缩标主义，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再是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太好了，先生，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先命令你去安远，重新组织起工农武装，为后续的

0: 配合安源的工农武装行动。
1: 是，
0: 宜章、郴州、资兴的农军，由陈冬日、文源领导，撤到汝城和当地的农军会合。李陵的全部工农武装转移到安源和下明汉同志会合。
1: 是。
0: 湘潭西江的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永全同志领导，撤往韶山。 宁乡边境山区，宁乡的农军由豫东升、谢南岭同志领导，撤往潍山山区，准备发动起义。
2: 明白。
0: 同志们，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掌握我们的命运，只能靠我们自己。
3: 打倒唐生智！
4: 打倒唐生智！

0: 总司令，真的不能再等了。就这几天的时间里，各地都有来报，毛泽东组织的那帮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随时都会暴动。他们还说，
1: 还说什么？
0: 现在湖南一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都已推翻宁北。

0: 他们还不是攻击抗生之，担心他翻脸，害怕我们手里有了武装，授人以柄。
1: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还干不干革命了？
2: 刚准备大干一场，迎头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

0: 关于省农协下一步的活动策略，大家有什么看法？不要因为昨天我批评了任弼时同志几句，就万马齐喑了吗？润之啊，你是中央农委书记，又实际主持中央农讲所的各项工作。
1: 你先讲讲吧，总书记，你是想听我想讲的，还是你想听的话？
2: 你这是什么话？
1: 嘴长在你身上，当然是说你想说的话。
2: 那我就讲了，这次在湖南，唐生智之所以敢在调停期间还纵容于香三。 杀害我们的同志，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没有武装，也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今后摆在我们省农协面前的，只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所谓安抚军，说白了就是收编。合法也是合他汪精卫的法，他对农协。 一向反感，一旦我们交出武器，由他领导，结果是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这一条难以实现，那就只能是第二种策略了。上山，或到军队当中去。上山可以建立根据地，构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到叶挺、贺龙等这些革命军队中去。 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武力，否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将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任打任杀。上山，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落草为寇吗？我去当宋江，在座的诸位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吗？这还是革命吗？

0: 总书记，大革命走到今天，对我们党来讲，已经不是考虑面子问题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了。
1: 王任之，你太自负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出生死问题，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来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胜。 昨天刚刚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11条写的清清楚楚，农民协会会员、自卫武装必须全部加入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你这都忘了吗？
0: 敌人都开始屠杀了，我们还要凑上去合作，这可能吗？
2: 诸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到现在了，还看不清楚吗？
1: 那你说怎么办？你是要彻底放弃和国民党的同盟吗？
2: 是牺牲跟国民党的同盟？ 还是要牺牲，已经起来的工人农民，牺牲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要靠革命才能看到一点光亮的穷苦百姓。
3: 要我毛泽东选，那我一定会选广大的工农。

0: 别忘了，我们的党旗上除了斧头，还有镰刀，
1: 除了工人，我们真正可靠的同盟军，
0: 就是最广大的农民。
1: 我们成立共产党的那天起，
0: 就是要为这个民族谋尊严，为全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1: 这难道不是我正在做的吗？
2: 总书记，
1: 出去！
2: 有您的电报，
1: 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开会吗？出去！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要革命啊，就是要有牺牲。其他的共产党人都在牺牲，而陈独秀的孩子。 一样可以牺牲，继续开会吧。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仲甫先生，仲甫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
1: 好啊，说吧，什么问题？
0: 仲甫先生，我看了您很多。

0: 我们要警惕啊，真理是有很强的主观性。
1: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真理。那怎样才能求索真理，验证真理呢？
0: 切知且行，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啊！不仅要行。 还要早行，要多行，去走那些艰难跋涉的路，走那些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怎么，润之，现在还有去探寻真理的意愿吗？
2: 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知；终生未得，即终生无知。
0: 恩芝啊，我们认识已经十年了。我当时就觉得，你的眼神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没有躲闪，没有彷徨，明亮清澈，充满坚定，仿佛所有的事都成竹在胸。现在，十年之期将至。
2: 你找到你的真理了吗？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思想上还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大杂烩，直到1920年夏，先生送了我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
0: 还有社会主义史，是啊，书本上的真理是一回事，可把这个真理搬到当今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啊，
2: 钟普先生，我。 还有我们所有同志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高山雪水一定会东流到海，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峡谷险滩。可即便是像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在历史上也是几次改道，曲折婉转。
1: 我还记得，你的小名叫十三伢子。哼，你是我们所有同志当中啊最硬的那块石头。现在看来，党内需要你这样的同志啊。当我们走进暗夜的时候。 需要有人能够提前看到光明在哪里。

0: 也开始抽烟了。在韶山的时候，老乡劝我抽，试着抽了两口，呛得直咳嗽。直到前段日子，心中苦闷，才偶尔抽一点。
1: 前段时间，你过得不容易，我都知道。
0: 你也是。共产国际说我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是对，是错，就交给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文哲，社会发展的规律，那就像这滔滔的江水，从来都是自西向东，前浪过去以后，才是后浪，这是规律。我们依靠国民党，团结他们。 完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就好比是前浪，然后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后浪，一浪接着一浪，革命才能前行，我们的理想。 和事业才有了希望。我们以苏俄为师，他们不也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才有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吗？先生，中国跟苏俄一样，也不一样，不能削足适履。 国共合作这几年来，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中国现在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它是领导不了的。罢了罢了，不争了。啊，鲍罗廷已经被召回了。我听说他现在的处境不佳。
1: 他们也要我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要去莫斯科讨论什么？我是一定要留在中国的，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
0: 我们都不可能忘记，您跟守长先生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润之啊，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时代过去了。 你们的时代开始了，任志啊，前面的路。

0: 政府先生，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永远的青年。我相信，您还会为我党的政策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1: 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党员呢。啊，2年前。 在湖南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你写的词《沁园春·长沙》。先生，您还记得？
0: 当然了，以毛润之的手笔，我能不留意吗？<笑>
1: 其中有两句，我尤为喜欢：“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0: 先生，我们过去走走吧。

我累了，就不陪你走了，向前走吧，明芝。

一党之内，绝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诸位，下面对今天讨论的分共议题举手表决。

0: 王经纬，请你以后不要再以中山先生的学生、总理的信徒自居了。他在天有灵，是绝不会认同的。夫人，我这都是为大局着想。
1: 你和蒋中正一起葬送了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革命，还有比这更大的大局吗？

0: 主席，已经开始动手了。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汉人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苏荷，我们已经找到了苏荷。
1: 苏荷，你好。
0: 苏荷，你好。
1: 苏荷，你好。
0: 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你好。苏荷， 我带他去看看吧。
1: 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宋家三小姐可是有一份追求者的名单的。据我所知，总司令在名单上并不靠近。爱情同样是战争，总司令可要一鼓作气，抓紧攻城略地啊。
2: 上次跟宋家大姐三妹相约镇江，前脚刚走，后脚接如就到了。
1: 总司令心里装的是天下，你手里有兵，宋家有钱，跟宋家结亲，总司令的天下才能坐得稳。至于杰如那边，我做的美，我会妥善处理好。
3: 可以请总司令跳支舞吗？
4: 三妹，我认识你五年了，等了你五年，也埋头奋斗了五年。不管你的名单上现在有些什么人，我自信都不配做我的对手。
3: 民国以来，多少风和武两大人物都做过，你以为你做的是铁杆江山？不过就是坐在了火山口上。
4: 这话是大姐告诉你的还是二姐？
3: 抓疼我了。你以为你有兵有权有势我就要嫁给你？你为人寡淡，缺乏风趣，还有家世。
4: 既然忠诚一致不得三妹青睐，为何要我调？

0: 因为我跟姐妹们打了个赌，赌你一定会起身跳舞。
1: 现在你赢了。这么晚了，谁呀？
2: 四哥，是我。快起来。三哥。
3: 老大。
2: 让三哥好好看看。
3: 哥，老大，坐下说。
2: 坐下说。现在这样的形势，咱们三兄弟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泽坦、泽民，你们两个是跟着三哥才走上的革命道路。现在革命步入了低潮，我们这些党员随时可能遭到逮捕、上刑、屠杀。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证明自己的选择。泽坦、泽民，你们后悔了吗？
3: 不后悔。我既然决定了要跟着党走，那就是一辈子都要跟着党走。
4: 我也不后悔，既然选择了，那就义无反顾，永远都不会回头。

0: 三哥，我只能待一晚，明天我就和叶挺铁军开赴江西，去南昌，武装反抗那些屠杀我们的敌人。
1: 咱们家要出一位拿枪杆子的将军了。
0: 离将军还差得远，不过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四哥，你有什么打算？接下来，
2: 眼下的情形，出版发行工作是进行不下去了。
0: 我打算回长沙，继续为革命筹措资金，也想回老家看看。
2: 三哥，你呢？ 中央决定秋收时节搞一场暴动，一场足以让人震惊、大的暴动。国民党问题在我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 首先是加入的问题，既有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又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 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政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前，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有反对。直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做了一个报告，同时也向中央做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 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要重视此问题。
3: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之。
4: 真的不留在中央工作？大革命时期，你就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把一潭死水的宣传部搞得是风生水起。你要是留在中央，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定是一番新气象。秋白，你是了解我的，我有想走的路。 也不愿意再去机关工作，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更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我就知道，肯定留不住你。你毛润之的路，在田间地头，都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我就预祝你秋收暴动成功。 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正在向广东进军。我已经给恩来写信，让他从南昌暴动的部队中过两个班，参加你的秋收暴动。
1: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谢了，秋白。南枝，我相信你，你的这一条路一定能给中国革命走出一片辽阔新天地。行军千里，风寻一年，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5: 秋白，保重，
1: 保重。

0: 开会啊！润之又要走，才回来几天啊？不能在家里多待。这次是去哪儿啊？听说外头风声很紧，
1: 去安远。
0: 他跟我都说好了，等事情办完，就回来接我们。等一会儿天黑了，爸爸就带你们去放孔明灯。好啊！开会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润之，其实啊，润之更舍不得你跟孩子。 你跟他说，外头乱，让他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帮爸爸扶着那个纸，哎，扶住。

0: 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

0: 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 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

0: 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这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0: 后来一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

0: 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0: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

0: 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 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

0: 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

0: 连长海县广鹿岛秋深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手语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17天。作为城市迎宾的第一窗口，大连机场等口岸单位正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国际化高标准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宾。来看报道。
1: 在大连机场航站楼内，70多名服务保障人员正在进行外宾接待国际礼仪专项培训，从协助办理入境手续到引导通关，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打磨。自今年4月起，机场采取以老带新的培训模式，系统开展了服务礼仪、英语交流以及中西餐文化等课程，力求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大连人的细致与热情。
2: 今天我们讲一下达沃斯的会议外宾的接待流程，
3: 因为我们这块是接触到客人第一关，体现尊重与专业。
1: 大连机场还成立了指挥协调机构及8个专项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安全管理、航班运行、嘉宾接待等各项任务。
4: 我们也优化了值机、安检、行李、交通等关键环节的服务流程，联合驻场航司、查验单位，提前开展全员的培训和实战演练，实施6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全力为中外嘉宾打造便捷、高效、温馨的乘机体验。
1: 针对机场、火车站这2大核心交通场景，论坛口岸组专门设立了专项保障专班，推行一团一策、一机一案，组织卫生检疫、应急处置等全要素演练，并完善了航班延误等应急预案，确保嘉宾出行顺畅有序。
5: 建立一场两站现场接待保障指挥体系，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设施升级与氛围营造工作，全力擦亮大连口岸真情服务名片。
1: 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截至2号，全市8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中山路、胜利路、55路等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和游客。来看报道。
6: 本次修整工程涉及中山路、55路、胜利路、西南路、港湾广场、77街、中南路及延安路共8条主干路，这些路段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高度饱和。施工方想抓午夜车流稀少的窗口期，采用分段围挡、错峰施工，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7: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6: 自3月20号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启动以来，全市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此前8条主干路面存在的龟裂、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等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也同步清零。
8: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6: 本台报道。
0: 近日，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联合主办，汇聚55家优质企业，共提供1000多个岗位。来看报道。
1: 恒力石化、融科储能、桃李食品等55家优质企业参加招聘会，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食品加工、金融文旅、现代物流、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招聘会还设置了企业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专区，累计吸引2000多名青年到场求职。
9: 我们主要是新增的人事、会计、销售、销售部长，类似于职能部门这些，现在也需要一些操作工。我们的岗位比较多元化。
10: 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了解各行业，然后适合自己的就是尽全力去干。工作环境我希望是愉快的那种。
1: 本次招聘会创新采用文旅加就业融合模式，现场设置了文创礼品派送、求职心愿转盘等互动环节，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求职择业，既提升了参与度，也有效拉动了街区人气与文旅消费。同时， 活动同步开启云端引才通道，依托全国总工会就业帮扶云平台、市总工会官方视频号全程直播待岗，线上解读就业政策、岗位薪资及求职技巧，全面推广工会会就业、智慧康养人才及数字人才就业服务项目，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就业服务矩阵。
11: 通过搭建起工会的桥梁，为求职者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技能培训，在培训结束之后，我们会给求职者推荐相应的企业，首批计划是做800名。
1: 本台报道。
0: 继裙带菜收获后，我市海带也迎来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来看报道。
1: 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1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12: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3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1: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13: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14: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1: 旅顺是我市海带的核心主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两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15: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冷藏保鲜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这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多元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一致增效吧。
0: 近日，我市四部门联合整治非法捕捞，维护海上秩序。
16: 31号上午，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在新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
17: 出发！
16: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展开巡查管控，
18: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三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福季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19: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16: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福季休渔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四海一家专项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手语新闻，下周我们再见。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核心指标稳步提升。中消协昨天发布2025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报告，全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9.3亿元。不法分子以收藏品为名，在微信群兜售真假混杂的军警装备，警方斩断黑色产业链，抓获41名嫌疑人。三人深夜盗窃村民200多斤土豆，民警上门抓捕时，一名嫌疑人正炒着偷来的土豆，当场人赃并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4: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0: 记者近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 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空白。
5: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6: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5: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7: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8: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闻眼。警用军用装备明令禁止售卖，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有人竟然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人购买。那么这些装备是哪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近日，北京警方对这条黑产业链展开了调查。
9: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10: 当时呢，我们发现一个叫“珍品收藏群”的微信群，里边大概有400多人，每天呢，群主会在群里头发布警用物品和军用物品的照片。然后把相应的价格型号标上，到时候就会有群里的成员进行竞拍，有人会抢就说我要，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9: 办案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10: 通过对这个物品的快递信息进行这个调查，发现是从沈阳市寄到这个购买人的手里， 所以初步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沈阳市。
9: 经过多天的摸排，警方在沈阳一小区的底商发现了嫌疑人的店面。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10: 这个底商应该是他们的存货地点。白天的时候呢，里边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经过民警几天蹲守侦查，最后锁定了四名嫌疑人，发现了一辆快递车，是每天下午4点过来取货。
9: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11: 他们每周末都要去周边的这个旧货市场收购旧衣服的地方，假警服啊、军大衣啊、军靴、作训鞋、作训服这些。
9: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随着案件的进一步的深入，陈某犯罪团伙的另一个上家也浮出水面。
0: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警方继续深挖，发现还有一个上家通过假扮民警获取货源，为陈某供货。警方顺藤摸瓜，继续展开调查。来看报道。
10: 这个货就是陈某他们犯罪团伙的另外一个上家，叫翟某。这个人通过制造假的警官证还有假的监收信去欺骗一些厂家，从厂家那里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陈某，另一部分他自己也在网上销售。
9: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
11: 他一开始呢，也是想要去收藏一些警服啊、军大衣啊、军服啊，喜欢收藏。后来呢，他发现通过这个收藏这些衣服，他可以逐渐的去获利，然后他逐渐的去扩大了这个群，主要变成了他一个这个谋利的手段。
9: 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10: 通过翟某使用假警官证还有介绍信的进货渠道，找到了相关的厂家，并对厂家的法定代表

0: 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1: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等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2: 最近在广东省惠东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名保姆在照顾老人时顺手牵羊，先是偷了7万块的现金和价值20000元左右的金首饰，此后还假惺惺地提醒老人收好装钱的袋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报道。
3: 是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4: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万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万元全部丢失。
3: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4: 事情真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彭阿姨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她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民警调查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此人正是彭阿姨保姆。
3: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过看，他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用那个花盖住。
4: 保姆乌某陪同彭阿姨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乌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说到偷菜，大伙儿最容易联想到的恐怕是网上的趣味互动。然而浙江奉化近日却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偷菜，3名嫌疑人深夜盗走村民200多斤土豆，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民警找上门的时候，灶台上炒得正香的土豆片成了最实锤的证据。近日，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自己辛苦照料的土豆好不容易到了成熟季，竟被人抢先一步收割完毕，损失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5: 当事人情绪也比较激动，他认为简单挖几个尝尝可以理解，但这种一锅端的把土豆全部挖走的做法实在是难以接受。
2: 经过侦查，民警还原了案发经过。当天深夜，2名女子根据前期踩点来到事发地，在忙碌了一个半小时后，她们挑着满满2担土豆再次现身。随后，两人将赃物藏匿于村口的树林，匆匆离开了现场。
5: 因为涉案土豆数量比较多，总重约200余斤，2名女子挑的也比较吃力。晚些时候，他们又叫了一辆车回到藏匿地点，将所有土豆装车带走。
2: 根据线索，民警迅速将3名作案人员全部抓获，并在各自家中查获了被盗土豆。其中，嫌疑人李某家的灶台上正炒着刚偷来的土豆片。
6: 火可以关下来，
7: 好，对的。
8: 不过回去你看，你看里面。
7: 快点，我们单位有面包的啊，你们人家来靠近，人家容易啊。
2: 经询问，3人如实供述了因手头拮据、贪图

角力而合伙盗窃土豆的违法事实。目前被盗土豆已发还村民，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田间地头的作物都是农户辛苦劳作的成果，见无人值守就不告而取，既寒了种地农民的心，更触碰了法律红线。这三个人的做法真的是既丢面子又违法，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运 APP 同步直播。和家里的宠物进行跨物种的对话，听着是不是挺科幻？近期一家浙江杭州的初创企业就尝试把这个幻想变为现实，他们推出了自研的 AI 宠物翻译器，宣称已经能够实现猫狗和人类的实时双向对话。那么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够翻译猫狗的语言，真能翻译准确吗？来看报道。
1: 走进位于余杭区的皮皮窝科技，我们在研发人员手里看到了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此时他正和一只边牧进行产品测试。记者出了一个主意，
2: 你说个我很生气看看。
1: 听见声音，边牧立刻主动贴贴，而如果播放两猫相遇炸毛的叫声，翻译器又说起了人话。
3: 讨厌死了，立刻挪开你的手，再碰我就要咬你毛手了。
1: 这么看来，翻译似乎有一定可信度。研发团队介绍，产品依托自研的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猫狗叫声频率、时长、声纹特征等要素进行情绪推理，准确率超过94%。可是没法找猫狗验证，准确性怎么保障？
2: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就是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对应的定义，进行数据的收集。现阶段应该是百万级，然后我们的数据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收集去递增的。逐字翻译，那肯定我觉得他们的理解是不对的。意图翻译这个东西是比较准确的。
1: 目前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已经量产，市场反响也不错，预售卖出了20000多单。
4: 3公斤的东西，然后卖海外，如果零售的话，这24000以上，这才是智力劳动应该有的价值。
1: 一个产品不到一颗鸡蛋重，却让 CTO 杜驾纯很自豪。他说，产品研发联合了浙大动科院，历时近2年，现在能识别猫的8种情绪，狗的6种情绪，从识别声音到翻译出来，时间间隔在1.2秒以内。
4: 这是我们第一个样机了，当时测的时候超多问题，7秒才能有反应。拿着镊子在放大镜上面焊电路，那种贴片就很小的，就吸进去了。焊的时候，就是如果我烧成骨灰，我肯定会除了骨灰之外，我还能烧出几个电阻出来。
1: 今年4月，这家主要由浙大团队组建的初创企业已经完成1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将继续投入动物行为世界模型研发、高质量数据集搭建以及市场推广，向畜牧业等更多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5: 就杭州对科技企业，尤其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包容性是非常强。我相信只要数据量足够大，它一定能够很好精准地识别动物的各种行为数据。动物的一些行为习惯可以提前被 AI 预测，不可能的事情你用 AI 去实现了。我们有这种创新精神，让这个产品走向全世界。
0: 提到饼干，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的那种。那今天好物惠民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6: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

0: 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1: 嗯，你好。
0: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1: 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嗯，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0: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1: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0: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3: 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了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嘎纳。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姆寺和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都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一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啊，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本周末呢我们将会迎来1年1度的高考，那明天是考前的最后一天，我市全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雷电、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伴有雾气。受此影响，气温应声而落，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潮湿微凉的天气和今天会形成鲜明的反差，所以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调整着装，特别是家里有考生的群体务必留心啊，不要着凉感冒了。那周日高考正式就开启了，中午以前我市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准备。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培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培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全市63个考点已全部准备就绪。又到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收获花式祝福，仪式感满满，告别母校，奔赴人生新征程。考试前失眠、心慌、握笔发抖，专家提醒预考不要慌，心理调试有妙招。2026年全国高考将在6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开启。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比去年增加了2人。目前全市的63个考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1: 在市第37中学考点，工作人员正在对考场进行最后的检查，调试金属探测仪，各项工作结束后，考场随即封闭。全市每个考点都配备了2套不同原理的计时设备，统一校准时间。监控录像系统5级联网，有关部门高考期间将开展网上巡查，实时监控全市考场。考卷入校设立封闭式专用通道，将受到全程无死角监控。
2: 监控系统可实现监控点位全覆盖，全程实时监控，画面清晰可查，存储备份规范。我们还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补给站，给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可提前进场的便利。
1: 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全市各标准化考点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采取2+1安检模式。考点内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确保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藏不住。考务人员按照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每个考场将安排3名来自不同单位的监考员，实行回避制度，每半天轮换一次。
3: 从考场的布置到设备调试，从听力播放到铃声校准，从安检入场到离场引导，从智能安检门到信号屏蔽设备，每一项工作都反复的检查、反复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对高三学子来说，高考既是奋力一搏的最后冲刺，也是挥手告别的难忘时刻。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市各高中用一系列仪式感满满的活动，为学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也为他们奔赴人生新征程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在大连20高中，学校为即将离校的高三学子们精心准备了一顿特别的午餐，牛气冲天，金榜题名，高考必胜，每道菜都有一份美好寓意。
4: 金玉猪蹄，表示这个学生这个金榜题名啊，这个前程似锦。定胜锅就预示着学生这个旗开得胜，鸡翅中预示着展翅高飞，冲向自己理想的院校啊。再就是我们这个鱼啊，我们给学生做一个红烧鱼，预示着鱼跃龙门。
5: 也借着这样一个学校美好的寓意和期盼吧，希望我们3年7班的同学都能够金榜题名，心想事成。
6: 这也是我跟我很多好兄弟们吃的最后一次饭了，我觉得学校也是用心了。
0: 有的班级还提前为班里的每一位同学定制了专属姓名可乐，再加上鲜花和蛋糕，仪式感满满。
7: 特别喜欢陪我的孩子们一起吃饭，师生情一场，最后一顿饭希望跟孩子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毕业典礼上，各科老师也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为考生们送上了暖心祝福。
8: 平安马，黄鹤姿，黄金榜，有君名。
9: 荣誉大奖杯，考场里最帅。
10: 祝同学们考场上思路顺滑，
11: 祝同学们考场上灵光闪现。
3: 我们希望高三学子带着三年的美好记忆奔赴考场，祝同学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前程广阔。
0: 各高中的学弟学妹们也纷纷为高三学长送上了高考祝福。
11: 以笔墨芳华铸就折桂之剑，
12: 以四季奋斗铸就青云之梯，
13: 今日奇迹驰骋，八千里关山飞跃，
14: 英招马踏春风，九万城春华看遍，
15: 少年壮志踏烟霞，鹏程万里顺遂通达，
16: 育苗必上，高考必上。

0: 新闻晚高峰报道。
1: 助力高考不仅仅学校有仪式感，最近几天呀，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咱们大连的街头呢出现了一辆很拉风的公交车，它承载着鲤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脚踏祥云在我们的身边经过，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的考生们送上一份好彩头。更有心的是啊，这辆公交车的自带编号当中还有数字985，一起去看看。
2: 这辆715路中高考主题公交车运营在路上，瞬间成了车流中最靓的仔。祝福车的车身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祥云腾绕，喜庆又大气的跃龙门图案气势十足，搭配奔腾的浪花、祥瑞的鲤鱼、火红的龙门组合在一起，一股豪情满怀的斗志扑面而来。
3: 公交车呢，除了有自己的专属的大牌号以外，我们企业内部呢还给它做了一个自编号。这台车呢，我们专门找了一台有985数字的车辆，龙门、鲤鱼、水花、跃龙门字样，这些组合在一起，祝愿学生们能够跃龙门，考上自己理想的学府，奔向自己美好的前程。
2: 除了精美的图案，车身两侧的祝福语也是精心设计的。车门一侧是金榜题名四个大字，另一侧的祝福语更是别有一番深意。
3: 这一侧嘛，大家能看到是马到成功，连中三元，这寓意着呢，在马年考生们能够一往无前，旗开得胜。连中三元呢，这里边有一个巧妙的构思，就是这个连字巧妙地融入了大连的连字，这不仅是我们大连考生的专属祝福，更是希望他们带着家乡的骄傲走进考场，三元及第。
2: 走进车厢，同样能看到前程似锦、一举夺魁等美好祝愿，处处流露着对学子们的衷心祝福。路过的市民看到这辆车，纷纷点赞，
4: 你感觉心里很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特别是咱们的家长们，学子们看到了，心里肯定是暖暖的，坚信自己能在考场上出了一份好的成绩。
2: 跟其他715路公交车一样，这辆中高考主题公交车起始点也是富民广场到森林动物园。中高考期间，他将一直载着满满的祝福，化身流动的加油助威站，为考生们默默鼓劲儿。
5: 无论你是即将参加中考学生，还是想为家人考生讨好台上家长，或者单纯想感受下这份城市温暖的市民，都欢迎来成都打卡。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1: 后天就要高考了，所有考生呢将带着3年的奋斗积淀，为青春交上一份无悔的答卷。在这里呀，也愿你们历尽千帆，终能得偿所愿，披星戴月，抵达理想的梦中情校。那不光是高考，中考也马上临近了，考生们的身心状态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最近呢，市第七人民医院专门开设了中高考门诊，助力孩子们以平和、松弛、自信、从容的最佳心态奔赴考场。
6: 为了不耽误中高考学生学习，市第七人民医院除了在周一至周日白天设立青少年门诊外，还特意在周二、周三、周四这3天增设夜间门诊，为中高考学子提供心理评估、情绪疏导、备考心态调试等一站式服务。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可关注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微信小程序预约挂号。
7: 平均每天晚上有3-4个来咨询的学生啊、家长啊，来到我们现在门诊做咨询的这些孩子们呢，有些孩子就会说自己我注意力都集中不好了，有的时候好像还使劲记也记不住了，有些孩子可能考前也会出现这个失眠呐、腹泻这些现象。
6: 李毅医生说，以上这些现象都是考前紧张的表现，如果考生持续出现情绪低落、抗拒上学、严重失眠，一想到考试就心慌发抖、注意力大幅下降等情况，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不要硬扛。如果类似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则不必过分担忧。
7: 身体是情绪的舞台啊，它其实表达的就是没有用嘴巴讲出来的那个情绪的变化，尤其是这样重大的考试，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和变化是特别正常的。我不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有，偶尔间断的出现呢，也不用那么害怕，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做呼吸的冥想啊，做放松啊，甚至是坐着起来打打八段锦呢，抻着胳膊看看远方，松弛有度啊，都会有一些帮助。其实进入考场，我们建议他们是能带着适度的紧张，保持适度的紧张，其实能够很好的发挥自己那些潜力的部分。
6: 李医生强调，考生即便遇到考试前夕失眠、考场上握笔困难等特殊情况，也不要失去信心。
7: 根据我们对这么多年这些孩子们的咨询，我们会发现，哪怕头一天晚上真的没有睡好，有特殊的情况，但是他对于你的这个考试的成绩不会有本质上的影响，不要那么担心他。还有的孩子在考试之前就会觉得手紧张的好像握笔都握不住，我们就建议孩子做一下就是使劲转拳的这个动作，当你转拳肌肉就紧张了，然后呢再慢慢慢慢的给他放开，就紧到不能再紧再放开，也是三五次手就不那么抖了。实力打底儿，心态顶分，保持好的心态，也相信自己，当你对自己有了这样的一部分信心，那么不怕他影响我们。
6: 此外，李医生还特别提醒家长，在考试临近以及考试期间，要少叮嘱，多鼓励，不要给孩子吃与往日不同的特殊饭菜，这样既能减少腹泻可能性，也会减轻孩子的心理压力。
7: 父母亲辅助好孩子，让孩子们能够规律生活，按时睡啊，好好吃饭，也不用说做特别多的特别照顾啊，或者设置特殊的环境，吃特殊的饭菜，其实这本身就带有了压力的这个感觉。
6: 新闻晚高峰报道。
1: 考试在即，除了拼知识储备，更拼的是心态和体力。在这里也祝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调整好身心，从容上考场。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8: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8: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8: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8: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

0: 间的幸福
1: 8886-5533。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3: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6月3号，14岁的大连足球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了被誉为是球星加工厂的巴塞罗那拉玛西亚青训营，他将代表巴萨 U15 梯队出战，这是拉玛西亚青训营建营46年以来第一位正式签约的中国球员。
4: 真的是今天北

0: 签约只是一把钥匙，真正的起跑线还在眼前。今年四月，足球小将李浩言的消息已经登上了西班牙的各大体育媒体，拉玛西亚将在2026-27赛季为他披上八号战袍。从大连金浦新区的校园球场到诺坎普球场边这群全世界最明亮的少年中间，中国少年登上新台阶，离不开我们大连这片足球沃土的滋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吧，足球少年。我们继续来看，昨天呢，东北超大连队的日常集训啊，按计划进行，但是在20多人的训练队伍当中却少了一个人，他就是高中生球员王仁杰。备战东北超之余，他正在埋头冲刺2026年的高考。训练场上，队友们不光练着球，心里面还惦记着这个暂时缺席的队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王仁杰，必胜！
2: 王仁杰，高考加油！祝你考出好成绩，
3: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祝你考上理想大学！
5: 祝我的这个好兄弟王仁杰啊，在考场上正常发挥、稳定发挥啊，超常发挥，然后在今年9月份考进自己理想大学，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城市，遇见更多优秀的人，然后高考加油！我觉得他能考到清华
6: 啊，
5: 他很厉害的，我觉得他能考到清华
6: 啊，对他这么有信心？
5: 脑子虽然比我差点，但是肯定够用了。
0: 很幽默哈，这一边呢，训练场上的人埋头流汗，另一边呀，考场上的人是埋头答卷。球场与考场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舞台，默契就藏在平日一起踏过的绿荫里，也藏在今天的声声等你凯旋里。愿人生赛场上的王仁杰下笔如破门，一战功成。不论哪一个赛道，大连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冲！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呢，来看主播说，电车不交养路费的免费午餐快要吃到头了。今年4月，新能源车销量占比突破了60%，电车该不该分担养路费的话题刷屏了舆论场。油车车主啊，这边在感慨，加一箱油，半箱都是税。更扎心的是，电车越卖越多，越造越重，压坏路面却一分不掏，还是油车来买单。而电车车主呢，也是心存疑虑啊，担心突然新增了一些用车开支，两边是唇枪舌剑，拉扯互怼。其实呢，车主之间的对立啊，大可不必。问题并非是电车白嫖路权，燃油车时代呢，其实养路成本内嵌在燃油税费里。那油车用路多、烧油多、缴费多，这套规则适配没啥问题。但是如今呢，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全国的绿牌车超过了4300万辆，电车普遍是自重超过2吨，有的甚至是重过了轻型�卡车。数据显示，车重增加1/5，路面破坏翻倍，以油养路的平衡被打破了，多地公路养护的资金缺口高起，油电同权的呼声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客观而言呢，早年

0: 免税补贴是培育国产新能源产业的战略之举，而如今呢，政策扶持使命已然落地。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制度优化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说就要仓促地给电车加收费用。改革不能拍脑袋，调整切忌一刀切，转型要避免太动荡。相关政策的设计和落地呢，还要反复的测算，稳步的推进，兼顾能源转型与百姓用车成本。说到底啊，这场矛盾不是油电车主的利益对抗，是旧规则跟不上新车市场的成长烦恼。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对立，慢慢的来打磨公平合理的新规，才是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优解。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精彩。继续来关注新闻。家门口就能够购遍全球，还能边逛边体验异域文化，这样的周末去哪儿体验呢？这不，今天开幕的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上万种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还有歌舞表演等惊喜，赶紧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逛一逛。
1: 我现在是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走进展厅呢，浓郁的咖啡香就扑面而来，在我身后就是首次作为主宾国的泰国展区，在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好物，每天还会有精彩的泰国歌舞表演。今天呢，就让我带您一起体验一场家门口的环球旅行吧。
2: 循着香气走去，北壁府的咖啡、巴蜀府的椰子油等首次登陆大连的特色好物摆满展台，不少市民正拿着手机拍照打卡，还有人在现场品尝泰式零食，感受泰式香薰，沉浸式体验浓郁的东盟风情。
3: 刚才品尝了他家这个微西这个糖，哎，润喉，口感特殊好，我特高兴，哎，所有的藏品就我都想，哎，买着尝尝，哎，就是给就是我的亲朋好友。
4: 我们这个香氛呢，它可以让我们放在房间里面，一推开门就能闻到很舒适的味道，包括放在我们的卧室里面、客厅里面、我们的办公室里面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来到大连呢，让更多的大连的市民们能够去感受和了解到这种泰国的芳香好物。
2: 此外，澳大利亚的巧克力、韩国的美妆产品、港澳台地区的特色水果也备受青睐。在对口支援展区，新疆的干果、湖北的农产品等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选购。
5: 今年呢，我们也是把我们石河子的优质的名优农产品呢都带到了大连来，也是借助这个援疆的这个平台，在我们大连呢能够展销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也能让更多的大连人了解我们新疆的产品。
6: 新疆手抓饭，
7: 那怎么样？第一次吃这种饭好吃吗？
6: 非常好吃，哎，有新疆特色，能够在咱们大连品尝到这么正宗的手抓饭，很荣幸。这个牛肉特别的软烂，然后这个米软硬正好，像珍珠一样一粒一粒的。我们都特别喜欢过往这样的展会。
2: 本届大交会还搭建了跨境电商专业展区，70多家企业带来数字外贸、跨境直播等新场景，让市民体验指尖上的全球购。同时，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商务洽谈、项目签约等活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壁垒。
8: 进出口商品交易展呢，它汇聚了全世界各国的非常优质的一个供应商。那么未来呢，对于我们大连世纪美学店合作呢，也做一个深耕和铺垫，引进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个品类，丰富我们的多元融合的一个业态发展。
9: 本届交易会聚焦建设内畅外联的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紧扣稳外贸、扩内需、促开放主线，汇聚了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齐聚大连，全力打造联通全球、融通供需的国际化经贸平台。通过高品质展会，赋能城市商贸升级，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为大连2000区建设贡献力量。
2: 本届交易会为期3天，向市民免费开放。无论是想淘全球好物，还是体验异域文化，大交会都能满足您的期待。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从泰国展区的异域风情到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度交融，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不仅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一次文化的交融。这个周末呀，不妨约上家人和朋友去大交会奔赴一场环球之约，感受一下

0: 全球好物与大连烟火气的美好相遇，体会大连开放合作的活力与魅力。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惠民时间了。那一提到饼干，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又硬又酥，一咬就掉渣的那些饼干。但今天呀，我们的好物惠民给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呀，它的能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的软饼干啊，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它的口感呢是那种松软的、绵密的，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吃起来都是越嚼越香的。而且这款饼干呀，它也是无蔗糖。那很多白领呢想要控制体重，健身之后不想吃饭，那来上这么两块也是没有负担的，多吃一点也是无所谓的，既有饱腹感，同时呢又能够解馋。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款饼干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2: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啊，迎来了一个节气，就是芒种。那此时呢，北方的大范围的地区啊，天气比较干热。那市平均气温今天也是首次突破了20度，距离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可以说是又近了一步。虽然芒种首日我市气温适宜，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6度以下，但是白天呢，阳光实在是有点火辣，体感上面炙烤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本周末的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啊，就将如期而至了。那明天是高考前的最后一天了。我市全天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呢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且伴有雾气，因此呢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左右，和今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调整一下着装。周日高考就要正式开启了，中午以前我市仍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随后会转为多云，建议复考的学生和家长呢早一点出发，避免交通的因素。8号我市大部分时间是多云，9号呢转阴，8到9号都有局地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年呢我们大连市内的雨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要随时带好雨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我们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我们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1: 谁说过来我了明天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2: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3: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5: 以善为家，与人为友，临章一人，不误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

0: 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经济
1: 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 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 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

0: 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

0: 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六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 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

0: 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 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六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陈鑫，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放心，我不是来抢你总经理位置的。
0: 我在 A 组可一直给你留了个经理的位置呢，欢迎随时过来。
1: 我可听说你一直在跟 B 组做竞争，所以我决定去 B 组。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那我怎么担待得起啊？
1: 看着我干嘛？
3: 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吗？
2: 我怎么一见到你就会有一些痛苦的回忆呢？
1: 你要敢说出去，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4: 你是哪家公司的？
3: 海翔、旭峰。
4: 我是海逸的。
3: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我帮你介绍一个你满意的职务。
5: 我女儿老海丽。
4: 你好。
6: 好，年轻就是好
3: 啊。原来天下是他们的。
5: 那是一定。
7: 哎，这大晚上的在这儿碰一小美人，什么情况？
1: 我这不担心你吗？过来看看。
3: 担心我什么？我一个成年人，你怕我喝多了跳钢管舞啊？
1: 我怕你被长腿大美女带走。
3: 哎呀，这个顾青啊，我觉得我找个好时辰，我应该给他埋了。
1: 顾青有什么关系啊？
3: 那肯定是他说的呀。不是，人家是主动过来跟我说话的，我估计可能觉得我穿的有点像魔术师，问问什么情况。
1: 行了，解释什么呀？啊，什么叫人家主动过来啊？别高看自己啊。
3: 对对对，我不配。
1: 说正事儿。
3: 师傅答应放权给我了。
1: 真的假的？
3: 嗯。
1: 多少啊？
3: 20%。
1: 可以呀、啊、你。
3: 但现在股市的情况我不太看好。啊，上车聊吧。
1: 行，
3: 走。

0: 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您确定能全部转移出去？
1: 里边是10万块钱跟地址，去那儿藏好了，等我消息。
2: 既然给了我们20%的权利，就应该赶紧进市抄底啊！
3: 现在还不是时候，股市处于低迷状态，保留实力才最重要。
2: 哎呦，你这种玩法上哪挣钱去啊？
3: 等等，大盘出现了波动，3天前买入的三千股票现在开始下跌。
4: 时间1:10，
5: 把交易记录调来。
2: 你现在这种状态还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庄家在缓慢撤资。
5: 没有大额交易，看看这几个交易数据。哎，我担心主力是在缓慢撤资，现在亏了多少？
3: 15%。
2: 怎么办？喂，你好，我是孟昭石。买入。好，知道了。总部来电话说。让我们买入这只股票，不要动它。
3: 这个时候买入风险太大了吧？
2: 评估报告显示后面会有消息利好。
5: 把山区的资料。
6: 按照我们初步计划，控制在20%的止损线上。
2: 马上就要跌破了。
5: 没有理由这样。全仓卖出吧。
2: 哎，等一下。庄家现在没有明确的动向，而且我们还没有跌入止损线，你觉得他有可能在这个不理想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股票吗？
5: 查一下今天的新闻，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出漏？
6: 股市的信息我们随时都在关注。
3: 股票跌到9.5元。
5: 清仓。
2: 哎，不行，等一下。
5: 还等什么？
2: 你现在清仓代表着我们史无前例的亏损啊！
5: 我们不是有计划吗？按照计划执行不就完了吗？
2: 我们现在没有跌入止损线。
5: 我清楚，我当然清楚，我不傻。
6: 好了，别吵了，我去卖了。
3: 股票又跌了。
2: 哎，别看了，跟我们也没关系了。
3: 已经跌破9.3元了。
2: 这么快吗？
6: 估计是庄家卖了，这笔是大单。
3: 跌到9元了。

0: 对，
1: 现在呢就在传言说今年很有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熊市，那对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2: 这件事呢，从整个经济状况来看呢，应该不会发生。我觉得像现在一些情况啊，是很普遍的，而且无视为是个发财的机会。最近流行着一种新的金融手段，对于民众来说，可能几乎就是福利。
1: 新的金融手段，那你可以详细说说吗？
2: 啊，是杠杆融资的新模式。
1: 新模式？
2: 对。
1: 哦，那详细的这个模式和流程，你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2: 啊，好，主持人。
3: 这点小事儿跟我汇什么报？
4: 我是觉得这次亏损的确实有点多。
3: 小子，股市里边滚，赚钱不是最重要的，决策能力最重要。你看你这次及时的止了损，这个选择很正确。你想想，按照分析师给的指令的话，现在亏大了。
4: 啊，是。师傅，但我总觉得这一次有人恶意在打压山崎。
3: 对，你这个猜测倒有可能，不过小子，猜测始终是猜测。嗯，看看这个北仙集团，虽然我是你师父呢，得给你一个补救的机会啊，用这几天缓慢的建仓。
4: 师傅怎么会突然对这个公司感兴趣呢？
3: 你看看现在股票形势好吗？得关注一些实业了。这是一家水运公司，正在开发呀，酒店业啊，还有旅游业，所以很有前景。
4: 明白。对不起，师傅，接个电话。喂。
5: 旅长出事了，
4: 啊！
5: 蒋叔都住院了。
4: 你等会儿，我待会儿给你回过去。
5: 好。
3: 什么情况？
4: 那个顾青啊，说他那个旅长出了点事儿，然后他叔叔住院了。
3: 事儿大吗？
4: 看样子不小。师傅，我请两个小时假，我去看一眼，可以吗？
3: 赶紧。
4: 好，那这个我先拿着。
3: 好。

0: 怎么样了，哥？
1: 就合同而言，蒋叔已经把钱全权委托给程源了。
0: 这算什么？卷钱跑了？
1: 人还没找着呢，你别这么早下定论。
2: 小峰，你说这钱怎么说没就没了？你想想办法，把这钱一定给追回来。
1: 蒋叔，您放心，钱的事儿您不用担心。
2: 不，这钱……
1: 蒋叔，听我的，您养好身体，都交给我们，啊！您再歇一会儿，你跟我出来。
0: 放心吧，叔，峰哥会想办法的。
3: 让萧剑了解了徐峰这个股票印钞机名号的来历，也让萧剑想起了当年他和夏冰一起主办的阜阳渔场案。

0: 小斌，来活了啊！一个富阳渔船案，一个华西商队捉贪案，选一个活儿。
1: 听领导安排。
0: 真的假的啊？
1: 真的。
0: 那我去富阳渔场案了。
1: 还是我们俩去富阳渔场案吧。
0: 我就知道你俩的小舅舅，富阳是肖剑的老家，正好给你俩放份儿啊。我去这个商标案。
1: 谢谢师兄。
0: 不客气。
2: 蒋厂长，您是怎么认识程远的？
3: 这个程远是我们渔场一个股东的儿子，后来家境落魄了，他父亲也去世了，就来投靠我。他也算是个大股东。
4: 你知不知道程远把钱都投资到哪儿了？
3: 不知道。
2: 那就奇怪了，这么一大笔钱，您怎么就放心交给程远，让他来打理呢？
3: 当时他说一个月有20%的利润，我还以为真的有保障，所以就动心了。我们这个渔场马上就到休渔期了，我是看见利润高，说真心话，我也真想着给工人们多发点补贴。
4: 程远在这个渔场和谁关系比较密切？这么说吧，就是这件事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参与？
3: 这件事情呢，当时和渔场的工人都谈过，大部分都同意的，只是在交接这个事情上呢，确实我一人在办理。
4: 只有你一个人？
3: 对。
5: 警察同志，你这是在怀疑什么？
6: 哦，那倒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发生在渔场，所以不排除每一个可能性。
3: 我能理解，这件事情呢，确实怪我。
4: 你也别太难过了，这件事儿交给我们警察。
6: 能带我们四处转转吗？啊，
3: 可以，那我带你们去。
7: 哟，
3: 玲玲，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妈妈呢？
8: 我妈妈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3: 你不这是？
5: 叔，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老蒋叔，您在我们这个渔场为我们奋斗了将近30年，
9: 可你们再来啊，
10: 办事。
5: 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是相信您的。
11: 哎，这二位是？
12: 啊，您介绍一下，这是给咱们办案的警官。
13: 你好，夏冰。
11: 你好，旭峰，宏远证券。你好，
14: 小姐。
15: 说这个渔村这么团结，可真是难得啊。
16: 朱慧，金融犯罪、经济犯罪是高智商犯罪，所以在调查这类案件的时候，要透过这件事情想想背后的事情。这事儿肯定是有人在帮忙吗？
15: 帮忙啊。
16: 蒋海住院的那天晚上，旭峰挨个找员工谈话。
15: 那师傅，我觉得这个旭峰倒不像个坏人，还挺有魅力的。
17: 豆花，你错了，你师傅才是最有魅力的人。哦，
15: 那是那是，师傅。
16: 不管有没有魅力，不管好人坏人，犯了法律也得抓。又没想法了？这事儿没完，不是说吗？透过这件事想另外一件事情。给员工做思想工作这件事儿不是旭峰的主意，是陈心。
15: 还是女人比较心细。
17: 周红，你又错了，你师父又不是没见过心细的女人。
16: 周慧，我跟你说，饭量和业务能力可以和老何学习啊，其他讨论案情呢，胡说八道什么，这种扎针儿什么坏毛病，别和他学啊，烦人。

0: 老肖，难得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又捅出什么娄子来了？
1: 啊，没有。你还记不记得多年前我们查的明海那个富阳渔场案？
0: 怎么想起这件事来了？
1: 我现在正在查旭峰的日记，
2: 然后有一些地方比较模糊，我想问你一下，看看我遗漏了什么。
0: 那一段我也模模糊糊了，你觉得你遗漏了什么？
1: 我因为忘了，所以我才问你啊。
0: 你突然间打电话问我十年前的事情，我一时间也想不起来。不如这样，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想。
1: 喂。

0: 干杯。哎，你说其实每天咱们就这么逛逛也挺浪漫的啊。
1: 想什么呢，每天都是工作，哪有时间呀。嗯，哎，你说这程远哈，没上过学，没什么文化，更别说接触过金融行业了。只不过呢，他老爸跟蒋海关系还不错，在富阳出现危机的时候给富阳投了一笔钱，然后蒋海就给了他一部分富阳的股份。

0: 赌场投了一大笔钱，这钱哪来的呢？
1: 所以现在关键，来了。穿红衣服就是李亮，平时就他总跟程远在一块儿。
0: 你这侦查工作做得真好呀，踩点踩得不错，时间这么准时，说来就来。
1: 多谢夸奖。
0: 干活。
1: 干活。

0: 李亮。
1: 你谁呀？
0: 不认识我了？
1: 认识。
0: 告诉你我是谁。
2: 别动，别动！
1: 好好好，警官，警官，没啊！
2: 哎，小王，哎哎，你也知道我们身份了，哎哎，现在要对你讯问，好，别跑啊！
1: 好好好好，
2: 那我松手了。
1: 好，警察，警察是吧？
2: 认识程远吗？
1: 程远，我认识啊！你早说这事儿呗，对不对？
0: 人呢？
1: 一个星期以前，他说他要出去办点事儿，其他我真不知道了。
0: 不老实是吧？好，回局里说去。哎，
1: 别！警官，我说，可他最近啊，在那个音响店干了很长时间，认识个姑娘，还别说啊，这姑娘长得很漂亮。
2: 有他女友地址吗？
1: 哎有。哎，不过，警官，我要是告诉你们。他女朋友地址，能不能别让我去局子里啊？
2: 我这儿行
1: 啊，真的。嗯，那我说啊，他女朋友在那个和一路23号24栋3单元201。
2: 说的是真话？
1: 哎，真的，我怎么敢骗两位呢？是不是？

0: 请问你是刘毅吗？
1: 我是经侦的民警，我叫肖剑，这是我的证件。找你了解点事情。程远认识吗？
2: 我不认识他，你找错人了。
1: 听好，刘女士啊，请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如果我们警方没有证据证明你们有关系或者认识的话，不会来找你。如果你知情不报的话，你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明白了吗？你知不知道程远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
2: 知道。
1: 知道？你怎么知道程远已经失踪了？
2: 我们已经分手一个星期了，他一个星期没来找我，不就是失踪了吗？
1: 你们在一块儿的时候，程远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他和什么人走得比较近？除了李亮。
2: 据我所知，他没什么朋友。
1: 现在没有，以前没有。
2: 他以前的朋友都不在明海，都在老家。现在除了李亮之外，他没几个朋友。
1: 他有没有跟你透露过什么计划？
2: 什么计划？
1: 犯罪计划。
2: 不知道。
1: 你最近和别人有什么账务的往来吗？
2: 没有。

0: 你这家里平时放这么多现金啊？我被人包养了，不行吗？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且你这解释也合逻辑。刘女士，我再给你重申一遍啊，程远现在涉嫌经济犯罪，如果你现在这种态度，你什么都不说的话，第一，我不能排除你的犯罪嫌疑；第二，在进门就跟你说了，你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你自己考虑清楚了。 所以，我希望你和我们警方配合，知道他行踪之后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我给你留一个联系方式，随时联系我。这是我电话。我知道了，该问的你都问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您就离开我家吧。啊，哦，对了。
1: 不好意思，这个纸袋子如果没用的话，我可以拿走吗？
0: 拿走吧。
1: 行，谢谢，拿着吧。

0: 你回来了。
1: 成员给刘毅留了字条和钱，字条拿过来了。如果笔迹做鉴定的话，应该是成员本人。
0: 留了多少钱
1: 啊？5万。
0: 5万现金吗？可是只有现金的话，也不能够确定资金的来源啊。
1: 这个也带回来了。
0: 四方银行
1: 有印象吗？
0: 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查一下啊。四方银行是一家合资银行。

0: 明白你是怎么了？这两天我总是脸上不开情啊！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哎呀，就是被顾青的叔叔这个渔场闹的呀。现在他这个渔场资金也没有，贷款也没资格。
0: 嗯，为什么呀？
1: 让朋友给骗了吧？
2: 他这个渔场有一个股东，这个股东捐款跑了。
1: 现在渔场又是休渔期，很难维持下去。
0: 但这个渔场规模大吗？
1: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0: 那这种情况，国内银行确实不行。但是，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这国外的合资银行有没有可能性？但有个前提啊，他这个资料手续得齐备，保证将来渔场能把钱还上。那你琢磨琢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做个引荐。
1: 麻烦你了，师傅。
0: 说两家的话，哎，我新进的，尝尝。
1: 好，谢谢。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峰哥，啊，
5: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5: 来，您请，
4: 这是四方银行的著名朱经理，
5: 您请。
1: 好好好。时间有限，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啊！
5: 行，没问题啊。
4: 麻烦问一下朱经理，我们能贷多少钱啊？
5: 这个呀，要看你们渔场的具体情况，是否有偿还能力。
4: 哦，那您刚才看完那个具体情况怎么样？
5: 我们四方银行啊，不同于一般的商业银行，我们不仅仅是贷款，更看重的是投资，占股份。
1: 好，怪不得其他银行都一直在拒绝我们，贵行答应的最痛快。您说说，咱们想占多少股？
5: 这个嘛，毕竟啊，我行承载着风险，所以说一般情况只占第一股东。
4: 哎哥，他刚才说了那么些，我怎么没听懂啊？
6: 哎呀，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呀。一般的银行，它只需要获得投资，贷出款的投资和本金。
1: 你这么着越说他越晕。他要成为大股东呢，就是话语权都在他那儿，咱们说了不算了。嗯，这就等于是咱把渔场卖给他了。
4: 不是，渔场卖了，蒋叔不得气死啊？
1: 是，

0: 怎么样？
1: 他们那几个人啊，看着比想象中的谨慎。
0: 不是啊，朱明，
2: 你到底怎么说的？
1: 什么我怎么说的？还没等我开口呢，有个小子就好像已经拆除了我们的贷款方式。那个小子啊，看起来有点聪明。
0: 哎呦，这真是废。
1: 说谁呢？说谁呢？
2: 反正有份重要的合同在我手上，直接用了不就完了吗？还用你这么麻烦？
1: 我这是给你的保障。
2: 用不着。教授，明天我就带人把渔场收回来。
3: 都下车。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3: 下去。

0: 不是，他是干嘛呀？这是啊，随他吧。
1: 你是说那家银行的最后的利率，我们是偿还不了的？
2: 这，我问过陈鑫，他说我们至少要多还20%。
1: 哎，这还是等于把渔场给出售了。
2: 江叔，您先别担心，给我点时间，我能想出办法来。
1: 那现在只能依靠警察把钱追回来，是不是？
2: 您先别担心，我也在想办法。
3: 哎哥，
4: 要不咱这样，咱可以先向银行贷款，然后再进入股市。
1: 你给我过来，你小子！你这是要害你兄弟呢？你知道小峰现在的身份多敏感，你是要把他往牢里送啊，是不是？
4: 不是我，我这不也是着急吗？不也都没招了吗？
1: 这着急你也不能这样。
2: 没事没事没事。
5: 哎呦，蒋老板，好久不见呀！啊，
1: 你怎么来了？你给我听着，这个渔场我是不可能卖给你的。
5: 蒋老板，之前我给你高于市场3倍的价格，你都不动心，那可见你对这个渔场那是死心塌地呀。而我呢，我今天来不是来买这块地的，是来要回这块地的。
1: 你
6: 不是你谁？你在这胡说八道、啊！
5: 别着急，来，我这儿呢有一份合同，这份合同是程远跟我签的。程远之前跟我借了一大笔钱，他说一个月之内还清，要是还不上，就用这个渔场抵债。他比你可是好说话多了呀。
2: 这程远跟你签这合同没有意义啊，他在渔场里面的股份做不了这个决定。
5: 对对对对对，我早知道你要这么说。来，我这儿呢还有一份合同，蒋老板，这上面是你亲笔签的名吧？这一份就是蒋老板全权授予程远的授权书，这就相当于程远他有这个权利。我算一下啊，最多一个星期，你们就可以收拾行李，从这儿滚蛋了。
1: 你打走粗的吗？
6: 来来来
1: 来
6: 来，
1: 走粗的吗你？
5: 打我来，
1: 打我来，
6: 是不是？
1: 来打我来，你先松开，
5: 来，来打我，打我我就告你，不识抬举。
2: 这位老板，咱们和气生财，不是还有一个星期呢吗？您先把合同拿回去，我们也准备准备，好吗？
5: 行，这不还有一周时间吗？先走了啊。
2: 江叔，之前有公司要收购渔场这事儿，您没跟我说过。
1: 之前这个大洋货运的人跟我谈收购渔场的事情，他们要把渔场买了下，拆了盖成5星级度假酒店。这渔场要是卖出去了，我们这些工人靠什么为生啊？我当时就给拒绝了。

0: 经理，
1: 你好，小警官，你好，来，请坐，请坐。昨天啊，我们一接到消息啊，就通知我们，叫我们全力配合警察。
0: 这是这个嫌疑人程远的资料，涉嫌携款潜逃。
1: 哦，程远啊，昨天啊，我们一接到通知，就马上安排人查了。
2: 但是非常抱歉，银行记录上并没有程远的记录。
0: 这么快你们就查完了？哈哈，
2: 配合警方办案，能不麻利点吗？
3: 经理，资产评估报告做好了，您看一下吧。
2: 没看见我这有客人吗？
0: 啊，不用，不耽误你们工作。
2: 好，进来吧。这都改了几遍了，这不还有问题吗？拿回去重做，要是再不改不好，不用来上班了，直接回家吧。
3: 对不起。
0: 您这脾气也够大的，年轻同志要慢慢讲嘛。
2: 你不知道啊，他都工作多少年了，还是那么笨。行，那你出去吧。
3: 好。
0: 这样，经理，这个资料呢，我还是留在这儿，您抽空的时候再帮查一遍。
2: 行，没问题。如果啊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联系你。
0: 行，好吧，非常感谢。
1: 好好好好，好，安总。
0: 喂，现在没有相关的资料，但是这条线索我不想断，我想查下去。
4: 我怎么给你开呢？
5: 你不能因为从人家家里找到一个银行的纸袋子就查人家吧？
4: 你得有确切的证据或者证人。能这样？
5: 你从陈远的女朋友身上想想办法。
0: 夏冰查着呢，但我估计够呛。
5: 行，那我跟林队讲吧。
0: 好，就这样。

0: 谢。
1: 对不起，可以聊一下吗？
0: 警察先生，您还没走啊？
1: 案子线索断了，想找你聊聊。
0: 我着急给经理送咖啡。
1: 就一会儿。谢谢。麻烦你看一下，见没见过照片上这个人？
0: 确实没有见过。
2: 其实你应该相信经理的话，因为他没有理由包庇这个人，
0: 反而出了乱子对他更不好。而且不想让您过多的介入，可能因为也会影响银行的声誉。
1: 完全理解。你知道吗？就是照片上这个人，卷走了渔场上下近百口人的生活，让他们倾家荡产。只是案子断了线索，心里着急。这样，我给你留一个电话，如果想起任何事情来的话，随时和我联系。感谢你的配合，谢谢。再见，
0: 肖警官，我们银行五点下班，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六点到。
1: 非常感谢。

0: 海平股票有新动向，15分钟之内跌了8%。现在股市上没有什么新的信息，要不要卖出啊，还是怎么样啊？别问我呀。
1: 旭总，海平股票跌了。跌了就抛了吧，这海平我们不是研究过吗？ 这公司内部不是正在整顿吗？跌了以后很难再涨上来，抛了吧。等会儿，现在我们不是在盈利吗？
0: 这已经亏了。
1: 我不让你盯紧了这只股票吗？

0: 阳光正好，童趣飞扬，运动相伴，温暖同行。近日，中山区秀月幼儿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一场以“趣享运动，同样精彩”为主题的亲子运动会欢乐启幕。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小小运动员们迈着稚嫩又坚定的步伐闪亮入场，每个班级都带着专属风采，整齐的队伍，自信的模样，成为场上最亮眼的风景线。张健园长为运动会致开幕词，满含对宝贝们的祝福与期许。裁判员代表、家长代表、幼儿代表依次发言，传递公平竞技的初心，家园同心的温暖与小小少年的运动热情，为这场盛会拉开温馨的序幕。宝贝们化身小小律动家，活力演绎徒手操，世界真美好，动作整齐舒展，趣味成语器械操融合国学与运动，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他们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童趣，每一张笑脸都治愈人心，引得现场掌声不断。投掷沙包、飞翔宝贝、翻山越岭、拔河比赛，七大趣味游戏轮番上演，萌趣又有爱。宝贝们勇敢闯关，爸爸妈妈默契配合，沙包飞舞间满是欢笑。
1: 特别喜欢跟妈妈一起参加运动会，我妈妈参加运动会老开心了。
2: 我特别喜欢参加运动会，因为我能陪爸爸妈妈做游戏。
3: 我参加这次孩子的亲子运动，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我的宝宝也开心，我也开心，特别的好。我希望以后这样式的活动继续再有吧。
4: 首先是让小朋友能够充分地参与到这个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中，这个非常好。再就是能够促进家长和孩子的这个亲子互动吧。
5: 我们一共有两个幼儿园共同主办，由11个班级、230多名小朋友和家长共同参与，也是我们这次六一儿童节的重点内容之一。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传统运动器械的一个操节活动，那么在通过健康活动呢，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而且呢还可以增进亲子的关系，那么拉近了幼儿园和家庭的距离。我们这次活动呢，一共设计了7个游戏项目，分别对应了小班、中班和大班不同的年龄段。这些游戏啊，其实并不简单，有挑战，有难度。就像翻山越岭，里面有跳箱，就十分考验小朋友的大肌肉发展和身体协调性。还有极限运球，需要孩子们和家长一块配合才能赢的游戏，那么考验了孩子们的规则意识和集体意识。
0: 童年因陪伴而温暖，成长因运动而精彩。本次亲子运动会在欢笑声中圆满落幕，不仅锻炼了宝贝们的体魄，更拉近了亲子距离，凝聚了家园力量。愿运动的快乐伴随宝贝们一路成长，愿温暖的陪伴点亮童年的每一刻。

0: 他现在感觉自己像警察一样强壮了。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港第一幼儿园的朱轩逸，今年4岁了。今天我带来了一个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名字叫做什么？叫不要随便虐了我的故事。小狗安迪性格温柔又特别老实，小狗比利总是霸道又任性，动不动就命令别人，总是管安迪做事情。有一天，安迪和比利正在踢球，比利踢把球踢进草丛里，比利说你去捡球，安迪说为什么每次都让我捡球去，比利说要是你不照我的话说，我就不跟你玩了。安迪在脸上连几个胡须，他现在感觉自己像警察一样强壮了。第二天，安迪看到新买的自行车，比利就命令到安迪快把自行车给我骑，我想骑。可这是安迪刚刚收到的这种礼物，他真的很想自己先骑。他鼓起小拳头，鼓起全部勇气，大声说：“不，不要，这是我的东西，我不想做事情，我都可以大声说不。”比利惊呆了，啊，红脸，对不起，比利，我不该随便没有你的，以后我再不随便了。他们好好商量，一起快乐的做游戏，变成最好的朋友。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故事，谢谢大家。
1: 晒晒太阳多自在。
2: 大家好，我是大二班的田星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叫善良的小蝴蝶。一阵狂风吹过花园，一朵娇嫩的小花被大风折断了腰身，孤零零地躺在草地上，眼看就要枯萎了。恰好一只小蝴蝶飞过，看见受伤的小花，心疼极了，决定帮帮它。小蝴蝶伸展到小蜜蜂，小蜜蜂，小蜜蜂，小花快枯萎了，你能和我一起帮帮它吗？小蜜蜂抖抖翅膀，摇摇头，我只乘风忙采蜜，不为野花误朝夕。说完，傲慢地飞走了。小蝴蝶又找到小蜻蜓帮忙，小蜻蜓踮起脚尖，摇摇头，我愿随风翩翩舞，无心采花不想过，哼。说完，冷漠地飞走了。小蝴蝶又找到小瓢虫帮忙，小瓢虫打了个哈欠，摇摇头，
1: 晒晒太阳多自在，何必救花把苦挨。说完，慢悠悠地飞走了。大家都拒绝了小蝴蝶，可是小蝴蝶并没有放弃，它独自飞向小溪，用翅膀沾起细细的水珠，洒在小花杆上，一次一次又一次，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枯萎的小花渐渐挺直了杆，慢慢绽放了笑容。谢谢你救了我，善良的小蝴蝶，不用谢，他人有难伸援手，互帮互助好朋友，谢谢大家。
3: 哆瑞咪，哆瑞咪，大家好，我叫王红熙，今年4岁了，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害羞的花蝴蝶的故事。夜深了，夜蛾出来了，昆虫和花朵都睡着了，一只花蝴蝶悄悄地在月光下跳起舞来。这只花蝴蝶很害羞，它总觉得自己的舞姿不够优美。白天它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看姐妹们跳舞，晚上它独自练舞。哆瑞咪，哆瑞咪，花蝴蝶唱着歌，快活地跳着。这天夜里，花蝴蝶跳着跳着，不小心把脚扭了。哎呦哎呦，花蝴蝶小声地叫着，它怕惊醒大家。你怎么啦？不要紧吧？来，擦点药水吧。小蜜蜂、小甲虫、萤火虫纷纷关切地说，他们扶起了花蝴蝶，帮它烧药。其实呀，他们每天夜里 都在偷偷的看花蝴蝶跳舞呢。啊，你们都没睡呀？花蝴蝶感到有些难为情。嗯，花蝴蝶，我们全看到了，你的舞姿可是美极了。是呀，我也觉得你的舞姿很漂亮呀。大家都真诚地说，听了大家的赞扬，花蝴蝶小脸红彤彤的，可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谢谢大家。
4: 他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前走。大家好，我是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大一班的张苏墨。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故事。小猴子下山。有一天，小猴子下山了，他来到了一片玉米地里，那里的玉米结得又大又多。小猴子特别高兴，他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又走了走，他来到了一棵桃树

0: 下，那里的桃子结得又大又红。小猴子高兴地扔了玉米去摘桃子，他捧着几个桃子继续往前走。又走了走，他来到了一片瓜地里，那里的西瓜结得又大又圆。小猴子特别高兴，他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他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前走，突然他看见一只可爱的小兔子，他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小兔子跑到了森林里面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到了家。谢谢大家。
1: 喂，老狼，快点下来洗个澡。嗨，大家好，我是东港第一幼儿园的谭云燕，小名叫多肉，今年5岁了。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故事，叫《三只小猪》。草屋、木屋、石头屋，住着三只小胖猪。夜里来了大灰狼，流着口水想吃猪。草屋、木屋挡不住，老狼一气儿吹上树。石头屋子吹不动，气得老狼呜呜哭。你们三个别得意，下次我还来吃烤猪。老狼眼珠滴溜转，悄悄爬上石头屋，顺着屋顶大烟囱。看见小猪挺忙碌，洗锅烧水咕噜噜，看柴加炭闲不住。喂，小猪，你们先别用水煮，我老狼喜欢吃烤猪。喂，老狼，快点下来洗个澡，热乎乎的挺舒服。老狼高兴的脚一滑，叽里咕噜滚进屋，扑通掉进大锅里，开水烫红了狼屁股。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小猪，小猪，请饶恕，以后我一定换菜谱。
2: 我学会轮滑了，我太棒了！大家好，我是东港第一幼儿园小二班的阮儿熙，我现在40岁了，我来分享小兔学轮滑的故事。今天的天气真好呀，兔妈妈带小兔去商场买了一双亮闪闪的轮滑鞋，对小兔说：“宝贝，你长大了。”你一定能学会。小兔蹦蹦跳跳兴奋极了，他请他的好朋友小熊来帮忙穿上轮滑鞋，戴好护具，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小兔开始练习了，一开始小兔摇摇晃晃摔了好几下，可他一直都不放弃，练了好久好久，小兔终于可以自己滑一段了。他兴奋地朝小熊大喊：我学会轮滑了，我太棒了。小兔心里甜甜的，他还想继续练习，变成一只最厉害的轮滑小兔，滑得又快又远。原来只要勇敢坚持不放弃，你一定能学会新本领。你也可以像小兔一样闪闪发光。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3: 阿嚏，大壮打了一个超级大的喷嚏。
4: 大家好，我是东港第一幼儿园中一班的王正一，你们可以叫我谭谭消防员，因为我长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英勇又厉害的消防员。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消防员大壮的故事。森林消防队里有一只力大无比的熊，他的名字叫大壮，大壮力气可大了。不过他有一个小秘密，他一闻到烟就会打超级大的喷嚏。有一天森林着火了，警铃叮铃铃叮铃铃的响起来，大壮飞快地戴好头盔，和队友们赶紧冲向火场。火场浓烟滚滚，向大壮离职直痒痒。大壮告诉自己不能打喷嚏，不能打喷嚏。这时大壮发现一只小松鼠被困着树上，吓得直发抖。大壮不

0: 员赶紧爬上梯子，一把抱住小松鼠。这时，阿嚏！大壮打了一个超级大的喷嚏，一下子吹散了好多浓烟。队友们赶紧喷水，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小松鼠得救了，森林又变安全了。大家都说大壮的喷嚏是最神奇的灭火器。从此以后，森林多了一项新规矩，再有火星大家都会带上勇敢的消防员大壮，还有他的神奇大喷嚏。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小宝拔腿就跑，跑得无影无踪。大家好，我是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的小一班的彭雨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小豹学艺。小豹今年7岁了，爸爸妈妈决定让小豹去学艺。看到电视里的明星们在闪光灯下很是风光，爸爸妈妈把小豹送到了百灵鸟那块去学唱歌。百灵鸟叫小豹唱上几句哦哦哦，小豹才叫了一下，就把黑人的青蛙都给吓跑了。小豹妈妈又准备让小豹去学乐器，他们到了小尾蛇那儿去学乐器。小豹选择了一个乐器，小尾蛇示范了一下，小豹学了一遍，它的爪子把乐器给教坏了。最后小豹妈妈让小豹去学跳舞，他们到了小公鸡那儿，公鸡示范了一下，小豹学了一遍，它的爪子把草堆给弄坏了。小豹妈妈正准备打小豹，小豹拔腿就跑，跑得无影无踪。这时公鸡对爸爸妈妈说，你的儿子来学什么跳舞，他可是跑不见呛呀。是呀，小朋友们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才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呀，你们说对不对？
2: 秀的手刀刀在滑跳上飞着下来。大家好，我是琪琪，我今天的大家花人地图画是我的幼儿园，天上有的圆圆的黄色大皮球，其实不是，其实是太阳豆豆。还有弯弯的彩虹桥，上面有红橙黄绿蓝青，像幸运数字7一样的颜色。我最喜欢叨叨的滑，秀的手叨叨的滑跳上飞着下来，风在耳边呼呼短，很舒服。我还喜欢等门虫，等门下也转来过去。我还喜欢的小朋友们手拉手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喜欢的小朋友们种花种菜种什么，看到他们一点点从土里冒出花草蔬菜蘑菇什么的。我还喜欢老师为我的小园小朋友们欢快的歌，都是还有数不清的怪人。我还等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叫螃蟹还得吵不停。
3: 左下右下记得整整齐齐。大家好，我是东港第一幼儿园大小三班的康华。今天我的故事大小兔一会儿一天兔妈妈正在厨房拿着的饭，她这只要是发达又付出了小兔乖，你要把妈妈小耳朵夫叠起来吗？你这长大了这点小事一定能做好的。小兔低低头，他回忆着老师教过的左下右下低的整整齐齐放进了衣柜。兔妈妈看到了叠好的衣服，她现在抱着抱小兔，小兔吸每次大小要把妈妈做任务，一点也不难，我也可以做妈妈的好帮手啦。
4: 当你听到大人们提到说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5: 像喝了一口没加糖的柠檬水，酸酸的还有点涩。我们学校最近出了一个明日之星的展板，上面都贴着的是我们学校表现好的同学，我每次路过都会悄悄地多看两眼，看谁的作文上了儿童杂志，看谁在运动会上为学校争光。妈妈放学接我的时候总是会说， 看呀，这些同学们多棒啊！我们要向这些同学多学习学习。我知道妈妈没有拿我和他们比的意思，但是我的心里好像就有一个小人拿起了一把尺子，开始慢慢的量我和那些照片里的同学的差距。这把尺的出现，连今天老师表扬我的小开心都好像被量得缩水了。我开始觉得要向别人家的孩子学习。
4: 那你后来有没有发现啊，你也有独特的光，只不过和展板上的这些同学的光不一样呢？
5: 有的，就在今天一节差点让我放弃的创造课上，这节创造课老师让我们用简单的材料做一盏灯。我的同桌拿纸杯、电灯泡、电线等工具迅速地做出了一盏又好看又亮的灯，而我想做一盏蒲公英灯，就是那种能让灯光就是飘起来的感觉。可是我做的并不好，桌子上一片狼藉，电线什么的都缠在了一起，灯只亮了一小块。看同学那些完美的灯，我开始想放弃了。此时创造课老师来到了我的桌子旁，创造课老师并没有看我同桌那盏非常完美的灯，而是来看我的灯了。他说，你是想做一盏能让灯光飘起来的蒲公英灯吗？这个想法非常好啊。就这样，创造课老师引导着我和我做出了一盏比较完美的蒲公英灯，虽然还是没有我同桌的亮。就这样，我开始觉得没有必要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那一刻，我心里的那个小人好像把尺子悄悄地给放下了。我明白了，展板上的光是耀眼坚定的，我心里的光像萤火虫的光一样微弱，只照亮了我脚下的一小片区域。与其踮着脚尖拼命活成别人的样子，不如让我心里的那颗种子按照它自己的速度生根发芽抽枝长叶，最后哪怕是开出全世界最小的花，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影子再像也是光的附属品。
4: 哎，晴晴，你有没有很想感谢一个人，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呢？
2: 其实我好像不太有那种时候，在我们家里说爱就像说早安一样自然。爸爸下班回来，我会跑过去帮他拿拖鞋，说爸爸你辛苦了，我超级超级爱你。妈妈陪我写完作业，我会亲亲妈妈的脸，说妈妈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我觉得爱就像一颗小种子，只要把它说出来，就能在听到的人的心里种下一朵看不见但很温暖的小花。有一次妈妈感冒了，躲在床上没力气，画了一张贺卡，顶上写着妈妈快点好起来吧，我帮你打病毒。又做了一碗其实不太成功的梨汤，其实就是把梨放到热水里，但是妈妈看见眼睛亮亮的。今天晚上睡觉，妈妈一直抱着我，我想我的爱一定是跑到她的心里当小医生去了。
4: 很多啊，小朋友啊，他不好意思表达爱啊，甚至一些大人他也不好意思。你是怎么看的？
2: 我同桌就是这样，其实他对我特别好，他会分给我他喜欢的草莓橡皮。我说同桌，谢谢你，你对我真好。他的脸会变得红红的，说没这没什么啦。在家人之间，你会不会主动说爱呢？他说怪不好意思的，我觉得说爱就像学游泳一样，如果你从来没下过水，你当然会害怕，但是如果有人牵着你的手陪着你一起，你就会慢慢的敢了，敢扑腾了。 我家里有一个储蓄罐，其实它不只是装零花钱的。谁做了让这个家里开心的事，

0: 比如，妈妈主动洗碗，奶奶做了超级好吃的饭菜，我考试取得了好成绩，都会写一张小纸条放进去，周末还会一起拿出来读。我觉得说爱是需要学习的，最好的老师就是爸爸妈妈自己，如果他们先对孩子说一声，孩子就会知道爱是可以变成语言的。如果他们先对彼此说辛苦了，有你真好，孩子就会明白爱是可以在家人之间传递的。我想对不敢表达爱的大人和小孩说一声，试试看呀，从一句小小的谢谢开始，就像开那一扇窗户，那时你会发现外面的阳光和屋里的你又更加明亮。
1: 哎，在学习中你有没有当过小老师，然后帮助哪些同学解决一些小知识点的问题呢？
0: 有，上周的编程课特别有趣，老师教我们拼向日葵，不一会儿就做好了，但是我的同桌脸都急红了，编程搞错了好几次，老师看我已经完成了，走过来问，你可以当小老师去帮帮他吗？
1: 那你当时是怎么帮他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和你自己学习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坐到他旁边，我没有直接告诉他该改哪一行代码，我问他，你想象中的花是什么颜色的？他说彩虹色，跟彩虹一般的颜色。我先带他写出了红色那花瓣的指令，他想要橙色，又写出了橙色的指令，结果花瓣竟然变成了蓝色，我们俩都笑了，又试了一遍，还是不对。我没有着急，我和他一起翻看老师发的书，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参数写错了。当我们终于完成时，我们特别开心，比我的花第一次旋转还要开心。
1: 刚才听你说啊，我也突然明白了，原来知识啊，不只是一把钥匙，打开自己面前的锁。它可以是一根火柴，点亮别人手里的灯，当别人的灯也被点亮的时候，就能看见啊，温暖的光照亮了彼此的脸，也照亮了自己心里的某个从未注意到的角落。学习的意义呢，有时候不在于独自翻过最高的山，而在于伸出手，拉着伙伴一起爬上一个缓坡，然后一起欣赏眼前的风景。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更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

0: 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他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 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 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
7: 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2: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3: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长，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0: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0: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4: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3: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施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这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2: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 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4: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视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视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视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视美尔智能一体镜。视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5: 对。
0: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5: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0: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视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5: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嗯，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0: 嗯，
4: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喂，
1: 海哥，旅长出事了。
0: 啊？
1: 蒋叔都住院了。
2: 怎么样了，哥？
3: 就合同而言，蒋叔已经把钱全权委托给程院了。
2: 这算什么？卷钱跑了？
4: 小峰，你想想办法，把这钱一定给追回来。
0: 现在他这个渔场，资金也没有，贷款也没资格。
5: 那这种情况，国内银行确实不行。但是，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这国外的合资银行有没有可能性？
2: 麻烦问一下朱经理，我们能贷多少钱啊？
6: 我们四方银行啊，不同于一般的商业银行。我们不仅仅是贷款，更看重的是投资，占股份。
0: 您说说，咱们想占多少股？
6: 这个嘛，只占第一股东。
7: 反正有份重要的合同在我手上，直接用了不就完了吗？
8: 教授，明天我就带人把渔场收回来。
9: 这个渔场，我是不可能卖给你的。
8: 我今天来，不是来买这块地的。是来要回这块地的，
9: 你
8: 最多一个星期，你们就可以收拾行李，从这儿滚蛋了。
10: 海平股票有新动向，15分钟之内跌了8%。现在股市上没有什么新的信息。要不要卖出啊？还是怎么样啊？
0: 别问我呀，
10: 问他。旭总，海平股票跌了。
11: 跌了就抛了吧。这海平我们不是研究过吗？这公司内部不是正在整顿吗？跌了以后很难再涨上来，抛了吧。等会儿，现在我们不是在盈利吗？
10: 这已经亏了。
11: 我不让你盯紧了这只股票吗？
10: 我是机器人吗？我能无时无刻盯着电脑吗？你怎么一出问题就赖我呀？
11: 那出了问题我不找你找谁呢？
10: 好好好，赖我赖我啊！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提出申请休假，谁爱干谁干。

心姐，出事了。

0: 你就说吧，我这的人都给你备齐了。
1: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想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能够帮我引荐一下。
0: 这没问题，你想找谁？
1: 美仙集团。
0: 你算是找对人了。这样吧，过两天啊，你等我的信儿。
1: 好嘞，多谢哥。

0: 怎么这么晚啊？
1: 哎，忙活了一天，白忙活了。
0: 喝点水。慢点儿。
1: 查四方集团一无所获。
0: 一无所获？我倒是仔细查了一下，按照李亮跟刘毅的描述来说，这个程远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做这份授权合同，就算是他做的，应该是有律师帮忙。
2: 你的意思是说他背后有人指使？
0: 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这是有人设计的话，那你今天去银行应该查不到任何信息，即便是有信息的话也是伪造的。还有，我走访了几个程远曾经的同事，得到了一些收获。有一个复印店的老板见过程远，他说程远在他的店里复印过身份证，还有一些业务文件。
1: 你确认这是程远本人？
0: 那个老板说了，他在复印的文件当中看到了有明显的渔场的字样，所以说是程远的可能性很大。不过我倒是有点奇怪啊，今天银行的经理能够让你大摇大摆地进去查，那就说明线索可能真的不在银行。
1: 现实情况是银行的经理并没有让我大摇大摆地进入。
3: 刚才带你看的是美仙集团的港口，这里是美仙集团的总部。怎么样，这地方
1: 财大气粗。
3: 美仙呢，也算这个行业的龙头了，我们这些小水印啊还指着他吃饭。不过我跟美仙集团的老总江汉挺投缘的，他对渔场很感兴趣。
4: 哥，这次多亏你了，无论这事儿成不成，你这份恩我都记得清楚。
3: 跟我还扯这个啊？
5: 里边请。
3: 哎呀，这大中午的就摆这么大一桌。
5: 强总的习惯，朋友酒，你看陈年老酒都来了。
6: 好啊，
4: 刚哥，我就坐这儿。
6: 哎，哎，江总呢？
5: 哎，马上到。
7: 哎呦！老霍来了！哎呦，
6: 这气色怎么还是那么好？
7: 哎呀，我也就是还能多喝两杯。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一好哥们儿，大洋货运的老总蔡武。
6: 幸会幸会，
8: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7: 哎，这位小兄弟，
6: 这是我的把兄弟。宏源海翔分部的总经理，
9: 你好。
7: 哎呦，了不得，金融大才子啊！
9: 没有，哎，幸会幸会幸会。你好，
8: 你好，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9: 是，在渔场。这程远跟你签这合同没有意义啊，他在渔场里面的股份做不了这个决定。
8: 对，我早知道你要这么说。好，这儿呢。还有一份合同，蒋老板，这上面是你亲笔签的名吧？这一份就是蒋老板全权授予程远的授权书。
9: 哎，这位老板，咱们和气生财，不是还有一个星期呢吗？您先把合同拿过去，我们准备准备。
8: 哦，那你是老蒋什么人呢？
9: 他是我叔叔。
8: 那咱们可真

0: 是云家鹿柴啊。
1: 啊，先上桌，有什么咱们桌上聊。嗯，来。哎呀，今天啊，难得兄弟几个坐到一桌了，咱们先喝一杯。来
2: 来来来，
3: 我先倒上。
4: 看哥，
0: 这喝当然是得尽兴的喝。既然这位兄弟是新来的，那咱们得讲规矩呀。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汉哥的时候，那可是喝了九大杯白酒呀。这以后我才跟你谈的生意，总不能到他这儿就坏了规矩吧。
5: 蔡总，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现在不流行了。
0: 那就是不给我汉哥面子是吗？那就跟他叔叔一样呗，欠债不还。
6: 兄弟，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得到的渔场，我都理解，挣钱都不容易。咱们做生意啊，求财为目的，别置气，好吗？
7: 乔总，我呢，长这么大喝的最多的一回就是四瓶啤酒，
6: 白酒呢，我也没怎么喝过。我今儿不是要跟这位兄弟置气，我是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0: 这小子不错，这样，渔场的事儿，我给办了。哎，汉
1: 哥，这不合适吧？他们还欠着我钱呢。
2: 欠钱还钱，人家又没卖给你。
0: 不是，这太欺负人了吧？
1: 谁敢欺负你呀，蔡武？你在这圈里的名声，
0: 谁不知道？
1: 不是，你几个意思呀？
0: 想翻脸？
3: 你试试，除非你大洋货运想天天有事儿。汉哥，这……哎，我想你是没有听懂这位小兄弟的话吧？做生意和气生财，你是想在这个圈子里耍一辈子流氓？出去！汉哥，出去！
4: 吴经理，
5: 让路，给这位小兄弟泡壶茶解解酒。好的。
4: 好呀，我可以喝点水，来喝点水。哎，老霍，喂，教授，这渔场的事要废了，你不知道这个叫旭峰的小子找了美信的江汉来收购渔场，先不用着急。不是我能不着急吗？
0: 这渔场我要得不到，你也捞不着什么好处。我再说一遍，先不用急。行，后边我都听您的。江总啊，我这兄弟人仗义，这生意上的事儿，你多帮帮他。
1: 小子，醒了？哎，行了行了。你那事儿现在能不能谈呢？能谈，能谈，能谈就好。我大概知道你们渔场欠蔡武的数目，我可以多给你三成。哎呀，
6: 多谢多谢多谢，晚辈斗胆再多提一个条件，您多担待。您这三成呢？
1: 我只要两成，我只加这一个条件，就是您收了渔场以后，这些老员工，您尽量一个都不要让他们失业，就这条件。
6: 这可得不增加百十来口人吃饭吧？
1: 是是是，给您添麻烦了。这些人呐，在渔场都干了十几年了，离开渔场以后，他们实在是没有其他的记忆养活自己。嗯。
7: 渔场老板能开出这么个条件，看来是个不错的人呐。行，你这条件我答应了。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不就增加百十来口人吃饭吗？
1: 是是是。
7: 啊！
1: 哈哈哈哈哈哈！
7: 哥，真没别的办法了。
1: 一周之内。 我只能坦诚这样了，叔，对不住了。
8: 小峰，别这么说啊！哎呀，
1: 现在能保住部分的渔场，让我们这些老职工啊，生活有个着落，已经不容易了。我也跟他们说的，谢谢你啊。
8: 辛苦了，哥，没少喝吧？
1: 我靠，怎么问的就是屁话！哎呀，下回你去喝。
8: 行，下午我去喝，吃喝我都强项。哎呦，
1: 走走走，给我弄点冰水去。
8: 行。
9: 肖总，
10: 小王你好，这是我同事夏冰。
9: 你好。后门没有监控，我们从这进吧，走吧。

0: 毕竟这是银行内部，我们得快点。
1: 能找到当天的交易记录就行了。
0: 都在这儿了。
1: 这数据量太大了，这么看下来的话，得几天才行。
0: 我想办法帮你们打出来吧。
1: 好，谢谢。还有别的资料吗？
0: 我再帮你们找找看。

0: 在干嘛呢？
1: 朱经理，我在准备明天会议的策划案，需要一些案例资料。
2: 平常笨手笨脚的，现在倒挺勤快的。
1: 您需要调什么资料吗？我帮您调出来。
2: 不用，去帮我弄杯咖啡。
1: 好。

0: 干嘛？
1: 刚才咱俩像不像那个史密斯夫妇？
0: 去你的，哪有人家帅，真是的。来干活、哎、我们看一看朱明到底在没在这里面做手脚。
1: 好
0: 啊，
1: 好，这样啊，老规矩，一人一半。等会儿，
2: 好好好，再给我点。

0: 我看完了，
1: 。他是程远的表哥。
0: 程远、程志武、程飞、程杰、程勇、程……这么多小额的汇款往哪儿汇啊？
1: 国外，而且是分批汇出去的。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程远还在国内。
0: 如果这些都是他亲戚的话，程远现在一定在老家。
2: 今天路上还行哈，不怎么堵车。
3: 还好。
4: 师傅呢？
2: 在厨房做几个好菜。
3: 哦，那
2: 坐。
3: 那我去打打下场。
2: 好，真心，来坐。先喝点水。
1: 谢谢谢谢，不忙。
5: 师傅，
6: 过来了。哎，
3: 您还亲自做饭。
6: 人生唯美食不可辜负。要想吃到对自己口味的。必须自己亲自动手。好多健康手册说要低盐、少糖、少刺激，我倒不这么认为。尤其是肉类食品，第一口必须重，要不然吃着索然无味。就像我们的人生，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平淡淡、寡然无味，岂不是白来世上走一遭吗？
7: 听您这么一说，您就是一美食专家。
3: 我得好好跟您学学厨艺。
6: 好，先打下手，把蒜包了。
3: 是，高难度的我也做不了。
7: 师傅，师娘就要动手术了，我看状态还不错。
6: 给她找了省内最好的大夫。你师娘打跟我认识开始，胆子就小，得老哄着她。
7: 您辛苦了。
6: 对了，你的那个渔场的事儿跑得怎么样？听说宏远都不常去了。你这个副经理当的失职啊？
7: 没有没有，师傅，公司的事儿还是第一位的。
6: 小子，金融行业不比其他行业。
7: 您经常跟我说，咱们这行就是猎场，我在狩猎的同时，也有可能会被别人瞄准。您放心，我有数。
6: 哎，对了，说起这个渔场啊，我倒要跟你说说。听说这个渔场要被淘汰了，那个位置是一个天然的良港，做渔场实在是浪费了，另外也不符合现在的经济发展。
7: 但我觉得还是人心所向更重要吧。
6: 小子，这一点就是你的软肋，善良，太软

0: 有事儿啊？没事儿，我昨天看你有点咳嗽，所以说今天没给你倒咖啡，给你倒了点果汁，有点 VC。
1: 臭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献殷勤了？行，放那儿吧，谢谢啊。

0: 还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送送他。哎，你冲的咖啡？
1: 对啊。
0: 你等会儿，来点洋酒，提神儿。我看你白天老困。

0: 赵石，
1: 哎，
0: 有一只股票波动。
1: 哪只啊？
0: 美信海运。
1: 什么情况？你这不是长线吗？怎么下滑这么快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1: 我们计划止损点是10%，这怎么几分钟突破4%了？
0: 喂，你好，海洋分部。好，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总部打来电话，要求全部抛售美信海运。
1: 全部抛售？
0: 对，全部。
1: 那不作死了吗？
0: 你先冷静，要不你先给老大打个电话。
2: 来吧，希望不让你们失望，丢手艺啊。
3: 不会的。也祝师母早日康复。
4: 好好，谢谢。谢谢。
0: 还在跌。
1: 哎，旭峰，你接电话呀，大哥。
0: 还在下跌，如果再不抛售的话，我们就要承担责任。快点，怎么办？
1: 抛吧。
0: 美信海运全部抛售。
5: 美信海运怎么回事啊？那条水啊！
6: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8: 蒋叔。
9: 哦，哎，叔。行啊。
8: 来，你看。这是美仙和富阳渔场拟定的合同，如果没什么问题，3天就可以签了。
9: 他们同意了？
8: 同意了，
9: 那就签吧。
8: 好，
9: 咱们到屋里说。
8: 走。
10: 汉哥，
11: 汉哥，
12: 你来干嘛？
11: 哎呀，汉哥，发这么大火干嘛？汉哥，这美仙股票今天跌停，您这么大的一个厂子，这快输了一半了，我说不比你难过吗？
12: 怎么着，想看我的笑话？
11: 汉哥，我今天来呢是来报信来了。您呀是中了旭峰这小子的套了。哎，汉哥，你看，我这儿呢有一份资料。早在1个月前，宏远就在美仙的眼皮子底下建仓了。而就在今天，股市抛售最多的正是这个宏远的海翔分部。而这个海翔分部的负责人是谁？我想，你应该知道了。

0: 今天陈鑫吃的不多啊。
1: 哎呀，比起我平时，今天算吃的最多的一次。
0: 这小子没少忙活，
2: 我吃的肚子都胀起来了。行了，师傅，那我们走了啊。
3: 有空来家里玩啊？
4: 真的麻烦你们。
3: 没有没有。
2: 哎呀，糟糕，我手机落在里边了。
3: 哎，你等一下。
2: 哦好，麻烦你，师母。
4: 没事啊。
2: 哎呀，真看。
5: 喜欢吃，给我打电话，给你们做啊。
2: 不敢老来，你看看这肚子吃的。哎呦我天哪！明天得要跑一个小时。哎，师母，谢谢。
3: 不客气。
2: 哦，那师傅，那我们就先走了。
5: 好啊，
2: 来，拜拜，
4: 师傅，
1: 再见，
4: 谢谢哈。
2: 好，拜拜。
4: 你看他俩感情多好。
2: 我以后对我老婆也会很好的，你要不要试一试？
4: 那我考虑考虑吧。
2: 喂，什么？
6: 关于这次美仙股票的大跳水成了现在关注的焦点，对于这种长持股票都面临着下跌的局面，股民们难以做出购买优质股票的选择。
7: 赵石，这次多亏你了。
8: 看新闻了是吧？都挺高兴是吧？谁给你的权利？谁让你抛售美仙的？
9: 你干什么？
10: 你说我干什么？
9: 你什么意思呀？哦，现在赖我了是吗？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整的那么一场忙活来忙活去的，你这样你宏远经理吗？
10: 我没有接电话你就自作主张吗？那你来当这个经理好了。
9: 你别在这冲我发邪火，我告诉你，我没有做错，我不干了，你不用在这吓唬我。

0: 们先出去。
1: 出去！

0: 你要干嘛？我要干嘛？我真没发现你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要这样？
1: 是你的公司做空了美线，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别在这给我演了，我现在不知道你是演戏还是真心的。
0: 大洋的工程车已经进场了，马上就要把整个渔场拆了。你不帮忙也就不帮了，为什么还要摆这么一道？又是什么资本阴谋吗？我不知道谁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但是你动脑子想想，你学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会这么对你吗？
1: 我相信我以前认识的你，但现在你在那个圈子，我不敢说。

0: 给，来点水。他就是误解你了。谁误解我都可以，他不应该。这么多年的兄弟，这一拳他是打到我心里面，我很难受。 别想太多了，我也去调查了一下，其实你错怪孟昭时了。从下午开始，美仙的股票就有波动，孟昭时只是在及时止损。如果他没有抛售的话，你猜后面结果会怎么样？是，我错了。
1: 这山崎跟海平呢？你不是看美仙的吗？看他们的
0: K
1: 线图，三只股票的走势基本一致，
0: 这就说明是一个人操盘的，做空了股票，让别家企业恶意并购，让你建仓的原因，我会去调查的。

0: 这样，分配一下，小兵负责控制窗口啊，我们几个负责抓捕。程女儿体格不是特别大，进去直接摁倒。你们俩守我们俩脚，扣上啊，开门。
1: 董事长，今年的报告已经出来了，营业额比去年增加了12%。
2: 嗯，好，今年给我们各部经理奖励金提额。
1: 好，还有一个事儿，旭峰想申请休假，
2: 他没说什么原因，
1: 这个没有具体说明。
2: 那他的海翔怎么办？他有2个副手，一个叫郑华，一个叫孟昭实。这2个人我知道，有利有弊。
1: 我听说这个孟昭实之前跟旭峰吵翻了，要不咱们请郑华。
2: 下午把孟昭实叫来。
1: 好。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晚高峰。

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您收看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来关注夏季达沃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在即，我市口岸部门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以硬核科技叠加精细服务，向世界展示开放前沿的城市形象。
1: 在大连机场，机场集团配备了全独立零依赖的移动安全检查车，搭载双视角 X 光机，能充分满足与会嘉宾的安检需求。边检部门增设了8台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及移动执勤车，大连海关同步推出8项便利举措，全面提升人员和物资的通关效率。
2: 移动执勤车具备远程验放和突穿功能，可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团主提供机下办理边检手续的便利。
3: 创新打造进境人员手提行李与托运行李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无感高效通关。在物资方面，实行口岸直通、加场馆验放、专人专岗、快审快验等措施，确保物资通关零延时。
1: 大连机场选拔20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保障专班，完成多轮全员业务培训，并针对服务礼仪、业务知识及突发场景处置开展强化演练。市政府口岸办牵头组建现场指挥专班，统筹制定全场景专项保障方案，持续提升通关体验与便利度。
4: 目前各项服务和应急服务保障已全部落地见效。论坛期间，口岸各单位将以高效、便捷、暖心的通关服务做好全流程保障，充分展现大连口岸对外开放良好形象。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承接举办多项国际盛会的大连，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宾至如归。旅游饭店往往是外宾接触大连服务的第一场景，国际接待技能是展示大连服务品牌的重要窗口。本月11号、12号，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在富丽华大酒店拉开帷幕，培育饭店行业服务人才，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我市旅游饭店行业开启了大练兵模式。
1: 在富丽华大酒店，员工们对照国家标准，严格演练长桌摆台、分餐流程及服务动线，在西餐宴会服务方面精益求精，希望在主场展现大连西餐服务的最高标准。西餐厅经理包磊每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都参与服务，今年他同样根据入住嘉宾名单提前了解嘉宾的饮食喜好。
5: 我们助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然后准备了一些比如像希腊酸奶，然后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我们常客一个叫 Matthew 的客人，他就早餐就是一杯美式咖啡加2包白糖。我们也会尽力的记住每一位就是带过客人的一个需求。
1: 为确保国际接待技能的练兵时效，大赛执委会不仅统一发布了全套技术文件，还计划提前开展专项培训，范围涵盖所有参赛选手及重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培训将采用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模式，重点围绕外事服务礼仪规范、常用接待服务英语、比赛规程等实战内容展开。我市各大酒店也根据自身特色与所选赛项，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性的赛前强化培训，精研服务细节，全面检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6: 我们模拟了各类外宾接待场景，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比如针对高端 VIP 宾客，我们配备了1对1的管家全程贴心服务，同时为了适配多国宾客的接待要求，我们提供了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5种语言的服务。哪怕是枕头的品类，这里细微体验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7: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基本保证3分钟之内就完成客人的这个 check in。 我们也鼓励员工推荐我们酒店自助 check in 机，那么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check in了。
1: 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共设置五个竞赛赛项，分别是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客房个性化服务和前厅接待服务。其中西餐、中餐、客房和前厅四个常规赛项将执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
8: 今年为了配合 APEC， 我们首次进入大连，对外展示大连服务的品质，我们独创性的增加了贴身管家服务，为外国政要还有国际友人提供专项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锚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借此次大赛的契机，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9: 随着我们大连这个入境游的提升，国际活动和国际赛事的增加啊，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通过对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稍后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近日，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第二批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获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政府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审批工作圆满收官，将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1: 本次批复覆盖飞行区、货运区、机务区及市政配套等核心工程。新机场布局南北两条远距离跑道，北跑道长3600米，宽45米，飞行区指标达到民航最高等级4F， 可满足 A380 起降。南跑道长3400米，指标4E，可承载多数宽体客机。南北跑道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配置标准最高的枢纽机场。
2: 相关的设施里面，它还设置了很多那个智能化的专业的这种系统啊，包括沉降监测，应该都是上了一些自动监测的一些设备，还针对填海机场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措施。
1: 作为国内首个离岸人工岛机场，项目创新打造垃圾焚烧余热、海水源热泵、光伏发电与污水零排放一体化多能互补系统，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全岛污水零排放，同步建设智慧防洪排涝系统，具备抵御风暴潮、强降雨能力，全方位保障机场长期运行安全。随着第二批初步设计获批，大连新机场飞行区、航站区配套工程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3: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深层地基处理已开展58%，航站楼桩基础已完成总工程量84%，航站楼核心区及 CE 指廊区结构已达到正负零标高，地下部分已全部完工，开始进入地上施工阶段。金厂路高架桥、下穿通道及附属设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发现道路坑洼、市政设施损坏、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只要动动手指拍张照片上传，就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处理。这套系统名叫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您可以把现场的照片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号进行上报，问题线索会第一时间分拨到位，限时整改。
4: 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上传方式，操作简便，全程免费。市民发现身边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城市静态交通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进入问题上报通道，拍摄现场照片，选择问题类型，简要描述情况，即可一键提交。随手拍系统从5月7号上线至今，共接到城乡环境问题举报776件，其中立案674件，办结228件，再办案件446件。
5: 城管领域问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市容市貌，应该主要以这个生活垃圾和就是垃圾清理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啊，比方说这些车辆啊，就停车的一些问题。它也是依托于各个委办局去分别去解决他们各自领域的这个问题。
4: 系统建立了群众上报、平台分拨、部门处置、结果反馈、全程可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市民上传问题线索后，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限时处理、及时回复，并上传整改前后的对比资料。
5: 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具体市民上报的一些这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图片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提交的这些这个环境问题，它在这个处理之前和处置之后的一些对比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在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清理。
4: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将随手拍入口拓展至辽视通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报渠道，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家门口工程，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入夏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本周，市区8条重点道路完成整修施工，8条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来看报道。
4: 凌晨0点，夜色正浓，55路、胜利路2处道路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施工队伍抢抓夜间车流稀少的窗口期， 开展最后的路面修整以及交通标线施化工作。这两条道路地处城区核心地段，沿街小区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饱和，往年路面破损裂缝多发。为了不干扰日间通勤，施工方全程采用分段围挡、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抢抓工期，
6: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4: 经过连夜精细化收尾施工，两条主干道此前路面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路面变得密实平整，通行舒适度和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6: 本次修缮有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后期道路养护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通行功能，极大保障了周边居民、商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顺畅出行，对提升城市市容路况品质、夯实市政道路保障能力、优化城市整体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4: 从3月20号启动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以来，我市城管部门统筹四大主城区，聚焦八条市民高频通行的主干道进行全域整治，包括55路、胜利路、中山路、西南路、港湾广场、77街、中南路以及延安路。截至目前，已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翻新人行道9万平方米，更换修整路边石4万多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同步清零。
7: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4: 新闻网高峰报道。
0: 眼下春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我市农业部门把技术示范推广送到田间地头，让良种、良法、良机协同发力，为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筑牢根基。
1: 在普兰店区大潭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玉米、大豆生产技术示范推广活动火热举行，各地农技示范主体、种植户现场学习良种良法。今年这里试种了130多个品种，配套多项新技术，通过对比试种筛选最适宜本地的品种和模式，让科研成果更快走向田间。
8: 大豆耐米高产技术、玉米集成综合应用技术，通过试验展示，把这个好的品种、好的技术学回去，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9: 听老师讲，每年都推广新的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大豆以前就是30-40百斤，现在怎么地能达个50-60百斤。
1: 春耕提速，现代农业装备成为田间主力。在另一片大豆种植现场，一台由沈阳农业大学最新研制的大豆双行逆直精量播种机首次下田应用，实现双行错位播种，播种量从过去每亩10000株增加到16000到2000株。
10: 植株在田间分布非常均匀，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增产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1: 科技兴农，服务先行。今年我市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各39个，组建13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推广团队，整合农技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经营主体，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1: 各乡镇围绕主导产业要建立区域工作站，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与改革项目，建设14个以上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培育一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然后带动一批小农户，点线面相结合，大幅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近日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在新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
1: 在专项整治行动启动现场，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开展巡查管控，
12: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三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 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福气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13: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1: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福气休渔期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晚高峰周刊稍后精彩继续。
14: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6月1号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行，涉及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6月1日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核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从6月1号起正式施行。
15: 新修订的

0: 条例对人员密集场所及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安全高风险性安全隐患。
1: 条例还将我市多年实践中形成的安全公告制度这一创新举措通过地方性法规予以固化，按照要求，相关生产经营单位需定期开展日常安全风险辨识和事故隐患排查，并将结果在经营作业场所和相关网站公开。这一阳光化举措将倒逼企业主动加强安全管控，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前面，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2: 下一步啊，我们还将全维度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法治保障体系，结合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五禁等活动，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凝聚起全社会工作安全、共治安全、共享安全的强大合力。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3: 在位于高新区的妙龄小学，每年儿童节都会举办一场文艺展演。今年的展演活动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是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霸学长们会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来看看。6月1号早上，高新区妙龄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一到操场，妙龄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跑过来给他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些平日里埋头做实验写论文的大朋友暖心地俯下身与身边的小朋友温暖互动。随后，学校庆六一文艺展演活动正式开始，大工学子们与一年级小朋友们合唱了《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两首经典歌曲，温暖的歌声响彻校园。

0: 硕士还有博士哥哥姐姐们，知识渊博，而且还有爱心，给我们唱歌听，我非常的开心。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快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 记者了解到，这17名研究生日常的学习和科研都比较繁重，但听说要来妙龄小学参加文艺展演，陪孩子们欢度六一，他们特意抽出时间提前排练。
3: 今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笑一起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看到孩子们笑得那么开心，我也真的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亲切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希望，向阳而生，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4: 我自己也是从留守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受到了国家还有学校的资助，所以一路成长到现在，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外界的一份鼓励，一点关心，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真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力量，想将我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2: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助力成长活动不仅限于儿童节，今后将有更多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走进妙龄小学，分享成长故事和前沿科技，为孩子们开启一扇看向未来的窗。
5: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邀请小学的老师同学们走进大工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一个现状。像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包括我们现在像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都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个高等教育的魅力哈，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启蒙和科技启蒙做好铺垫。
6: 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17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要感谢他们的导师，还有理工大学控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3个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能成为学校和孩子们一份非常难忘的回忆。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知识有光芒。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7: 从陪你过节到带你探秘，大工的优秀学子们让小学生们看到世界是有趣的、奇妙的，大学是可亲的、可及的，既能仰望星空、钻研未知，也能俯身倾听、呵护梦想。感谢你们送给孩子们这份特别的儿童节礼

物，它不仅是一份温暖的传递，也是一颗种在心里关于未来的种子。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明早8点前后，我市的降雨将会基本结束。目前来看，高考期间7号到8号白天，我市的天气以晴和多云为主。8号半夜到9号有雨水光顾，气温整体比较适宜，风力也比较和缓。具体来看啊，7号我市多云转晴，市区最高22度，最低16度，体感舒适宜人，对于考生发挥还是比较有利的。8号我市阳光持续在线，市区最高气温将会拉升到25度，阳光炙烤的感觉比较明显了，体感微热，考生和家长们要适当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准备。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大连金融街，了解一周城市金融动态和百姓理财信息。观众朋友，再会。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韧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针对商户资金难题，我是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精准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5成。本期金融有约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最近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先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上市委会议通过，再是宇树科技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3: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油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4: 投资他3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5: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这个内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3: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4: 我们重点聚焦了4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 GPU 芯片、电子部、 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今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6: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7: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7: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6: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8: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各地商贸业态蓬勃发展，建材、冷链、副食类个体商户已成实体经济主力军。针对商户旺季备货、拓展代理的资金难题，本地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来看报道。
1: 贾建满在旅顺经营油漆五金门店30多年，主营涂料、五金批发零售，客源稳固。受上游货品涨价影响，备货资金紧张，他通过线上贷款申请获批23万元补充库存。
2: 从4月1号就是长假发，同时要涨价，物价涨价，所以说我多存了些油漆，我向银行贷了个23万元，我进了些货，是吧？进了几百桶油漆，第二天吧，这款就到我账上，这非常痛快，非常快。
3: 到他店发现他有需求之后呢，在客户的手机端进行一个申请，我们当现场就给他录入这个信息，然后他也不用到我们银行去，进行了审批之后呢，就直接这个款项他在手机里就可以提取。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扶持的，还有旅顺口区冻品经销商李奇。他经营冻品批发15年，是蒙牛、伊利、德士、旅顺区域总代理，合作门店700多家。今年又签约了一个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存在资金缺口，50万元连商易贷快速落地，解决了燃眉之急。
4: 有了这50万之后，我取得了旅顺岸井的区域代理，还进了70-80万块钱的岸井货，钱第二天就放款给我了，利息也比较低，大概年化率3%，可以随借随还。啊，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还上就没有利息了。
5: 逐户逐村的去走，然后基本上我们在铁山的话能走200-300户吧，有意向的客户，然后我们建立清单，然后逐户的去为客户去解决这个相关的融资问题。
1: 大连农商银行把联商易贷作为普惠金融重要抓手，持续精简办贷流程，提速线上审批。目前累计投放信贷5.3亿元，覆盖1700多家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与种植农户。本台报道。
0: 政务公开日期间，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就网友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6: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1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7: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1: 直播中，针对从今年5月11号

0: 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一一解答。
1: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0: 今年5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整合近年来出台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0: 大连金融街报道。
3: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

0: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进入六月，我国已正式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主汛期北京、天津、河北东部以及咱们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将偏多2至5成。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涝，我们既要掌握基础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安全，也要摸清保险理赔规则，避免受损后白白承担经济损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理赔部在线分部经理郝晓明，非车险分部理赔员刘泽宽，来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那些事儿。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去年全国因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5.76亿元，占全灾种总数的69%，可以说是近70%哈。郝经理，能不能从保险行业的视角哈，结合咱们大连本地的气候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汛期的风险主要有哪些呢？
1: 就结合大连这种比较特殊的地域啊，就是丘陵多山，把河短流急，然后再赶上风暴潮，还有台风外围的影响，一般来讲，汛期主要涉及到下面四个风险，一个就是说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会造成像低洼的路面啊、小区啊，会严重积水，那么造成车辆涉水行驶，车辆受损，还有那个家财险，就是房屋受损。第二种就是像庄河、旅顺啊、瓦房店啊这种涉及到靠山的山体。然后汛期的话会涉及到山体倒塌、崩塌，然后靠山的房屋受损。完第三种就是涉及到是靠海了，靠海临海这些涉及到汛期，它会有海水倒灌的风险，会给像养殖险那些设备造成受损。第四种就是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樱桃、苹果、大田遇涝会减产绝收，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啊，发生事故后啊，会中途停产，会给他们为停产啊，还造成了一些损失。
0: 其实我们也看到，每年在网上的话，会有大量的车辆被水浸泡的新闻，但是也有市民呢，对这类出险理赔不是很了解哈。郝经理，那现在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暴雨内涝造成的车辆损失，哪些情况可以赔付？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是，现在还需不需要来单独购买涉水险呢？
1: 车辆保险改革以后啊，其实对于涉水险就不需要单独购买了，是已经纳入到车损险的范围内了。如果车辆像是行驶涉水啊，车辆停放受损，就被淹，还有像洪水被冲走这种情况下，在车损险范围内就可以正常的理赔了。只要客户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报保险理赔，我们会有专业的理赔人员及时联系客户，给予专业的处理意见。
0: 那结合汛期理赔的这个实际案例情况来看的话，车主最容易踩的雷区有哪些？有没有实际案例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郝经理，
1: 结合近几年的理赔数据啊来看的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种就是客户贸然行驶，像前方要涉水的话，有积水路段，然后客户他就看这个水位不深，像刚过轮胎一半啊，他感觉能过去，然后结果就发生事故了。第二种就会遇到像车窗没关，或者说天窗导水口堵塞这种情况，这时候遇到那个突然间的强降雨的话，它就会导致车辆内部受损。第三种就是说车辆它保险保得不全，像有的客户啊就买较强险，或者说商业险他不买车损险。然后像去年有一个案例，他是客户他长时间停在地下停车场不怎么使用，结果车辆脱保了，这个时候他发生事故，这个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第四种就是客户其实就对于我们理赔的流程不是很了解，你发生事故后啊，他也不知道报案，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损失小，他想先行维修了，后续感觉损失大了，向保险公司理赔，这种证据锁定其实来讲后续比较麻烦。正常发生事故啊，咱无论发生事故，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发生事故，我都建议报保险。因为你报保险，后续你不理赔，他也不算你出险。建议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报保险，保险公司会有人专人跟他联系。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启动。还有一种就像新能源车辆比较多，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话，出险后要及时断电。
0: 那聊完了车子，我们再来聊聊房子哈。小刘，如果暴雨导致家里进水，家具啊家电都被泡坏了，那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对于这类保险产品哈， 都保什么？比如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保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2: 好的，目前市面上保险公司的家财险保险产品，对于咱们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上用品，包括咱们室内装修，它都是属于保险标的的。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保险产品都有家庭财产保险损失条款的主险条款，它涵盖自然灾害的保险责任，对于汛期暴雨或者是暴风导致家庭财产损失都是可以正常理赔的。目前市面上此类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保费大概一年也就在几百块钱，以人保为例，保费从30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相应的保险金额最低有120万元，最高可达到360万元。保单可涵盖的财产类型包括咱们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加上电路、水路这些附属设施，室内装修、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用品等室内财产，而它涵盖的保险责任则包括火灾、爆炸、自然灾害、飞行物体坠落、管道破裂、第三者责任等多种事故类型。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理赔案例，让大家更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保障的力度？
2: 去年7月初吧，咱们大连发生了一场强降雨，几乎大连辖区都遭受了不同的影响。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家庭住址位于甘井子某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在雨季到来之前，他投保了咱们人保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他的房屋结构啊是一层带地下跃层，下雨之后啊，他地下跃层内的墙面装修啊加上这个地板装修都遭到了浸泡，然后室内的衣柜、桌椅这些个木质家具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位业主啊报案之后，咱们的理赔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联系，然后到现场协助业主进行了施救还有财产的转移工作，然后后续也跟进了整个案件的处理流程。最后据统计，这位业主他遭受的经济损失大概有5万块钱左右，最后全部是由家财险进行了赔付。
0: 那像农村自建房可以投保吗？还有像临街商铺啊、厂房这些商用性质的房屋受损的话，也会得到赔付吗？再有的话，可以教一教大家哈，作为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类保险产品呢？
2: 像农房、那个临街商铺，还有企业的厂房，它也有专门的保险产品负责承保。而且这些保险产品一般都是包括自然灾害保险责任的，在汛期遭受暴雨或者是暴风侵袭导致损失都可以正常理赔。然后像农村自建房的话，它一般不适用于咱们市面上的商业类家财险，但是咱们大连地区有这个专门的政策性农房险，是由咱们政府牵头，由人保主要负责承办，从2017年正式推广以来，已经惠及了45万户左右的农村居民。像这种临街的商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从去年，包括人保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也专门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专门负责承保这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铺的房屋建筑主体，包括商铺内的财产，都可以进行投保。咱们广大居民如果想选择保险的话，可以根据自己房屋的使用性质、新旧程度、室内装修还有室内财产的价值，来在市面上选择保额可以覆盖同时保费又比较经济的保险产品。
0: 如果灾害真的发生了，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理赔慢、手续繁琐。那针对汛期，会不会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同时呢，针对大面积的这种受灾情况的话，还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措施呢？郝经理。
1: 车险理赔啊，如果在汛期啊灾害发生的话，我们那个会开通那个灾害绿色通道，把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服打那个9518，把来报案理赔，也可以关注大连人保财险的小程序，通过线上自助查看，把来处理事故，也减少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如果遇到了像去年有一些集中受灾的路段或者集中受灾的小区，我们大连人保会在集中受灾的地点安置应急服务站，往我们集中接受报案。
2: 大连人保废车条件和农险条件啊，对于这个 汛期大灾风险，也已经提前制定了工作预案，对于这个案件的分工、案件的调度、案件处理的时效还有处理流程都已经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然后对于60%的案件，据以往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来看，都可以通过理赔员在线微信的沟通指导，居民拍拍照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理赔材料的收集，完全实现线上处理，实现零跑腿。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请二位对车主、对市民、对住户，再送上几句最实用的建议。郝经理，
1: 我想两点吧，一个就是安全至上，第二个就谨慎出行了。发生事故了，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说处理事故啊，再想一些其他的事儿。第二种就是谨慎出行啊，按照我们经验，就是建议出行前啊，然后看一下现在都有导航的 app 嘛，通过导航软件你看一下，路面上的红色饱和路段，基本上就是易积水路段，就建议啊，就绕行，不要就贸然驶入。
2: 第一个是先检查自己这个保险的配置情况，把保险配齐，提前买好车损险，然后那个房屋建筑或者是自己的商铺位于地势比较低的地段的，提前买好家财险或者是小微企业的财产险。

0: 第二点就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大连的气象信息。当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把家里的家用电器、贵重物品、商铺内的货物提前做好电高处理。如果小区内的车库有溺水和积水情况，各位车主一定要把车辆提前开到地势比较高的位置。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4: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5: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6: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7: 你怎么回来了？你
5: 姐
8: 姐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1: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北超开赛以来广受关注，一批辽宁本土科技产品火爆出圈。深一度，我们透过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1: 大连鹰歌石科学城成立不足一年，就跑出种子独角兽企业。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看辽宁如何撮合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招商分享会变身出海实战课，记者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感受这场干货满满的头脑风暴会。
1: 活用政策接续攻坚，丹东市将问题一根到底，让156户居民圆了安居梦。
0: 全国高考明天启幕，社会各界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东北超开赛以来，受到了包括央媒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媒体平台上热梗不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一批辽宁本土科技产品频频出圈，会烙东北科的机械巨虎东东，手工复刻的歼-35A仿真航模，与舞者同台配合的新松机。

0: 机器人成为比赛之外的另一道风景。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这些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1: 斌哥可是咱沈阳队的铁杆儿球迷呀，只要球员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赢面还是挺大。嘿嘿。
2: 操着一口东北话和球迷热情互动的就是机械巨虎东东，它有32吨重，站起来有5层楼高，在东北超赛场一亮相就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焦点。
3: 沈阳人民都特别喜欢巨虎东东，那我作为创作者就太开心了，因为我们所有团队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城市级的 IP， 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设计、在研发、在机械结构上面都有很多突破和独到之处。
2: 这个身长18米的大家伙由4万多个零部件组成，体量越大就越难实现细腻丰富的肢体与面部动作。为此，研发团队把 AI 大模型用于设计校准，又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表情系统，开发出了34组表情神态，让东东既能霸气虎啸，也能切换软萌神态。
4: 我们先把这些每一段动作、每一个表情，先把它做成一个仿生动画，让它在动画里边拥有生命力，然后再通过工业控制这套技术，让 PLC 毫秒级的读取这套仿生动画形成的数据，把它映射到我们的巨虎东东实体上。
2: 借助东北超的流量，不仅东东火爆出圈，企业手里的合作订单也排到了明年。如今东东已经常驻沈阳虎啸街。
5: 那没想到呢，就是借助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事，能给我们巨虎东东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流量。那我们现在想的其实就要怎么样把这么大的一波流量能够承接住。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虎啸街打造成我们沈阳、我们东北的一个文旅名片。
2: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一夜刷屏的，还有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歼35、歼6两代战鹰航模。两款航模各由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亮相后，国防部公开点评，人民海军官方账号也发文支持。
6: 希望把我们传承的航空航天的精神和绿茵场上足球永不言败的精神相融合，把我们沈阳的这种厚重的这种工业精神和振兴东北的精气神通过我们的飞行器传递出去。
2: 从巨型仿生机械装置到航空航模，东北超赛场上的科技热度背后是辽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支撑。在开幕式上，新松工业机器人托举300斤 LED 光球，与舞蹈演员配合完成了一场星月神话。而它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是在汽车焊装领域。
7: 点焊工艺呢，在汽车总装焊装车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也是机器人批量最大的一个工艺场景。所以这个机器人我们是针对这个场景开发出来的机器人。它去年呢，它的前身是我们在吉利批量应用的210公斤那款机器人产品，然后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在那款机器人上做了提升和迭代。
2: 多年来，高端汽车焊装线几乎被国外机器人品牌占据，国产机器人很难进入核心工位。就在一个月前，近100台沈阳造电焊机器人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车间完成批量部署。
7: 这也是宣布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在高端汽车制造领域的一个突破吧，是为我们现在国产新势力车这些企业提供了更有底气的一款产品。
5: 在机器人领域，新松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在航天航空领域，沈飞被誉为中国歼击机摇篮。这些科技元素从产业车间走向赛事现场，展示了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聚焦仿生机器人等新技术，把辽宁科教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2: 本台报道。
8: 在辽宁省发布的今年第一批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华富联理大连科技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0: 成为英歌石科学城诞生的第一家种子独角兽。成立还不到一年，企业已经在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领域崭露头角。在对企业的实地走访中，记者真切感受到了辽宁加强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1: 华富联理公司的车间总共只有200多平米，十几名员工也都是20多岁的青春面孔。这里制造的大型 3D 复合材料打印设备已经应用在国产大型飞机和电动车模具上。公司负责人赵猛正忙着跟客户核对发货时间。
2: 华国跟国际上的最先进指标是持平的，那就可以在温枪里打印各种高性能的复合材料。这个月底啊，要发走，然后要交付我们一个成都的某航空制造企业。
1: 几个月前，赵猛的身份还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论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可赵猛心里痒痒的，一直想把纸上的数据变成天上飞的零件。但是真要办企业，既没有成熟的中式场地，也缺少高端实验设备，这些现实难题一个比一个棘手。赵猛正在犯愁时，大连英歌石科学城及时伸出援手。
2: 这相当于学校呢，是给了我们技术的土壤，给了我一个大棚，把我这个苗呢先孵化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实验室的出现，在这给了我一片天地。
1: 在辽宁黄海实验室里，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现成的高端设备随时用，几百万的检测仪器随时约，就连水电房租也都给了最大优惠。去年6月，公司刚挂牌，订单就追了过来，最大的一笔金额上千万。眼看厂房空间不够，实验室二话没说，又把8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钥匙交给了赵猛。
2: 这块厂房的举架特别高，它大概有11米左右。我们未来瞄准着国家的航空航天装备，随着这个设备逐渐的升级，做大型设备的生产跟组装的一个主要的基地。
1: 企业的迅猛发展，让同是辽宁人、曾就职杭州一家上市公司的郑强放弃高薪，加入了华富联理。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让这家初创企业如虎添翼。眼下，郑强刚刚为企业完成了首轮2000万元战略融资，并计划在年内得到新一轮金融支持。
3: 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很对，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
1: 成立不到一年，华富联理的产品已走进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覆盖东北、西南、华东等航空业制造集聚区，企业估值已经破1元。在英歌石科学城，华富联理的故事不是个例。为了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活起来，这里正持续扩大实验平台、仪器设备、中式基地、专业配套等公共资源开放范围，让更多高校实验室成果实现从书架到货架。
4: 我们构建了研发在科学城、产业在全域的协同发展格局，以专业化成果转化平台为核心，以完善的基金体系为助力，打通成果供给到需求对接，到概念认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落地的全流程闭环服务。
1: 英歌石科学城运营以来，已有137项科研成果在大连完成转化，30余个新兴产业项目进入实质产业化推进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向着未来的独角兽新星快速成长。本台报道。
5: 6月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5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2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0件、大连市2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10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6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11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4件、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水方面问题3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3件、噪声方面问题24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3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00。

0: 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9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8件、营口市19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9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0件、水方面问题28件、生态方面问题2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辐射方面问题4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77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6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报道，刷新全球纪录，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同日交付。报道说，6月5号，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超大型邮轮在大连横沥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两船拥有航速快、油耗低、装载量大等特点，并采用了新一代脱硫脱硝技术和最新型环保节能装置，满足航运业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总台央视晚间新闻推出报道，垃圾堆场变公园，城市环境治理出幸福感。报道说，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曾经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将公园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
2: 今天，2026年辽宁省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军区领导赵月峰出席活动。招聘会设立央企、国企、民营民企3大专区，汇聚210余家优质企业，聚焦航空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全省16大重点产业集群，推出30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活动吸引3300余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到场求职，现场收取简历6700余份，8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活动同步开展直播带岗云招聘服务，线上超10万人次参与。活动现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7家重点企业签署就业合作框架协议。本台报道。
0: 昨天，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辽货跨海”的平台招商分享会。80多家赶来参会的小微企业纷纷表示，这场招商分享会全是干货。
3: 从事外贸多年的王晓第一次参加辽货跨海分享会，今年他想把出口业务从手工玛瑙拓展到汽车零部件，赛道一变，出海就成了难题。
4: 其实出海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不是某一个环节，我更关心拓客，因为拓客就是渠道，有渠道才有销路，然后包括拓客啊、连接啊，包括后期的物流。其实
3: 跟王晓一样，现场80多家企业，有的卡在了物流，有的不懂平台规则，零基础的参会者也有30多位。
5: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想要是出海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桥梁和口径，确实是对于我们非遗老师来讲，我们很难实现。
6: 我现在手中拿的就是今天招商会的会序，乍一看呢，它不像是一份招商推介，更像是一个课程表，一节课接着一节课排得满满当当。
7: 还有一点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你不能用订书钉，因为现在
3: 从宏观趋势到具体实操，来自空中云会、亚马逊等头部服务商的区域负责人现场答疑，分享会秒变实战课。
8: 有不少企业朋友跟我们介绍过关于他们的产品的一些优势，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分析出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包括需要做到合法合规这一块，这样才能做到让企业朋友们放心出海， 大胆的去卖货。
3: 六节分享会进行了近四个小时，如何精准获得海外客源、平台开店规则、跨境资金结算，王晓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关键词。
6: 就重点记的是哪方面内容？
4: 我主要是记这个前置仓和透流这些事儿，然后包括那个一些那个独立站运营要素。我最意外是那个银行能对接进来，这个给我们企业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5: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资质？然后包括我们在出海的一个周期，然后包括整个汇率也好，就是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9: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 China.
2: 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主要想采购一些中国的农机产品，来这里希望学习一些进出口的规则，方便采购。
10: 像俄罗斯和中亚这块可能对我们产品需求多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走出去，让我们更多的辽宁产品走向全世界。
6: 我注意到现场的座位一再增加，课程结束之后呢，有的企业在拉群，有的在和平台工作人员加联系方式。这种答疑解惑的招商分享会不仅要帮企业把货卖出去，更让企业学会了怎么卖。不久的将来，我们相信这些新出海的企业还将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丹东市振兴区面对不动产历史遗留的抵押纠纷、政策壁垒等多重堵点，活用政策接续攻坚，圆了156户居民盼了近20年的安居梦。
2: 丹东市振兴区红房新区的办证难题由来已久，小区是在2005年建成交付的，但开发商早年拿整片小区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拖欠至今未还，抵押未解，导致156户业主迟迟办不下房产证。
11: 刚一开始我们是懵的，是到新房啊，还是到司法呀，还是到市政府啊，到处碰壁啊。
12: 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过来找我们，问我们进展情况。我当时和咱们那个区领导一起找咱们丹东银行，想办法看有没有可能性来对他的房屋进行一个解押。最后呢，银行这边确实就是现有政策条件下是没法做到解押。
2: 2023年底，这一积压近20年的办证难题有了转机。丹东市出台专项政策化解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将红房新区纳入一把手包案项目。由于国内没有解决先例，找不到办事依据，工作专班决定摸着石头过河，由包案管家牵头沟通各相关部门，以典型个案为切入点开展诉讼尝试，由政府出资负责全部诉讼费用。
13: 涉及到的政策法规非常杂，我们就从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作为突破口，看能不能为红房老百姓找到一条路径。我们又根据新出台的政策，也为老百姓啊实时的跟进这个政策变化。
14: 开始居民也是那个迟疑态度的，包括交材料，他们认为这次你们能行吗？我们都给予积极的回复与解答与安抚，让居民有信心去了解我们这个进程。
2: 包案专班一根到底，不光是简单的专人专办，还要持续跟进，不断探索尝试，寻找突破口。
15: 因为我们的文件需要融会贯通，涉及到不动产、自然资源或者是法院各个部门的文件融合在一起，所以有这个文件一下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红房新区。
2: 经过多方努力，今年4月15号，当地不动产登记大厅正式受理红房新区业主的办证申请，156户居民全部登记在册，即办即取。
16: 我是11点，我拿到房账的时候，在房产局的时候，当时捧着房账，我眼泪哇哇掉。
17: 我母亲在这住了10年以后走了，哎，又不能交易，又不能走手续。当拿到房照那一刻，确实大伙的心情无以言表。
13: 我在处理这个案件2年多的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百姓最怕在自己的诉求没有人管，再就是没有响应，更怕的是什么？就是办理我这件事的人员有变动。这期间呢，我和报案领导，我们的工作和职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是案随人走，一根到底。
2: 本台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明天就将启幕，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尽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18: 高考将至，各地爱心送考活动相继开启。丹东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采取智能调度加便民预约双重模式，护航考生出行。辽阳公交集团优化运力，让学子免费乘车。大连、本溪、阜新、盘锦等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守护学子从容赴考。
19: 希望呢，我们这个出车的群体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又稳又快又安全的把学子呢送到。

0: 消防应急通道畅通情况、消防器材配备进行全覆盖，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锦州市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引导商户主动降噪护考。盘锦市盘山县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
1: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
0: 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护考服务体系。
2: 开通考生身份证预约延时办证绿色通道，布设考点临时服务点，便捷开通临时身份证明，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0: 本台综合报道。中国医科大学与辽宁方大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依托高校科研实力和人才沃土，结合企业的产业实力和机制优势，尤其是医药板块优势，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医疗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战略合作，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赋能区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侨县乐韵互鉴共鸣英国音乐大师专场展演在大连城市音乐馆奏响。来自英国的音乐大师与本地古筝名家联袂演绎经典曲目，借助侨界纽带，深化中英民间友好往来。辽宁省第11届三块石登山活动暨第20届三块石登山比赛今天在抚顺县举行，赛事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文旅、非遗文化、农产品展销、反诈宣传等内容，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名专业选手、登山爱好者参加。本台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降雨如期而至，截至今天下午15点，全市普降小雨。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呢，气温也有所下滑，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都未来到20度，体感偏凉。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明早八时后多云转晴有雾。那气温方面呢，南部地区是在15到22度，北部地区13到23度。风力方面，西部沿海东北风最大阵风7级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和东部沿海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陆地东北风转西北风是在4到5级。下周一白天冰城天气晴有时多云，而周一夜间到周三阴云会再次控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恢复晴好，那随后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拉升至27度附近。另外，明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祝愿考生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大连市区阴有阵雨转。

晴有雾，15到22度。旅顺口区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5到22度。金浦新区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5到22度。长兴岛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4到23度。虎兰店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4到23度。瓦房店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3到22度。庄河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4到23度。长海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5到22度。高新区阴有阵雨转晴有雾，15到22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4: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5: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6: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5: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7: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5: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8: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5: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5: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9: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5: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 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10: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5: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一年的贴息。
11: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5: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5: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1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5: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13: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14: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松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13: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15: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13: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16: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3: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17: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13: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

0: 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0: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打造技能人才大军，为大连制造进阶发展筑牢基石；
0: 李强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并看望慰问考务工作者，向全市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全流程、全链条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安全公正、万无一失。
1: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我市举行增值放流活动，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建设美丽大连。
0: 农业春播，我市将气象服务搬到田间地头，用数据给农民吃上定心丸。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聚焦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从技能大赛到订单班，从工匠传承到政策加持，超百万技能人才大军正为大连制造进阶发展筑牢人才基石。来看报道。近日，第3届马祖杯技能大赛在通用技术大连机床开赛，来自职业院校和企业一线的技术能手同台竞技。第一次参赛的工艺员袁野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2: 看到咱们其他的同仁们是如何操作的，都可以相互借鉴学习。那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是说不断创新、不断挑战、不断改善，然后精益求精吧。
0: 赛场之外，课堂也在与产业深度链接。在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装备制造技术实训中心，30多名学生正在进行数控铣床基础实训，他们大多已与海力士、恒力重工等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毕业就能上岗。这得益于订单班教学模式，设备操作与企业同步，实训时间成倍增加，学生更早熟悉生产流程。
3: 通过一个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呢，进一步的加强了订单班的这种实效。上周呢，刚刚进行了27届的订单班一个大级的一个这个双选工作，那预计呢50%的学生，会通过订单班的形式，这个下到企业。
4: 以前的学生就是经过反馈啊，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融入到企业的生活。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学生几乎可以没有延迟就可以进入企业，而且企业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比较好的。
0: 成长路上还有大师引路、制度护航。我市创新推行岗位需要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项目化培训模式，将政府补贴职业工种目录覆盖到35个类别、162个职业和61个专项能力项目，持续提高企业新型学徒制补贴力度，扩大技师培训规模，还发挥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的传承作用，大力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青年技能人才。
5: 不光是要把我们的技能呢，就是说练习好，而且更要呢，就把我们的技能呢传承好，发挥我们这种传帮带的这种作用。
0: 目前我市已建成国家级、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0家，各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27个，累计培训技能人才超8.3万人次。今年我市将新增技能人才2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全市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5万人。本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来到市内考点和西岗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检查今年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向全市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周密安排部署，全流程、全链条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安全公正、万无一失。请看报道。
0: 今年我市共有34495人报名参加考试，全市设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李强来到大连市第37中学考点，实地查看安检通道、考场监控室、考务室和试卷保管室， 详细了解学校高考服务保障等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考务人员，叮嘱大家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看紧每个步骤，盯牢每个环节，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李强还仔细查看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测试情况，要求认真排查隐患，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提升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和水平。在西岗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李强详细了解考卷保管、运送等情况，强调要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做好考卷全流程安全保密工作。随后，李强通过网上巡视系统查看相关考点、考场，听取全市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李强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关系千家万户和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验。要以更加严格有效的措施、严密科学的程序、严谨细致的作风，加强对高考全流程管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织密织牢考试安全防护网。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做好考生安全出行、心理疏导、医疗卫生等方面综合保障，为残疾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服务。加强极端天气预判，严格落实防雨防汛等措施，保障考点供电供水安全，做好消防安全各项工作，加强考点周边安全巡查检查，统筹做好噪音治理和交通疏导，强化饮食住宿等方面监管，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要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和安全措施，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强化对试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回收等各环节的严格监管。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执行考场管理规定，严防利用新型高科技手段舞弊作弊行为，做好设备设施调试保障工作，分级分类完善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处理偶发事件，确保考试过程安全规范有序。李强强调，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强化组织领导，密切协作配合，加强值班值守，建立高效顺畅的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实现平安高考，让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放心。市领导穆傲峰、汤毅参加。本台报道。4号。新华社客户端以聊产机器人挺进汽车焊装关键赛道为题，刊发经济参考报文章，点赞辽宁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接领域的国产化突破。
1: 文章称，历经30余年外资垄断，汽车焊装核心生产线终于迎来国产机器人的规模化突围。依托新松与吉利的协同攻坚，近百台辽宁造工业机器人首次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主线批量稳定部署，实现国产点焊机器人在汽车焊装关键场景零的突破。文章指出，汽车焊装主线对运动控制系统适配、工艺兼容要求极为苛刻，曾是国产装备的禁区。面对外资企业长期形成的封闭生态，双方用时近4年，逐一攻克1000余项技术适配及工艺难题，从底层运动控制框架到算法逻辑进行彻底重构，国产机器人逐步实现与进口设备节拍同步、性能持平。目前，新松相关设备已在多家主流车企的焊装线批量应用，开启了国产高端制造装备规模化替代的全新阶段。这一突破标志着我国高端工业机器人彻底打破海外垄断，关键核心技术正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市海洋发展局联合大连海洋大学举行增值放流活动，投放本地优质鱼苗，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建设美丽大连。来看报道。
0: 在黑石礁海域的增值放流点，100多名高校志愿者和市民代表将20000尾3到5厘米长的褐芽屏鱼苗投入海中。
6: 小鱼苗放进大海里，让它们快快地长大，好给大海添加滋润。
7: 作为倡议者，希望大家尊重大自然，从小事做起，保护海洋环境。
0: 增值放流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我市已连续多年常态化开展这项工作，主要放流品种包括中国对虾、三游梭子蟹、褐芽屏和许氏平游，为渔民增产增收、丰富市民菜篮子提供了源头保障。
8: 这四个品种的话都是咱大连的本地种，有利于恢复咱大连海域的资源状况。经过多年的增殖放流，资源恢复效果比较好，回捕率比较高，渔民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市增殖放流最佳窗口期。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市已在近岸海域投放了中国对虾，接下来到八月还将陆续开展三游梭子蟹、鹤牙平、许氏平游等品种的增殖放流。本台报道。今天，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走进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甚您说话直播间，接听市民热线，现场回应关切。来看报道。在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全市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优化环境审批以及美丽海湾建设的总体情况，并围绕沿海工程审批、湿地环境保护、住宅不明噪声等热点问题逐一回应市民咨询。
9: 持续推进精准治污、入海统筹治理、细化噪声固废、农村污染等民生领域治理，同时呢，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生态环境智慧治理与执法服务水平，不断增进群众的生态福祉。
0: 过去一年，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刷新历史最优纪录，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今年，我市将继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成果。
10: 我们将持续推进美丽海湾建设，聚焦市民亲海、近海、玩海、乐海的需求，系统推进海洋污染防治，逐步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11: 我们将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稳步降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报道。我市公租房保障业务现已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受理，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可申领公租房保障。申请人可以通过粮食通 APP 在线提交申请，动态查询审核进度，也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到工作单位所在地社区现场进行办理。我市公租房保障方式以租金补贴形式为主，如要转为实物配租，可参与公开摇号，按重号顺序轮候分配。
12: 六号上午，2026国合杯第八届辽宁万人太极拳展演暨第29届大连万人太极拳展演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该展演是辽宁省全民健身传统品牌活动，共设20个分会场，总计超过3万人同期参与。目前我市习练太极拳人数超过30万人。
1: 6月6号是第10个世界害虫日，主题为科学灭蚊，守护健康。连日来，我市疾控中心组织专业人员深入街道、校园、沿街商铺，科普蚊虫、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的致病危害，讲解绿色消杀技巧，提醒居民及时消除院落花盆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科学防虫。
13: 6月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举报问题14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中山区3件、甘井子区3件、瓦房店市3件、庄河市2件、西岗区1件、金浦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件、生态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护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永抗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2: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就感觉视力哈、很有问题，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广告，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美尔哈，是美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两三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啊，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就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也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挺费劲的。完这个眼镜感觉又亮了，真的感谢视美尔，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哈，我们也马实了。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华旗2190型气吨重卡接受军代表的检阅。好，非常好，葛上长、周书记，还有各位华旗同志们，你们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啊！短短半年，你们就攻克了德国和苏联需要花费5年才能完成的新款重卡的研发定型任务。这一壮举。 不仅增强了前线的作战能力，也更有力地加强了国防舰的化建设。我代表前线指战员，感谢华旗的辛勤付出，感谢所有参与会战同志们的不懈努力。敌人，敌人，同志们，今天的成果是大家努力拼搏。 流血流汗换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你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华旗子弟永远是党的好儿女，华旗人永远是祖国最坚强忠诚的基石。只要祖国需要，华旗人就能够顶上去。
1: 排除万难，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们继承了第一代华旗人永不熄火的精神，在中国重卡制造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代表华旗党委，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2: 试车员，安全。
3: 到，
2: 出列。
4: 是。
2: 现在，我郑重的宣布，任命试车员艾长安为送车队队长，沈中华总工程师为技术顾问，跟随军代表同志的队伍，把10辆2190型7吨重卡安全地、完好无损地。 送到部队大后方，为前线的战士们及时送去支援，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唐姨，我爸怎么样了？
1: 过度疲劳，您去急性休克。挂瓶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小夏，阿姨多句话，你爸爸身体太虚弱了，要好好休息。再这样熬下去，身体啊，迟早会出大问题的。
0: 知道了，谢谢唐姨。
1: 多看一下啊，小李啊，再去拿点药。
0: 长安，帮我去跟厂长和书记说一声，我爸没事了，让他们别担心了。
2: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0: 我可以的，我也想多陪陪我爸。
2: 那行吧，我去了。
0: 嗯。

0: 你呀，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许这样了。
1: 我肚子饿了，
0: 我去给你打饭。
1: 不必来看我呀。
2: 哎呀，你可把我们吓坏了。
3: 爸，您什么时候醒的？
1: 嗨，我也就睡了一小会儿，看怕你们个个紧张的，没事。
2: 你这还叫没事啊？你作为华旗的老总工，非得把腰杆子累折了，趴在地上起不来，这才叫有事儿，是吧？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小霞，给厂长洗个苹果去。老哥，我跟车队去前线的事儿没得商量。
2: 既然没得商量，那我也直说，我有权利命令你留在厂里边，哪儿都不许去。哎呀，就走了。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你如果真的倒下了，那怎么带领新一代的华旗人继续继续革命呢？
1: 这我知道，可眼下只有确保七吨车安全完好的送到战区，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啊，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才不算白费。目前厂里也只有我能够应对卡车出现的任何问题，华旗历经前线才走到这最后一步，革命尚未成功，我咬咬牙也得挺过去。
3: 谁说只有您能应对卡车出现的任何问题啊？我也可以。葛厂长，我在大学可是学了4年重卡相关的专业呢，这段时间在厂子里我也是天天泡在五改期上，我有信心可以替代沈总工完成送车任务。
1: 小夏，别开玩笑了。
3: 我没开玩笑，我很负责任也很有信心。在华汽除了沈总工，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去送车，因为啊，我有一位最好的老师。
4: 我可是新时代的大学生，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遨游了4年呢。
3: 我接触到的都是现在最先进、最顶尖的信息跟技术，说不定啊，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部分，我还能略胜您一筹呢。
2: 哎呀，沈夏呀，巾帼不让须眉呀！啊，老沈，你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啊？嗯，
1: 不行。
3: 为什么？
1: 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不想，也不能再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
3: 爸，我知道您担心我，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你也不可能永远把我藏在身后，张开双臂来保护我。我有信心，我比您想象当中啊更加强大。厂长来了。
2: 哎，秀燕啊。
3: 哎。中华。打从咱们家到了华旗，就把根扎在这儿了。这么多年，为了让咱们国家的重卡早日奔赴到各个生命线，你不管孩子，不管家，我说过什么没有？我今天要说你两句了。沈春，他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咱儿子是好样的，是咱家的光荣。 沈夏，打小就不是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有主见，有担当。上战场，她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咱家的孩子个顶个的勇敢坚强，你这个当爸的不能拖后腿，听到没有？
5: 哥，很久没来看你了，实在抱歉啊，但是你得原谅我，我呢也是为了给咱华气争脸才小小的忽略了你。我今天来呢，我是有件好事要告诉你，咱华气五改期顺利完成了，而且
6: 好话都让你说了，我跟春哥说个啥嘛？
5: 说说你这只野猴子怎么大闹天宫的？
6: 我怎么就是野猴子了？我这分明就是齐天大圣，中得真经。
5: 呀，下来！真是可惜了你，你就不应该当试车员，你就应该继承宝珍仪，当评书艺人的衣钵。
6: 呀，要不是在你哥面前，你信不信我真的？
5: 嗯。
6: 你给我一个向春哥汇报的机会，
5: 这还差不多。
6: 春哥，明天我将作为咱们厂唯一的送车员，跟随部队将咱这十辆21900型七吨重卡送上战场。你放心，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不给咱华气拖后腿。另外啊，我再跟你强调一下，我将作为全厂唯一
5: 一个开车的。我作为咱们华气唯一一名技术顾问，一同前往前线。我还没炫耀，你嘚瑟个啥？
6: 你能不能在春哥面前给我点面子呀？
5: 哥，爱长安确实不错，很有长进，甚至于在沙漠拐带我们班长喝酒，让我们班长差点迷途沙漠。最厉害的，他竟然搞个人英雄主义，孤身一人前往腹地寻找我们班长，顺带着把自己也给弄丢了。一般人是干不出这种事儿，爱长安就不是一般人呢。
6: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啊。
5: 得了，先撤了，你跟我哥说点悄悄话吧。哥，我先回家吃饭了，爸妈等着我呢。你呀，好好教育教育这只野猴子，让他在战场上给我消停点，别给咱华气丢人。
6: 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哥，你妹妹才不是一般人呢，就俩字儿，带劲。春哥，咱们的七吨车落地了，但是这车成不成功，得上了战场才能得到检阅。我想去前线，可是我又怕去前线，因为在那儿，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一定顺利的将咱的七吨重卡送上战场，我也一定保护好沈夏的周全，这是我向你的承诺。

0: 知道吗？到了前线，第一时间给厂里挂个电话，告诉我们大家你平安的到了，听见没？
1: 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也会照顾好爱长安的。
0: 听见了吗？
2: 妈，我幼儿园毕业十几年了，我不是小孩子了。
0: 哎呀，儿行千里母担忧，只要我挨着世上一天，就得一天为你操心。这就是当妈妈的命。
2: 妈，您命好着呢。再说我都退伍多少年了，我这又不是回战场打。

0: 仗去。
1: 我把咱这七吨车送到那大后方去。
0: 大后方不是前线，离前线远着呢。
1: 哎，爸，你给妈解释解释。
2: 我说两句。
3: 一路平安。
1: 好的，好的。
4: 嗯，都顺利。
5: 立正！
6: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
7: 是。
5: 雷兵，想要转单车。
7: 走了。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走了。
2: 陆上留神。
1: 臣下一定平安回来，花旗旗舰等着你们。

0: 哎，等一下，吹个晕车药还是不行吗？
1: 没事。
0: 云南这边现在是雨季，高温又高湿，你们在黄河高原生活久了，肯定不适应这边的环境，再加上这山路，颠得厉害。

0: 白长安，车速怎么慢下来了？你该怎么开怎么开，这么点困难我还是能克服的。
1: 石家同志，这段山路非常危险，确实需要放慢速度。

0: 同志们，现在进入14号山路最危险的路段，路面窄，烂坑多，请同志们打起精神，
1: 侥幸行驶。

0: 快点动呀！警察，连长，我回来了。
1: 大牛，是不是前线出事了？
2: 报告连长，敌方昨夜趁我方换防，突袭占领了三辆要高地。
1: 报告连长，徐州连城支援，顺利完成接收任务。
0: 辛苦。
1: 这位是艾长安同志，华旗的试射员啊，这位是沈夏同志，华旗派来的技术顾问。

0: 两位同志一路辛苦了，
1: 不辛苦。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就直奔主题。昨夜，敌军趁着暴雨抢占了我三零二高地，军事上命令，明天凌晨派一队加强排，以奇袭的方式夺回高地。我们炮塔必须尽快把152加榴炮运出前方大山，在进攻之前提供炮火支援。我们炮塔配备的都是你们华系的五吨车，前方山路上有一段阳光坡，特别陡峭。今天早上。
0: 还突发了泥石流，五吨车居然都过不去了。现在，奇袭的行动不可能延迟。要是我们的重炮不能准时到位的话，
2: 敌人居高临下，我们的加强连战士们暴露在敌人的直线火力范围之下，伤亡惨重。
0: 所以，华系的同志，我现在必须要问你们一句：七吨车能把大炮运上去吗？
3: 我现在必须要你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啊！刘探长，五吨车发动机功率是147千瓦，七吨车已经增加到206千瓦，扭矩也从748牛米增加到1076牛米，而且在来云南之前，我们特意更换了越野性轮胎，整车的越野性能肯定要比五吨车强得多。
4: 我想请问一下，有谁走过现在的阎王坡？路况到底怎么样？
5: 这次泥石流特别大，烂泥还带下了很多石块。
3: 五吨车拉的152加榴炮根本过不去，有多少石头？有几块大的就不说了，勉强能绕过去。但是遍地都是这么大小的石块，有超过40公分吗？
5: 应该没有。
3: 刘村长，我相信我们华系的七吨车拉着炮能过去。我们华系的七吨车，经过重新调教，底盘升高，马力增大，差速器的传动系统更加先进，比我们的五吨车通过性一定是更快、更强、更稳定。而且，咱们的152加榴炮离地间隙是40公分。
2: 所以我有信心说这样的话，你当过兵？报告首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旅汽车团汽车兵爱长安，去年正式退伍，在部队开了3年老五吨。但是刘团长，五吨车的自重是9吨多，七吨车的自重已经是11吨多，加上重炮和炮弹的重量，能不能通过那道全是烂泥和石块的陡坡？
6: 我目前也无法给出精准的预估，只能靠实践来给出答案了。好，
7: 参谋长，动！
8: 任务紧急，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你现在通知一营一连，用新车拉一门炮和炮弹作为先锋，要是能顺利通过阎王坡，大部队立刻出发。
9: 是。
7: 先生，报数。
10: 咱们七吨车可千万不能出岔子啊！
7: 当然不能。
2: 怎么样，能不能修好吗？没有伤筋动骨，这些老五吨车都皮实得很，看上去惨不忍睹，但其实都是皮外伤，稍微花点时间就能恢复原状。放心吧。
11: 哎呀，我在炮团十几年了。 这些五吨车跟战士们一样，都是我的兵。虽说上战场多磨练，能当本事，但磕了碰了总是心疼得很。不管是战士，还是这些铁家伙，都是我的战友。我希望他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毫发无伤的回家。
2: 这些老五吨车都是20年前的设计了，对于现代战争需求来说，确实有很多不足，尤其是云南前线这边，不仅海拔高，而且坡陡路险。 五吨车确实不如七吨车优越了。
11: 石家同志，你的意思我听懂了。我也知道，五吨车过时了，就像我们部队，有老兵退伍，也有新兵入伍，不是有句老话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0: 就算将来部队的车都换成了新七吨，这些老五吨也永远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战友。到了分别那天，我们一定会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光荣离开。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当过兵的人，即使离开了部队，脱下了这身军装，这里永远是个军人。重感情，够热血，有担当。
1: 徐佳同志，听了这番话，我真想给你敬个礼。

0: 找到了吗？
1: 我方没人，附近也不见人。
0: 这么大一伙人能去哪儿呢？
2: 报告连长，在车库里发现这张纸条。
1: 胡闹！纯属胡闹！
3: 沈夏，我跟机动车一起把炮送到阵地，然后把第一手资料带给你。

我们掩护，你继续拉炮，一定要将炮弹送到前方。

报告团长，拉炮的重卡在阎王坡下面遭到了敌人的偷袭。

啊？跑！你放心吧，等完美的战友消灭了敌人，就开始新奇多把这炮拉到阵地上去，啊！

0: 同志，哎，你叫什么名啊？同志，同志，哎，你叫什么名啊？同志，同志，同志，哎哎哎，我叫艾诚，你叫什么？你别睡着了，哎，
1: 大牛，
0: 大牛好，大牛好，大牛这边特别好，你千万别睡着，睡着醒不过来了，哎，睁开眼睛，哎。

0: 连长，报告连长，敌人打开一个班，打了5分钟就跑了。关键是，大牛可能没埋了。
1: 什么？
0: 连长，你看，那边有血迹。从驾驶室一直到这儿，这塌方前是个山洞。
2: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看到我们华西那位同志了吗？
3: 没有。
2: 他是跟着华西的车一起过来的。
3: 他们俩是不是都在里面啊？

给你润润嘴啊！你别说话了，这里边氧气越来越少，保留点体力。

0: 这后边就是洞口。
1: 来，骑着车把石头拉走。
0: 走，七手钢丝绳。
2: 走。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实行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3: 我确实是最近心情不好，不在状态，所以才犯点小错误。我平时我
4: 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你就可以玩忽职守？你还小错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5: 我在食堂门口等你啊。
6: 等我干嘛？
7: 送你回去啊。
6: 谁要你送啊？我又没缺胳膊少腿的。
8: 对人民的财产进行无情掠夺之人，一网打尽。
2: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金风福田畴，稻浪永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 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深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5: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9: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10: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1: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4: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5: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

0: 是美格。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咱们七吨车可千万不能出岔子。
3: 当然不能。
4: 拿到了吗？
5: 我方没人，附近也不见人。
4: 这么大一伙人能去哪儿呢？
3: 沈夏，我跟七吨车一起把炮送到阵地，然后把第一手资料带给你。
6: 我们掩护，你继续拉炮，一定要将炮弹送到前方。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2: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2: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

0: 来，一二三，走！
1: 来，来的走一点，来，
2: 慢点，
1: 来，一二走，
3: 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
4: 戴成，你就是个混蛋，你不是人，你是个混蛋，你就是个混蛋。

0: 我是刘正国。好，好。302高地大获全胜，加强派的战士只有几个受伤，我们大获全胜。哎哎！啊啊！
1: 两位同志，也感谢你们华西，没有你们华西骑兵车将加辽炮送过阎王坡，送达战场，我们这一仗还不知道要牺牲多少战士呢。你们立了大功了，
2: 大牛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代表汽车连对你说声谢谢。
1: 但是，关于你私自跟车上战场的事情，我要通报给华西，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你。
3: 等待华西对你的处分，首长。我曾经是一名汽车兵，虽然现在已经脱下了军装，但是这儿永远是一名军人。我必须。

0: 看着季宗哲把我们的炮送上战场，也要看到他把我们的战友平安的带回来，这样我才对得起我曾经穿过的这身军装，也对得起在我身旁牺牲的战友。
1: 不要讲任何理由，你私自上战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曾经当过兵，你应该知道。 打仗不是儿戏，不要以为你们华西这次帮了大忙，我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了。我告诉你，这一码归一码。首长，我诚恳接受处分，但是我艾长安不后悔。作为军事主官，处理你是我的责任，因为战场的纪律是铁打的。 但作为军人，我向你和你牺牲的战友们。

0: 我一猜你就没回去。
1: 前线有消息了，你咋才这么准呢？我也是一直在厂办守着。刚才接到前线刘团长的电话，说咱们费腾牌2906型七吨重卡不仅如期抵达军区，而且再一次战役中立了汗马功劳，助力我军没费一兵一卒夺回了3-2高地。刘团长对咱们的2906型重卡还有咱华器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还有一个好消息，刘团长这回还专门的表扬了一个人，沈夏，艾长安。

0: 哎，小夏，
1: 嗯，
0: 你说咱们华气的天上，怎么就没有这么多星星呢？
1: 我们在华气的时候只顾着五改期，哪有兴趣看星星啊？
0: 呵呵，也对。哎，你看那颗，那儿像不像你的眼睛？
1: 我觉得更像你的眼睛，像你看着华气七吨车时候的眼睛。哎，你别这样看着我。
0: 你遮我眼睛干嘛呀？小夏，不管天上的星星再多再亮，可我只想看你往后余生就这样看着你。小夏，今天重见天日之后，你说你害怕再也见不到我了。可是真正害怕的那个人是我。我害怕我不能在你身边保护你，我更害怕你会忘了我，然后你身边多一个人陪着你。我想到这儿我就嫉妒，我就生气。经过今天这件事儿，我想明白了，小夏，我不能再等了。咱们已经把七吨车送到前线了，我不想只做你心里的司机，我想做你的唯一。我爱你，小夏，你能接受我吗？

爱长，我告诉你啊，盖了章你可就是我的人了，以后都得听我的，知道吗？还有啊，你的命也是我的，以后呢不允许你再做冒险的事情，明白吗？

0: 没了。啊，我这么听话就没点奖励？
1: 要什么奖励？
0: 再盖个章呗。

0: 我爱长安终于亲到沈夏了，沈夏也终于亲我了。
1: 你小点声，在军营里。
2: 没给咱们丢人呐，
3: 老葛，这可不只是没丢人呐，人家刘团长可是说了，从艾长安同志身上看到了咱们华气永无熄火的精神，更看到当代年轻人不畏生死的血性。
2: 不畏生死，永不熄火。好，等他们回来之后，咱们召开全场的表彰大会。
3: 好，号召全体职工学习爱长安精神。
4: 啊！
5: 书记，
6: 太平，
4: 我妈叫你回家吃饭，菜都来回收三回了。
2: 说了多少次了？厂子里面没有你爹。
3: 老哥，你这沾火就着的脾气得改一改了啊！太平，
4: 哎，
3: 你爸的话你也听啊。现在可是特殊时期，总公司纪委派了检查组，对咱们华气进行挡风挡击的检查。这个时候，脑袋里边得绷紧一根弦儿，稍有差池，我告诉你，你爸头上那顶乌纱帽很容易保不住。
5: 我爸知道了。
3: 行了，那我回了，你们爷俩赶紧回啊，别饿着。
2: 哎，慢点儿
6: 啊，
4: 书记慢走。
3: 好，
4: 厂长，回家吃饭吗？
7: 葛太平，你最近的表现我可都知道了。吃饭呢，气都被你气饱了。
4: 对不起，我错了。
7: 说说你错哪儿了？
4: 我就是稍稍的迟到了几次，又稍稍的早退了几回，稍稍的出了那么一点点小错。
2: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葛大平，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想干，赶紧给我滚蛋回家，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呢。
4: 爸，不是，厂长，我确实是最近心情不好，不在状态，所以才犯点小错误。我平时我
2: 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你就可以玩忽职守？你还小错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好歹还是个大专生呢，这点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你看人家艾承安，这次在战场上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受到了刘团长的表扬。你平时不是跟人称兄道弟的吗？好的东西你怎么不学？
7: 去，回去给我做检讨，把你和艾长安之间的差距做深刻的反思。还愣着干什么？

0: 你笑什么笑？
1: 秦晴，听说你荣升这个食堂才满员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的我差点跳起来。那你倒是跳啊！哎，人太多了，不好意思。萧姐还挺灵通的嘛。
0: 那当然了，我对你的事情，我当然要特别关注了。哎，要我说，这个位置啊，就应该是你来。你想啊，漂亮咱就不说啊。
1: 人特别好，又特别会过日子，心还细腻，说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同志？
0: 这还用你说？我本来就干得挺好。
1: 哎，是。还待着干嘛？嫌菜不够啊？
0: 欣欣，真的，你对我太关心了。
1: 少嘚瑟，事关心，自作多情。
0: 行，那一会儿下了夜班，我在食堂门口等你啊。
1: 等我干嘛？
0: 送你回去啊！
1: 谁要你送了？我又没缺胳膊少腿的。
0: 该干嘛干嘛去。
2: 行，那我等你啊。
1: 孟和平，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别让我看见你，要不然小心我揍你啊！
0: 哟，
1: 揍！
2: 这是怎么了，青青？又收拾孟和平呢？
1: 是我跟我说说他了。吃哪个？
0: 太平，你也加夜班啊？还要喝酒？行。
3: 喝。自己喝呢？你这属于喝闷酒。哎，怎么了？明白了，你是不是也担心那个纪委检查组？
0: 逮着你小辫子，你头发又不长啊！
4: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葛太平从头到脚干干净净，他们一根毛都逮不着。不像某些人贪污受贿，花起住处。
0: 嗯，
4: 哎，你说也挺对的。嗯，这次食堂那个采买员老钱啊，贪污受贿，我觉得呀，活该被降职。 你总不能因为说你信钱，然后呢就钻到钱眼里。不过也是，哎呀，秦晴要不是因为他呀，也不可能顶上他的位置。哎，要我说，我觉得这个纪委检查组就应该把这些蛀虫通通的都消灭干净，好让我们这种清清白白的人一个一个的顶上来，这样我才觉得滑稽才有美好未来呀，是不是？
5: 和平，啊，我问你，如果有一个人，整天装的特别仗义、特别正义，但是在背后对兄弟捅刀子，勾引兄弟的女人，并且把原本属于兄弟的10,000块钱巨款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装进自己的腰包里，
0: 别说了，听不下去了，什么玩意儿？
5: 哎，你说这还是人吗？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彻彻底底的蛀虫，是严打对象。你跟我说是谁？我认识吗？哎，是厂里的吗？哪个车间的？你跟我说，我立刻马上我到检查组，我举报他！我跟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听风就是雨啊？没声音，我刚才就是说如果。 打个比方而已，
0: 吓死我了！不是你打这个比方也太具体了，我还以为是真的呢。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真的有这种人渣，我觉得就不能让警察组放过他，不然就是对人民群众。

0: 用的极大不公平。今天早上厂帮你看看吧。你得加强学习了。上面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对人民的财产进行无情掠夺之人，必须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1: 不是怎么又自己你给我倒点啊！哎，
0: 怪怪的你。

来相会，三七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春光惹人醉。

0: 出来，少在那装神弄鬼啊！别吓唬小姑奶奶。告诉你啊，我可不害怕，我可不害怕！哎，
1: 青青，你别害怕，是我，你没事吧？来，我扶你起来，没事吧？
2: 你不能，你吓死我！
0: 不是你。 你听我解释，是我跟大明回家的时候，发现这块路灯坏了。我想，你一个人下夜班也不安全呢。你又不让我送你，我就只能远远的跟着你。
2: 多余不多余？小姑奶奶回来，老虎都不怕，要你在这瞎担心。
0: 对，是我瞎担心啊。我们家亲亲怎么会害怕呢？没事了，你快回家吧，这晚上还凉。

0: 你走前面，我在后边。那个 你放心，我保证远。行，我明白了，不够远，是吧？这儿行行。我再往后面来一点。这儿。
1: 我告诉你，别让我看见你。
0: 行，没问题。你走吧，快回去吧啊！别管我了，远远的啊。

0: 哎呦，不要毛躁了，太平，已经晚了。
1: 什么晚了？
0: 你上班迟到了，也不看看几点了，吃完早饭再去吧。
1: 我迟了，我有急事。
0: 哎呀，你说你们这父子俩，都说有急事，都说不吃早饭。你爸的急事不是要赶着去见检查组，你有啥急事吗？
1: 妈，我爸今早去见检查组了。
0: 就是呀，说是检查组昨天晚上收到了一封举报信，关于私卖五吨车的，举报对象是沈总工。这不，你爸一大早就赶着去说明情况了。
1: 不是，怎么会是沈总工啊？
0: 跟你说啥呢嘛，沈总工，我们爱干净的一个人，咋能干出管道这种脏事儿？我跟你说，肯定是厂里的那个孬种背地里头使坏你。来，坐下吃完再去。

0: 检察组同志，我作为华巨的主要负责人，华巨的一切问题我都负有责任。这次私自倒卖车辆的事情，我希望检察组也找我约谈。
1: 葛厂长，我们接到举报资料，要找被举报对象进行约谈。这是按规定办事，希望你不要为难我们。
2: 没错，找我谈话是检察组同志的工作。葛厂长，别耽误他们的工作，也别为了我耽误自己的工作。

0: 杨会计，万贷款和梁川的钱，真的是沈总统不合手续弄来的。
1: 沈中华同志。 你是否将二十辆五吨车售卖给没有购车指标的妨碍国？是。那么，请你详细的、准确的把整个交易时的过程说清楚。我是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冯爱国，老哥。
2: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1: 沈中华同志，检查组经过讨论决定，对你进行停职处分。 需要你写一份深刻的、详实的检讨，后续待我们把资料上报给总公司领导后，再通知对你的最终处罚决定。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师哥，怎么说？暂时停职，复一份检讨书，后续处罚决定等通知。 你们怎么都这副表情啊？过去你们常抱怨我休息少，要接劳，我现在停职了，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休息，你们反倒不高兴了。也好，你回去好好休息。过两天，我带着厂办的同志，请你再看望你。不用来，我这辈子都和技术打交道，真要看我，花旗七吨车的悬挂。 动力、底盘、刹车片上，都与我沈中华的名字。看看他们也一样。
1: 沈总工，
0: 陈梅啊，叫老沈，亲力亲亲，以后没有沈总工了。

0: 终于回来了！哎，你这猴性子，车还没停稳，急啥？
1: 我这不着急见我老丈人丈母娘吗？
0: 我让你行。
1: 不好意思啊。
0: 走走走。
1: 哎，让一让，让一让。
0: 哎，嗯，以后有我在，别想一个人出力。
1: 遵命。
0: 走。
1: 来，你走前面，哎，别急啊，大哥。哎，来。
0: 你咋这么不害臊啊？
1: 哎，不是谁家，你这以后过了我们艾家门了，这个打人的习惯啊。
0: 咋了？哎，
1: 必须保证。这还成？哎，谁说要进你们家门？哎，陈，你又怎么了？你好，麻烦帮我看一下啊，谢谢。好，谢谢。哎，陈，哎，不，接过一下，接过一下，接过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接过一下，接过一下。
2: 让一下，让一下。
1: 接过一下。
3: 接过一下，
0: 哎，陈安，啊，你这撅着屁股在找梯吗？
1: 不是，
0: 在找啥？哎，
1: 我好不容易管刘团长要的那瓶高粱酒，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我本来怕放这上面摔下来打碎了，我特意放脚底下跟个板似的护着。这倒好，下车的时候忘拿了。
0: 呀，那怪我了。
4: 下车的时候催得急，没下车的同志抓紧时间下车，列车马上就要开了。哎，
0: 你好，我想问一下，在这座椅下面有没有看到一瓶酒？你们是上车的还是下车的？
4: 下车的。车上人多手杂，八成已经被拿下去了。列车马上就要开了，两位同志，抓紧时间下车吧。
1: 走吧。 不是为了酒，我是为了你。这，我给我老丈人的改口费，他要是喝了我的酒，那必须得让我娶了你。
5: 哎，捞起来。

0: 瞎说，谁说要嫁给你这只孙猴子了？
1: 哦，
0: 怎么了？真上当了？
2: 我没事儿，我逗你玩呢。不过你刚刚那一巴掌啊，可是伤到我的心了。
0: 啊，真没伤到我。
2: 没事儿。哎，哎，哎，哎，我真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放心吧。我这只猴王见了岳父大人之后，那也是精神抖擞，刀枪不入。

0: 一会儿见到沈叔，你可得把我这英雄舅舅的故事告诉他，让他老人家知道知道，我见他是多么的有诚意。
1: 我爸才不吃你那套呢，一瓶酒就想把人家姑娘给忽悠走。
0: 哎，这里面装的可是部队特供的高粱酒，试问哪位英雄好汉能过得了美酒这一关？
1: 你说的英雄好汉统称酒鬼，我爸可不是。
0: 那我也有办法，反正咱们俩以后的猴子猴孙都靠他了。哎，你给我回来，你还想跑？那能跑吗？啊，那能跑吗？啊，跑不了了。哎，这场子今天这么安静。
1: 是啊。
0: 李大爷，
1: 李大爷，
0: 怎么着？今儿放假了？您怎么不说话呀？
2: 用功，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2: 八爷。回去看看。

0: 诉你吧，你回来了。
1: Yeah.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5: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6: 咱去送饭，人家领不领情啊？
7: 领不领情，这是他的事，送不送可是我们的事啊。
8: 沈家这孩子啊，爽快，性子直，人举起，只不过
9: 你打住吧，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先想想怎么跟沈家开口吧。
10: 我求求你发发慈悲，别打沈家，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频道。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党建栏目七月。首先请看党建聚焦。5月29号，市委组织部会同市纪委监委机关举办新提拔任用市管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100多名市管领导干部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教育引导领导干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拧紧思想开关，筑牢拒腐防线，提高党性觉悟，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两先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做出更大贡献。培训期间，学员们认真聆听市委组织部领导的开班动员讲话，市纪委监委领导所做的警示教育报告和党建专家讲授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的专题授课。到大连市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基地、大连市监狱开展警示教育，体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心理实训课程，以搭建理论学习、心理自省、行动落地的培训教学课程体系，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推进领导干部作风转变，推动学习教育从纸上理论变为心中信念、行上自觉。在黄海前哨海防一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有一支传承60余载的巾帼民兵队伍38女炮班。自1960年由余家姑娘组建以来，14代传人薪火相传，一手拉渔网，一手握钢枪，与驻岛官兵同手共建卫岛戍边，用忠诚与担当铸就海上花木兰的10代传奇。如今，他们既是海防哨兵，又是志愿服务先锋，在基层治理、政策宣传、应急服务中续写荣光，让38女炮班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守岛报国、初心如磐的动人故事。
1: 在黄海北部海域的大连市长海县海洋岛上，至今活跃着一支被誉为“海上花木兰”的38女炮班集体。组建于1960年的这支基层民兵组织，传承14代，先后有92名女民兵参加。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一手拉渔网，一手拿钢枪，一边抓生产，一边练备战，与驻岛官兵同手共建，在广阔的黄海海疆守卫蓝色国门，成为一支驻守海防、建

0: 外，在家务农的渔家女成为岛上民兵主体。
1: 我是三八女炮班第一代班长。
2: 我叫魏淑燕，我是三八女炮班第四代班长。
3: 我叫张素平，我是第七代班长。
4: 我叫张桂荣，我是第十二代班长。
5: 我叫庞小丽，我是第十三代班长。
6: 我们俩是母女关系，其实呢，我们家还有一位班长，
2: 那就是我大姐，叫魏建敏，她是第三代的班长。其实我们家是全家兵，我父母姐弟家里总共有九个人，都是职场民兵，保家卫国，我们感到特别光荣。
0: 第一代女炮班五名成员，三人亦是孩子妈妈。有了孩子的妈妈兵，为了不影响训练，就把孩子抱到训练场，在地上铺上小被子，建起了阵地托儿所。孩子在一旁玩，
1: 在这个射击洞，每次就是散发战斗，受到了首长的表扬。男兵就我伸大拇指点赞。
0: 一代代海岛女民兵将爱岛、尚武、为国奉献的戍边使命融入血液。母传女，姐传妹，姑传嫂，十四代妈妈兵薪火相传。当鲜红的班旗传递到第十四代炮班人手上时，他们更续红色传统，为这个英雄的集体不断续写新的荣光。第十四代女炮班由九人组成，时代更迭，武器也变了。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他们苦练军事技能，穿戴着几十斤重的装备，在短时间内迅速突破技术瓶颈，多次接受突击性演练演示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7: 故乡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0: 夏季烈日炎炎，他们累得汗流浃背，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紫外线严重过敏，脸被风吹得爆了皮，嘴唇裂开了一道道口子，身上磕碰的到处是淤青。
8: 我们都是三点多起床，四点已经到了训练场，训练一天特别累，晚上回到家连床都上不去了，
9: 汗把衣裳都湿透了，衣裳都能拧出丝来了。这大三伏天了，汗珠掉地上，一股烟儿就干了。
10: 高强度的训练，我腿压伤了，两个膝盖全部积液，上下楼梯都得横着走，连上厕所都容不下。但只要一穿上迷彩服，我什么都忘了。
11: 所有人都叫着一股劲儿，你努力，我要比他们更努力，谁都不做拖后腿的那一个。
0: 想想前辈们吃过的苦，流过的汗，第十四代炮班人没有一个人喊累，更没有一个人掉队和退缩，都经受住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考验。在某次参加全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的156个炮班中，三八女炮班是唯一的女炮班，她们和男民兵一样，在训练基地住帐篷。海风冻得人瑟瑟发抖，半夜三更打着手电筒奔赴训练场。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认真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尝试。
12: 三七炮里面有一个科目叫放列车序，它要求我们七个人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5300斤重的火炮进行起落操作。这个男兵都很打怵的科目，我们女炮班一点也不逊色，并且呢，我们还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13: 18年前呢，我是海洋岛驻军部队的一名排长，当时我是三八女炮班的训练教官。我印象最深的是训练的时候，他们的手因为压弹退弹，就这个位置啊，经常被夹伤流血，这个肩膀也总是被碰伤，甚至高温中暑，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他们还特别守纪律，我给他们当教官的十几年来，在我印象里没有一个人在训练时请过假，在关键的时候掉过链子。正是因为他们刻苦训练，在参加训练演习、实战射击过程中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甚至是单炮首发命中目标，而且某些训练科目还取得了比男兵还要好的成绩。

岁月变迁，一代代女炮班成员更迭，海上花木兰代代传承，始终是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军事作风过硬的娘子军。从最初撒网打鱼的渔家女，到如今第十四代九名成员全部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她们文化程度高了，职业也有了很大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她们传承红色基因、矢志不渝、树海未疆的初心。一代代英姿飒爽的女炮手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被誉为黄海前哨的一颗明珠，成为全国民兵工作的一面旗帜。海上花木兰，为国守岛，为党戍边，三八女炮班这面耀眼的旗帜永远飘扬在祖国的海疆，黄海最前哨。

0: 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春海社区春德街92号，建于1997年，是一个典型的环境脏乱差、气管老旧楼院。在海军广场街道党工委的支持和指导下，林园书记以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为引领，引导居民人人参与自治，着力打造老楼院加新感觉。现在的92号小院已经成为了春海社区乃至整个街道远近闻名的友好楼院。
1: 环境得到了改善，这些变化真的离不开街道社区的帮助，还有老百姓共同的努力。
2: 以后你要是工作忙的时候，可就可以把孩子送过来，你就放心吧。
0: 林园书记四处找资源，招志愿者，将海之娃共享学堂从成立之初的60平方米小屋发展到如今现代化教学设备一应俱全的140多平方米教室。学校成立至今，已有200余名曾因成绩差而辍学的孩子重返课堂，2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从这里毕业，走向理想的学校和工作岗位，1000多名志愿者在这里践行了奉献社会的誓言，将大爱传递。
3: 书记经常来看我，处处关心我这个孤老太太。
0: 春海社区大部分房屋都是建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老旧楼房。林园书记组织身边能工巧匠成立海之匠气管楼服务队，从此居民房屋方面的烦心事、头疼事有人管了，老旧气管楼变成了设施有人维修、矛盾有人调解的和谐楼，巧匠也成为居民自治的品牌项目。
2: 说这个工作咱们得仔细耐心一点。
4: 叔，这是我们社区电话，如果你有什么诉求或者需要帮助的。
5: 春海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生活工作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家人。十几年来，我已经成长为了这个家庭的大管家。春海是我家，我得带着大伙把咱们的家建得越来越好。我是共产党员林园。
6: 感谢收看本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您收看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来关注夏季达沃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在即，我市口岸部门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以硬核科技叠加精细服务，向世界展示开放前沿的城市形象。
1: 在大连机场，机场集团配备了全独立零依赖的移动安全检查车，搭载双视角 X 光机，能充分满足与会嘉宾的安检需求。边检部门增设了8台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及移动执勤车。大连海关同步推出8项便利举措，全面提升人员和物资的通关效率。
2: 移动执勤车具备远程验放和突穿功能，可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团主提供机下办理边检手续的便利。
3: 创新打造进境人员手提行李与托运行李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无感高效通关。在物资方面，实行口岸直通加场馆验放。

0: 专人专岗、快审快验等措施，确保物资通关零延时。
1: 大连机场选拔20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保障专班，完成多轮全员业务培训，并针对服务礼仪、业务知识及突发场景处置开展强化演练。市政府口岸办牵头组建现场指挥专班，统筹制定全场景专项保障方案，持续提升通关体验与便利度。
2: 目前各项服务和应急服务保障已全部落地见效。论坛期间，口岸各单位将以高效、便捷、暖心的通关服务做好全流程保障，充分展现大连口岸对外开放良好形象。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3: 承接举办多项国际盛会的大连，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宾至如归。旅游饭店往往是外宾接触大连服务的第一场景，国际接待技能是展示大连服务品牌的重要窗口。本月11号、12号，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在富丽华大酒店拉开帷幕，培育饭店行业服务人才，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我市旅游饭店行业开启了大练兵模式。
1: 在富丽华大酒店，员工们对照国家标准，严格演练长桌摆台、分餐流程及服务动线，在西餐宴会服务方面精益求精，希望在主场展现大连西餐服务的最高标准。西餐厅经理包磊每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都参与服务，今年他同样根据入住嘉宾名单提前了解嘉宾的饮食喜好。
4: 我们主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然后准备了一些比如像希腊酸奶，然后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我们常客一个叫 Matthew 的客人，他就早餐就是一杯美式咖啡加2包白糖。我们也会尽力的记住每一位就是带过客人的一个需求。
1: 为确保国际接待技能的练兵实效，大赛执委会不仅统一发布了全套技术文件，还计划提前开展专项培训，范围涵盖所有参赛选手及重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培训将采用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模式，重点围绕外事服务礼仪规范、常用接待服务英语、比赛规程等实战内容展开。我市各大酒店也根据自身特色与所选赛项，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性的赛前强化培训，精研服务细节，全面检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5: 我们模拟了各类外宾接待场景，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比如针对高端 VIP 宾客，我们配备了1:1的管家全程贴心服务，同时为了适配多国宾客的接待要求，我们提供了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5种语言的服务。哪怕是枕头的品类，这里细微体验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6: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基本保证3分钟之内就完成客人的这个 check in。 我们也鼓励员工推荐我们酒店自助 check in 机，那么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个人的客人的check in了。
1: 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共设置5个竞赛赛项，分别是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客房个性化服务和前厅接待服务。其中西餐、中餐、客房和前厅4个常规赛项将执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
7: 今年为了配合 APEC， 我们首次进入大连，对外展示大连服务的品质，我们独创性的增加了贴身管家服务，为外国政要还有国际友人提供专项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锚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借此次大赛的契机，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8: 随着我们大连这个入境游的提升，国际活动和国际赛事的增加，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通过对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3: 好，休息一下，稍后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近日，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第二批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获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政府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审批工作圆满收官，将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1: 本次批复覆盖飞行区、货运区、机务区及市政配套等核心工程。新机场布局南北两条远距离跑道，北跑道长3600米，宽45米，飞行区指标达到民航最高等级4F， 可满足 A380 起降。南跑道长3400米，指标4E， 可承载多数宽体客机。南北跑道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配置标准最高的枢纽机场。
2: 相关的设施里面，它还设置了很多那个智能化的专业的这种系统啊，包括沉降监测，应该都是上了一些自动监测的一些设备，还针对填海机场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措施。
1: 作为国内首个离岸人工岛机场，项目创新打造垃圾焚烧余热、海水源热泵、光伏发电与污水零排放一体化多能互补系统，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全岛污水零排放，同步建设智慧防洪排涝系统，具备抵御风暴潮、强降雨能力，全方位保障机场长期运行安全。随着第二批初步设计获批，大连新机场飞行区、航站区配套工程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3: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深层地基处理已开展58%，航站楼桩基础已完成总工程量84%，航站楼核心区及 CE 指廊区结构已达到正负零标高，地下部分已全部完工，开始进入地上施工阶段。金厂路高架桥、下穿通道及附属设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发现道路坑洼、市政设施损坏、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只要动动手指拍张照片上传，就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处理。这套系统名叫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您可以把现场的照片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号进行上报，问题线索会第一时间分拨到位，限时整改。
4: 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上传方式，操作简便，全程免费。市民发现身边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城市静态交通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进入问题上报通道，拍摄现场照片，选择问题类型，简要描述情况，即可一键提交。随手拍系统从5月7日上线至今，共接到城乡环境问题举报776件，其中立案674件，办结228件，再办案件446件。
5: 城管领域问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市容市貌，应该主要以这个生活垃圾和就是垃圾清理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啊，比方说这些车辆啊，就停车的一些问题。它也是依托于各个委办局去分别去解决他们各自领域的这个问题。
4: 系统建立了群众上报、平台分拨、部门处置、结果反馈、全程可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市民上传问题线索后，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限时处理、及时回复，并上传整改前后的对比资料。
5: 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具体市民上报的一些这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图片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提交的这些这个环境问题，它在这个处理之前和处置之后的一些对比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在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清理。
4: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将随手拍入口拓展至辽视通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报渠道，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新闻网高峰报道。
0: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家门口工程，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入夏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本周，市区8条重点道路完成整修施工，8条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来看报道。
4: 凌晨0点，夜色正浓，55路、胜利路2处道路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施工队伍抢抓夜间车流稀少的窗口期， 开展最后的路面修整以及交通标线施化工作。这两条道路地处城区核心地段，沿街小区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饱和，往年路面破损，裂缝多发。为了不干扰日间通勤，施工方全程采用分段围挡、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抢抓工期，
6: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4: 经过连夜精细化收尾施工，两条主干道此前路面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路面变得密实平整，通行舒适度和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6: 本次修缮有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后期道路养护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通行功能，极大保障了周边居民、商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顺畅出行，对提升城市市容路况品质、夯实市政道路保障能力、优化城市整体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4: 从3月20号启动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以来，我市城管部门统筹四大主城区，聚焦8条市民高频通行的主干道进行全域整治，包括55路、胜利路、中山路、西南路、港湾广场、77街、中南路以及延安路。截至目前，已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翻新人行道9万平方米，更换修整路边石4万多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同步清零。
7: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眼下春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我市农业部门把技术示范推广送到田间地头，让粮种、粮法、粮机协同发力，为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筑牢根基。
1: 在普兰店区大潭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玉米大豆生产技术示范推广活动火热举行，各地农技示范主体、种植户现场学习粮种粮法。今年这里试种了130多个品种，配套多项新技术，通过对比试种筛选最适宜本地的品种和模式，让科研成果更快走向田间。
8: 大豆耐米高产技术、玉米集成综合应用技术，通过试验展示，把这个好的品种、好的技术学回去，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9: 听老师讲，每年都推广新的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大豆以前就是30百斤，现在怎么地能达个5-6百斤。
1: 春耕提速，现代农业装备成为田间主力。在另一片大豆种植现场，一台由沈阳农业大学最新研制的大豆双行逆直精量播种机首次下田应用，实现双行错位播种，播种量从过去每亩1万株增加到16000到2万株。
10: 植株在田间分布非常均匀，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增长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1: 科技兴农，服务先行。今年我市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各39个，组建13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推广团队，整合农技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经营主体，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1: 各乡镇围绕主导产业要建立区域工作站，依托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与改革项目，建设14个以上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培育一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然后带动一批小农户，点线面相结合，大幅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近日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在星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
1: 在专项整治行动启动现场，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开展巡查管控，
12: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三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 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福季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13: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1: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福季休渔期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晚高峰周刊稍后精彩继续。
14: 寻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六月一号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行，涉及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六月一日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核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从6月1号起正式施行。
15: 新修订的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共7章60条，围绕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社会共治、监督管理、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范。条例明确要求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仅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更细化了危险化学品的全链条各环节安全管理，同时对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等方面也做出了刚性规范，确保安全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16: 为做好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条例对人员密集场所及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安全管理责任作出具体规定，有效防范化解隐蔽性、高风险性安全隐患。
15: 条例还将我市多年实践中形成的安全公告制度这一创新举措通过地方性法规予以固化，按照要求，相关生产经营单位需定期开展日常安全风险辨识和事故隐患排查，并将结果在经营作业场所

0: 和相关网站公开。这一阳光化举措将倒逼企业主动加强安全管控，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前面，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 下一步啊，我们还将全维度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法治保障体系，结合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五禁等活动，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凝聚起全社会工作安全、共治安全、共享安全的强大合力。
0: 新闻晚高峰报道。
2: 在位于高新区的妙龄小学，每年儿童节都会举办一场文艺展演。今年的展演活动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是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霸学长们会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来看看。
3: 6月1号早上，高新区妙龄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一到操场，妙龄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跑过来，给他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些平日里埋头做实验、写论文的大朋友，暖心地俯下身，与身边的小朋友温暖互动。随后，学校庆六一文艺展演活动正式开始。大工学子们与一年级小朋友们合唱了《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两首经典歌曲，温暖的歌声响彻校园。

0: 硕士还有博士哥哥姐姐们，知识渊博，而且还有爱心，给我们唱歌听，我非常的开心。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快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 记者了解到，这17名研究生日常的学习和科研都比较繁重，但听说要来妙龄小学参加文艺展演，陪孩子们欢度六一，他们特意抽出时间提前排练。
3: 今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笑一起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看到孩子们笑得那么开心，我也真的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亲切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希望，向阳而生，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4: 我自己也是从留守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受到了国家还有学校的资助，所以一路成长到现在，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外界的一份鼓励，一点关心，对一个孩子而言真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力量，想将我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2: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助力成长活动不仅限于儿童节，今后将有更多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走进妙龄小学，分享成长故事和前沿科技，为孩子们开启一扇看向未来的窗。
5: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邀请小学的老师同学们走进大工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一个现状。像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包括我们现在像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都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个高等教育的魅力哈，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启蒙和科技启蒙做好铺垫。
6: 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17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要感谢他们的导师，还有理工大学控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三个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能成为学校和孩子们一份非常难忘的回忆。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知识有光芒。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7: 从陪你过节到带你探秘，大工的优秀学子们让小学生们看到世界是有趣的、奇妙的，大学是可亲的、可及的，既能仰望星空、钻研未知，也能俯身倾听、呵护梦想。感谢你们送给孩子们这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它不仅是一份温暖的传递，也是一颗种在心里关于未来的种子。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明早8点前后，我市的降雨将会基本结束。目前来看，高考期间7号到8号白天，我市的天气以晴和多云为主。8号半夜到9号有雨水光顾，气温整体比较适宜，风力也比较和缓。具体来看啊，7号我市多云转晴，市区最高22度，最低16度，体感舒适宜人，对于考生发挥还是比较有利的。8号我市阳光持续在线，市区最高气温将会拉升到25度，阳光炙烤的感觉比较明显了，体感微热，考生和家长们要适当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准备。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大连金融街》，了解一周城市金融动态和百姓理财信息。观众朋友，再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韧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针对商户资金难题，我是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精准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5成。本期金融有约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最近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先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上市委会议通过，再是宇树科技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3: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邮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6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4: 投资他3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5: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3: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4: 我们重点聚焦了4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GPU 芯片、电子部、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今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6: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7: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7: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6: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8: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各地商贸业态蓬勃发展，建材、冷链、副食类个体商户已成实体经济主力军。针对商户旺季备货、拓展代理的资金难题，本地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来看报道。
1: 贾建满在旅顺经营油漆五金门店30多年，主营涂料、五金批发零售，客源稳固。受上游货品涨价影响，备货资金紧张，他通过线上贷款申请获批23万元补充库存。
2: 从4月1号就是长假，反而同时要涨价，物价涨价，所以说我多存了些油漆，我向银行贷了个23万元，我进了些货，是吧？进了几百桶油漆，第二天吧，这个款就到我账上，这非常痛快，非常快。
3: 到他店发现他有需求之后呢，在客户的手机端进行一个申请，我们当现场就给他录入这个信息，然后他也不用到我们银行去，进行了审批之后呢，就直接这个款项他在手机里就可以提取。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扶持的，还有旅顺口区冻品经销商李琦。他经营冻品批发15年，是蒙牛、伊利、德士、旅顺区域总代理，合作门店700多家。今年又签约了一个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存在资金缺口，50万元连商易贷快速落地，解决了燃眉之急。
4: 有了这50万之后，我取得了旅顺岸井的区域代理，还进了70-80万块钱的岸井货。这钱第二天就放款给我了，利息也比较低，大概年化率3%，可以随借随还。啊，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还上就没有利息了。
5: 逐户逐村的去走，然后基本上我们在铁山的话能走200-300户吧，有意向的客户，然后我们建立清单，然后逐户的去为客户去解决这个相关的融资问题。
1: 大连农商银行把连商易贷作为普惠金融重要抓手，持续精简办贷流程，提速线上审批。目前累计投放信贷5.3亿元，覆盖1700多家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与种植农户。本台报道。
0: 政务公开日期间，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就网友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6: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1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7: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

0: 基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1: 今年5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整合近年来出台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1: 大连金融街报道。
3: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

0: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进入六月，我国已正式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主汛期北京、天津、河北东部以及咱们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将偏多2至5成。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涝，我们既要掌握基础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安全，也要摸清保险理赔规则，避免受损后白白承担经济损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理赔部在线分部经理郝晓明，非车险分部理赔员刘泽宽，来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那些事儿。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去年全国因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5.76亿元，占全灾种总数的69%，可以说是近七成哈。郝经理，能不能从保险行业的视角哈，结合咱们大连本地的气候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汛期的风险主要有哪些呢？
1: 就结合大连这种比较特殊的地域啊，就是丘陵多山，完河短流急，然后再赶上风暴潮，还有台风外围的影响，一般来讲，汛期主要涉及到下面四个风险，一个就是说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会造成像低洼的路面啊、小区啊会严重积水，那么造成车辆涉水行驶，车辆受损，还有那个家财险，就是房屋受损。第二种就是像庄河、旅顺啊、瓦房店啊这种涉及到靠山的山体。然后汛期的话会涉及到山体倒塌、崩塌，然后靠山的房屋。

0: 受损，完第三种就是涉及到是靠海了，靠海临海这些涉及到汛期，它会有海水倒灌的风险，会给像养殖线那些设备造成受损。第四种就是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樱桃、苹果、大田遇涝会减产绝收，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发生事故后啊会中途停产，会给他们为停产啊还造成了一些损失。
1: 其实我们也看到每年在网上的话会有大量的车辆被水浸泡的新闻，但是也有市民呢对这类出险理赔不是很了解哈。郝经理，那现在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暴雨内涝造成的车辆损失哪些情况可以赔付？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是现在还需不需要来单独购买涉水险呢？
0: 车辆改革以后，车辆保险改革以后啊，其实对于涉水险就不需要单独购买了，是已经纳入到车损险的范围内了。如果车辆像是行驶涉水啊，车辆停放受损，就被淹，还有像洪水被冲走这种情况下，在车损险范围内就可以正常的理赔了。只要客户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报保险理赔，我们会有专业的理赔人员及时联系客户，给予专业的处理意见。
1: 那结合汛期理赔的这个实际案例情况来看的话，车主最容易踩的雷区有哪些？有没有实际案例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郝经理。
0: 结合近几年的理赔数据啊来看的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种就是客户贸然行驶，像前方要涉水的话，有积水路段，然后客户他就看这个水位不深，像轮刚过轮胎一半啊，他感觉能过去，然后结果就发生事故了。第二种就会遇到像车窗没关，或者说天窗导水口堵塞这种情况，这时候遇到那个突然间的强降雨的话，它就会导致车辆内部受损。第三种就是说车辆它保险保得不全，像有的客户啊就买较强险，或者说商业险他不买车损险。然后像去年有一个案例，他是客户他长时间停在地下停车场不怎么使用，结果车辆脱保了，这个时候他发生事故，这个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第四种就是客户其实就对于我们理赔的流程不是很了解，你发生事故后啊，他也不知道报案，你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损失小，他想先行维修了，后续啊感觉损失大了，向保险公司理赔，这种证据锁定其实来讲后续比较麻烦。正常发生事故啊，咱无论发没发生事故，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发生事故，我都建议报保险。因为你报保险后续你不理赔他也不算你出险，建议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报保险，保险公司会有人专人跟他联系。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启动，然后还有一种就像新能源车辆比较多，然后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话，出险后要及时断电。
1: 那聊完了车子，我们再来聊聊房子哈。小刘，如果暴雨导致家里进水，家具啊家电都被泡坏了，那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对于这类保险产品哈，都保什么？比如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保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2: 好的，目前市面上保险公司的家财险保险产品，对于咱们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上用品，包括咱们室内装修，它都是属于保险标的的。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保险产品都有家庭财产保险损失条款的主险条款，它涵盖自然灾害的保险责任，对于汛期暴雨或者是暴风导致家庭财产损失都是可以正常理赔的。目前市面上此类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保费大概一年也就在几百块钱，以人保为例，保费从30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相应的保险金额最低有120万元，最高可达到360万元。保单可涵盖的财产类型包括咱们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加上电路、水路这些附属设施，室内装修、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用品等室内财产，而它涵盖的保险责任则包括火灾、爆炸、自然灾害、飞行物体坠落、管道破裂、第三者责任等多种事故类型。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理赔案例，让大家更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保障的力度？
2: 去年七月初吧，咱们大连发生了一场强降雨，几乎大连辖区都遭受了不同的影响。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家庭住址位于甘井子某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在雨季到来之前，他投保了咱们人保的家财险保险产品。 它的房屋结构啊是一层带地下跃层，下雨之后啊，它地下跃层内的墙面装修啊，加上这个地板装修，都遭到了浸泡，然后室内的衣柜、桌椅这些个木质家具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位业主啊，报案之后，咱们的理赔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联系，然后到现场协助业主进行了施救还有财产的转移工作，然后后续也跟进了整个案件的处理流程。最后据统计，这位业主他遭受的经济损失大概有5万块钱左右，最后全部是由家财险进行了赔付。
1: 那像农村自建房可以投保吗？还有像临街商铺啊、厂房这些商用性质的房屋受损的话，也会得到赔付吗？再有的话，可以教一教大家哈，作为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类保险产品呢？
2: 像农房、那个临街商铺，还有企业的厂房，它也有专门的保险产品负责承保，而且这些保险产品一般都是包括自然灾害保险责任的，在汛期遭受暴雨或者是暴风侵袭导致损失都可以正常理赔。然后像农村自建房的话，它一般不适用于咱们市面上的商业类家财险，但是咱们大连地区有这个专门的政策性农房险。是由咱们政府牵头，由人保主要负责承办。从2017年正式推广以来，已经惠及了45万户左右的农村居民。像这种临街的商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从去年，包括人保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也专门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专门负责承保这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铺的房屋建筑主体，包括商铺内的财产，都可以进行投保。咱们广大居民如果想选择保险的话，可以根据自己房屋的使用性质、新旧程度、室内装修还有室内财产的价值，来在市面上选择保额可以覆盖，同时保费又比较经济的保险产品。
1: 如果灾害真的发生了，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理赔慢、手续繁琐。那针对汛期，会不会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同时呢，针对大面积的这种受灾情况的话，还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措施呢？郝经理。
0: 车险理赔啊，如果在汛期啊灾害发生的话，我们那个会开通那个灾害绿色通道，啊，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服打那个9518，啊，来报案理赔，也可以关注大连人保财险的小程序，通过线上自助查勘，啊，来处理事故，也减少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如果遇到了像去年有一些集中受灾的路段或者集中受灾的小区，我们大连人保会在集中受灾的地点安置应急服务站，完了我们集中接受报案。
2: 大连人保废车条件和农险条件啊，对于这个汛期大灾风险也已经提前制定了工作预案。对于这个案件的分工、案件的调度、案件处理的时效还有处理流程，都已经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然后对于60%的案件，据以往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来看，都可以通过理赔员在线微信的沟通指导。居民拍拍照，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理赔材料的收集，完全实现线上处理，实现零跑腿儿。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请二位对车主、对市民、对住户，再送上几句最实用的建议。郝经理。
0: 我想两点吧，一个就是安全至上，第二个就谨慎出行了。啊，发生事故了，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说处理事故啊，再想一些其他的事儿。啊，第二种就是谨慎出行啊。按照我们经验，就是建议出行前啊，然后看一下现在都有导航的 app 嘛，通过导航软件，你看一下，路面上的红色饱和路段，基本上就是一积水路段，就建议啊，就绕行，不要就贸然驶入。
2: 第一个是先检查自己这个保险的配置情况，把保险配齐，提前买好车损险，然后那个房屋建筑或者是自己的商铺。位于地势比较低的地段的，提前买好家财险或者是小微企业的财产险。第二点就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大连的气象信息。当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把家里的家用电器、贵重物品、商铺内的货物提前做好垫高处理。如果小区内的车库有溺水的积水情况， 各位车主一定要把车辆提前开到地势比较高的位置。
3: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一换，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赌博和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设限，
1: 就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0: 要看清楚，眼擦亮，
1: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都是我为宣，
3: 人民公安捍卫着
4: 人民利益保平安。
5: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打造技能人才大军，为大连制造进阶发展筑牢基石；
0: 李强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并看望慰问考务工作者，向全市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全流程、全链条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安全公正、万无一失。
1: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我市举行增值放流活动，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建设美丽大连。
0: 农业春播，我市将气象服务搬到田间地头，用数据给农民吃上定心丸。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聚焦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从技能大赛到订单班，从工匠传承到政策加持，超百万技能人才大军正为大连制造进阶发展筑牢人才基石。来看报道。近日，第3届马祖杯技能大赛在通用技术大连机床开赛，来自职业院校和企业一线的技术能手同台竞技。第一次参赛的工艺员袁野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2: 看到咱们其他的同仁们是如何操作的，都可以相互借鉴学习。那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是说不断创新，不断挑战，不断改善，然后精益求精吧。
0: 赛场之外，课堂也在与产业深度链接。在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装备制造技术实训中心，30多名学生正在进行数控铣床基础实训。他们大多已与海力士、恒力重工等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毕业就能上岗。这得益于订单班教学模式，设备操作与企业同步，实训时间成倍增加，学生更早熟悉生产流程。
3: 通过一个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呢，进一步的加强了订单班的这种实效。上周呢，刚刚进行了27届的订单班一个大级的一个这个双选工作，那预计呢50%的学生，会通过订单班的形式，这个下到企业。
4: 年的学生就是经过反馈啊，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融入到企业的生活。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学生几乎可以没有延迟就可以进入企业，而且企业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比较好的。
0: 成长路上还有大师引路、制度护航。我市创新推行岗位需要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项目化培训模式，将政府补贴职业工种目录覆盖到35个类别、162个职业和61个专项能力项目，持续提高企业新型学徒制补贴力度，扩大技师培训规模，还发挥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的传承作用，大力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青年技能人才。
5: 不光是要把我们的技能呢，就是说练习好，而且更要呢，就把我们的技能呢传承好，发挥我们这种传帮带的这种作用。
0: 目前我市已建成国家级、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0家，各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27个，累计培训技能人才超8.3万人次。今年我市将新增技能人才2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全市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5万人。本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来到市内考点和西岗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检查今年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向全市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周密安排部署，全流程、全链条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安全公正、万无一失。请看报道。
0: 今年我市共有34495人报名参加考试，全市设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李强来到大连市第37中学考点，实地查看安检通道、考场监控室、考务室和试卷保管室， 详细了解学校高考服务保障等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考务人员，叮嘱大家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看紧每个步骤，盯牢每个环节，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李强还仔细查看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测试情况，要求认真排查隐患，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提升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和水平。在西岗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李强详细了解考卷保管、运送等情况，强调要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做好考卷全流程安全保密工作。随后，李强通过网上巡视系统查看相关考点考场，听取全市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李强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材育才，关系千家万户和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验。要以更加严格有效的措施、严密科学的程序、严谨细致的作风，加强对高考全流程管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织密织牢考试安全防护网。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做好考生安全出行、心理疏导、医疗卫生等方面综合保障，为残疾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服务。加强极端天气预判，严格落实防雨防汛等措施，保障考点供电供水安全，做好消防安全各项工作，加强考点周边安全巡查检查，统筹做好噪音治理和交通疏导，强化饮食住宿等方面监管，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要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和安全措施，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强化对试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回收等各环节的严格监管。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执行考场管理规定，严防利用新型高科技手段舞弊作弊行为，做好设备设施调试保障工作，分级分类完善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处理偶发事件，确保考试过程安全规范有序。李强强调，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强化组织领导，密切协作配合，加强值班值守，建立高效顺畅的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实现平安高考，让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放心。市领导穆傲峰、汤毅参加。本台报道。4号。新华社客户端以聊产机器人挺进汽车焊装关键赛道为题，刊发经济参考报文章，点赞辽宁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接领域的国产化突破。
1: 文章称，历经30余年外资垄断，汽车焊装核心生产线终于迎来国产机器人的规模化突围。依托新松与吉利的协同攻坚，近百台辽宁造工业机器人首次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主线批量稳定部署，实现国产点焊机器人在汽车焊装关键场景零的突破。文章指出，汽车焊装主线对运动控制系统适配、工艺兼容要求极为苛刻，曾是国产装备的禁区。面对外资企业长期形成的封闭生态，双方用时近4年逐一攻克1000余项技术适配及工艺难题，从底层运动控制框架到算法逻辑进行彻底重构，国产机器人逐步实现与进口设备节拍同步、性能持平。目前新松相关设备已在多家主流车企的焊装线批量应用，开启了国产高端制造装备规模化替代的全新阶段。这一突破标志着我国高端工业机器人彻底打破海外垄断，关键核心技术正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市海洋发展局联合大连海洋大学举行增值放流活动，投放本地优质鱼苗，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建设美丽大连。来看报道。
0: 在黑石礁海域的增值放流点，100多名高校志愿者和市民代表将20000尾3到5厘米长的褐芽屏鱼苗投入海中。
6: 小鱼苗放进大海里，让它们快快地长大，好给大海添加滋润。
7: 作为倡议者，希望大家尊重大自然，从小事做起，保护海洋环境。
0: 增值放流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我市已连续多年常态化开展这项工作，主要放流品种包括中国对虾、三游梭子蟹、褐芽屏和许氏平游，为渔民增产增收、丰富市民菜篮子提供了源头保障。
8: 这四个品种的话都是咱大连的本地种，有利于恢复咱大连海域的资源状况。经过多年的增殖放流，资源恢复效果比较好，回捕率比较高，渔民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市增殖放流最佳窗口期。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市已在近岸海域投放了中国对虾，接下来到八月还将陆续开展三游梭子蟹、鹤牙平、许氏平游等品种的增殖放流。本台报道。今天，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走进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间，接听市民热线，现场回应关切。来看报道。在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全市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优化环境审批以及美丽海湾建设的总体情况，并围绕沿海工程审批、湿地环境保护、住宅不明噪声等热点问题，逐一回应市民咨询。
9: 持续推进精准治污、落海统筹治理、细化噪声固废、农村污染等民生领域治理，同时呢，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生态环境智慧治理与执法服务水平，不断增进群众的生态福祉。
0: 过去一年，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刷新历史最优纪录，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今年，我市将继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成果。
10: 我们将持续推进美丽海湾建设，聚焦市民亲海、近海、玩海、乐海的需求，系统推进海洋污染防治，逐步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11: 我们将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稳步降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报道。我市公租房保障业务现已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受理，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可申领公租房保障。申请人可以通过粮食通 APP 在线提交申请，动态查询审核进度，也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到工作单位所在地社区现场进行办理。我市公租房保障方式以租金补贴形式为主，如要转为实物配租，可参与公开摇号，按重号顺序轮候分配。
12: 六号上午，2026国合杯第八届辽宁万人太极拳展演暨第29届大连万人太极拳展演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该展演是辽宁省全民健身传统品牌活动，共设20个分会场，总计超过30000人同期参与。目前我市习练太极拳人数超过30万人。
1: 6月6号是第10个世界害虫日，主题为科学灭蚊，守护健康。连日来，我市疾控中心组织专业人员深入街道、校园、沿街商铺，科普蚊虫、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的致病危害，讲解绿色消杀技巧，提醒居民及时消除院落花盆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科学防虫。
13: 6月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举报问题14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中山区3件、甘井子区3件、瓦房店市3件、庄河市2件、西岗区1件、金浦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件、生态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4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所以那天你们喝茶的时候就把我叫过去了。我想着，毕竟我们之前也好过，所以就……王良，
1: 你帮着他骗了这姐姐？不是，我当初就以为单纯的帮他找个工作。我想着他自己一个姑娘在京北，还得租房，挺不容易的。
2: 姐姐，真对不起啊！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家王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事王良早就跟我说过，王良还说，幸好跟他分得早。
3: 你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我倒是有他微信，不过后来我们再也没联系过。
3: 你打开他微信，给他视频，我有话跟他说。这事儿你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听姐姐的。他给我拉黑了。
2: 和你分手了，以后你不用叫我妈了。妈，这法律上不是还没分吗？就算是刘明不想跟我过了，那他也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我们那公司之前一直代理着花钉，这每年的流水也有上千万了，他就居然一分都没给我留下吗？你别问我呀。
4: 什么一年流水上千万啊？哪有啊？啊！爸，他切断了一切跟我的联系方式，我联系不上他。您能让他回来吗？我们去民政局把这手续办了，他也好名正言顺的跟那女孩结婚呀。我们也没他的联系方式。
2: 妈，你一起生活这么久了，您是知道的，我不是不想道理的人。你只要让他回来，这一切都好商量。
4: 我说过了，你和刘明没什么关系了，以后啊，你也不用再来了。
2: 妈，您就不能给我转告一下吗？
4: 兰兰，送客。

0: 妈，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兰兰，
2: 哎，姐，
1: 兰兰，谢谢你能出来啊。
2: 没事儿，姐，你等一下啊，我扔个垃圾。姐，您叫他们给害了。
1: 你在这家也干了有段日子了，你看到过、听到过什么吗？
2: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我见过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跟着姐夫回来过几次。他们一说些什么吧，老娘们就把我支开，不让我听。上个月您回来，我不还提醒过您吗？
1: 所以那一次你跟我说看紧门，就是这件事。
2: 是啊。哎，
1: 我真没反应过来，我太傻了。
2: 老娘们对我不好，每次都是姐你替我说话。姐你的事儿，我这……
1: 兰兰，我现在有个事儿，需要你给我帮忙。哎，
2: 你说，
1: 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其实是我的，房产证和购房手续本来都在我自己住的那个房子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两套房子的房产本和购房手续全都不见了，我觉得应该是被刘明拿走了，但我想他应该不会拿到国外去，因为拿出去对他来说也没有用，所以我认为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你看你平时打扫卫生的时候能不能留意帮我看一看，如果能找到的话，你能帮我拿出来吗？
2: 姐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前些日子姐夫回来是往家拿了一个小包回来，我回去找找啊。
1: 嗯，谢谢你兰兰。
2: 嗯，但是吧，
1: 你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2: 就如果这事儿我干了吧，这家我可能就没法待了，但也没事儿，我走一步看一步吧。
1: 不，到时候你要是帮我拿出来了，你就别在这家干了，去我那儿干，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2: 行。
1: 嗯，咱们工资就还。
2: 工资先不说，我先把事儿给你干了啊，我先回去，你那个等我信。
1: 谢谢你兰兰。

0: 喂，妈，你这上班呢？干嘛呀？我知道您别催了，这个月还没发工资呢，我发了肯定会第一时间给你转过去的。你别催了啊，我先忙了，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
1: 小修，
2: 嗯，你最近手头上有案子吗？
1: 对啊，最近还挺忙的呢。
2: 哦，嗯，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其实我想自己试一试，然后韩主任说想让我再找一个人跟我一起。
1: 秋华，韩主任快递到了。
2: 哦，你给我就行。
1: 哦，
2: 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啊。

0: 韩主任，您给我的案卷我都看完了，给您交作业来了。你上我干什么去了？刚到律所就缺勤啊？嗯，这几个案子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去借阅了一些资料吧。当然，我家里也是出了点事儿，所以就耽搁了。对不起啊，主任，我下次多注意。
1: 拿来。嗯，我做了一些笔记，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结合主任办案的思路，做了辩护思路的总结。韩主任，您多指正。
2: 这几个案子你都看完了？
1: 嗯，看完了。嗯，还是在主任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呢。嗯，最大体会就是法律不只是法律条文，更多的是实战经验。
0: 不错，别的年轻律师多少年都没悟出来的道理，你几天就悟到了。以后跟着师傅好好干，
1: 我手把手教。啊，那主任，您看您能让我跟着您办具体的案子吗？
2: 你才来几天啊，就想自己办案？
1: 不是，主要还是想跟着师傅多学点东西。哎呀，而且我就。 现在这底薪，我确实是养活自己。主任，师傅，您要不就给我个案子，让我试试看呗？您带我，要是能挣到代理费，您拿大头，多少给我点就行。
2: 你可真急啊！

0: 拿着吧。
1: 狼大夫故意杀人，
2: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太感谢您了。那我赶紧去看，谢谢您啊。
0: 好，
2: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上了啊。
0: 好，
2: 您忙。哎，师姐，那个，你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的开庭时间吗？
3: 他把这个案子给你了
2: 啊？对，再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的全部资料行吗？
3: 哦，谁跟你一起做这个案子的准备工作？韩主任说了吗？
2: 没有，他就说把这案子给我个人了。
3: 你一个人做？
2: 啊？
4: 对了，师姐，就韩主任平时这种案子，他这代理费怎么收啊？
3: 这是法律援助中心下派的法援案，没有代理费，只有千百块的补助。
4: 啊，那连油钱都不够啊。
3: 所以啊，只有这种案子他才会交给年轻的律师。

0: 韩主任，嗯，有事儿？您把王大福那个案子交给新来的罗英子吧，他刚才来管我要资料。啊，小罗刚来律所，急着表现。他刚刚来，业务上很多事情都不熟悉，要不我跟他一起做吧？
1: 耽误功夫，你让他自己折腾去吧，没事儿啊。
0: 不是，您放心。
1: 把一个案子单独交给一个新人来做呀？不，证据不是闭环了吗？他就走个形式，写个辩护意见，嗯？
0: 不是，黄主任，为什么呀？您之前不是答应我让我来做这个案子吗？
1: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啊？哦，为了律师考核是吧？ 就做一个案子，他根本不够转职业的资格，不会影响到你的。放心啊，再说你也知道，他是梅大良介绍来的，我总得有个表示吧。都是有背景的，我能怎么办？你能怎么办？嗯，秋华，你放心，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啊。
2: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韩主任。跑挺快啊。这两天吧，我就一直琢磨这事儿，刘明这事儿我们是不是干的有点不地道啊？怎么了？ 罗英子除了性格有点要强之外，别的哪儿都挺好，而且对刘明也很不错。哎，你就能保证现在他找的那个温丽，就能比罗英子强啊？就现在刘明干的那些事儿，凭刘明的智商，他能想得出来？
3: 不管怎么着，人家温丽拿我当个妈吧。原来在罗英子眼里，我这个妈算什么呀？快走了，快走了。
2: 可你别忘了。 这罗英子可不是善茬，他要一旦认真起来，恐怕……你，
3: 他不是善茬，他有本事去美国找刘明啊！快走了，兰兰，看好家啊！嗯，那个姓罗的要是再来，不许给他开门，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0: 卷宗都在这里了。还有电子版的，内部邮箱你查收一下。
1: 谢师姐。
0: 啊，没事，别客气。
1: 谢谢。
0: 这个案子的所有卷宗我都看过，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
1: 谢师姐。

0: 你听不出来？
1: 嗯，
0: 秋华想参与你这案子。
1: 什么？
0: 我之前听人说过，秋华特意找老韩要的这案子，老韩都没给，最后给了你。
1: 我不知道啊，那个韩主任就是让我写下这个案子的辩护思路，这一个辩护思路还需要两个人写。
0: 没事儿，秋华跟着老韩还能去案子不成？你忙你的，不用打听。

0: 兰兰，
1: 姐，
0: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我这不着急吗？你要的东西。
0: 可以啊，兰兰。哎，他怎么就一套呢？
1: 我把他们家都翻遍了，就只找出来这一本。
0: 奇怪了，另外一套藏哪儿了呢？爸，无论如何，兰兰你帮了我大忙。哎，你赶紧回去吧，别被他们发现了。你明天就跟他们辞工，但你别说是来我这儿了。
1: 我已经跟他们辞工，东西我都带过来了，我就怕来晚了，这房产证送不到你这儿。
0: 行，懂了，走，跟姐回家。
1: 我就跟他们说，是老家让我回去的，让我回家相亲去。那老太婆就说，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也没提前通知我们，这个月的钱我们不给。我气得抄起桌上烟灰缸，我就站到电视机旁边了。我说，你们要是不给我这个月的工资，我就砸了你们家电视。那老头一听立刻慌了，赶紧说，哎呀，你跟个小保姆计较什么呀，赶紧把钱给他，让他走吧。所以说，姐，对付这种坏人你就得比他们更坏才行。姐，你先吃着，我还有个凉拌菜。
0: 哎，不，兰兰，咱家就咱俩人，吃不了那么多，你快过来，咱一起吃。
1: 不用，姐，你先吃，我马上好。你吃完我再吃。
0: 不是，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啊，快盛饭。
1: 不好吧？我在他们家从来不让我上桌。
0: 他们家干过人事吗？盛饭，快吃。兰兰，
1: 嗯，
0: 我知道你之前照顾他们俩一个月6000，但我这边吧。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可能给不了这么多。
1: 姐，我来你这儿呢，图的不是钱，图的是姐你这个人。姐你有你就多给我两个，没有就少给，实在没有，这不还有口饭呢吗？
0: 谢谢你啊，兰兰。
1: 哎，姐，
0: 嗯，
1: 律师好干吗？听说律师赚可多了。
0: 谁说的？
1: 网上说的。
0: 哼，光看谁吃肉，没见谁挨打。反正挣不挣钱，我还没感悟到。挺能吃苦，我是知道了。
1: 嗯。姐，那你看啊，我跟着你学法律行吗？
0: 兰兰，你原来读书读到哪一步啊？
1: 中专。
0: 什么专业？
1: 美容美发，行吗？
0: 其实这个法律吧，学起来还挺不好学的。你要真想学点什么呢，我看你要不就继续进修美容美发，想找什么学校我帮你。
1: 姐，我就喜欢法律，那现在美容美发也不好干呀，好看我也不来当保姆什么的。你不用帮我，嗯，屋里那些书你不在的时候我看看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1: 我去开门啊。姐，你先吃。来了。来了，谁啊？
2: 兰兰，你怎么在这儿？
1: 姐，
0: 啊？
1: 姐，老娘们来了。
2: 谁？
1: 老娘们。
2: 兰兰怎么在你这儿啊？
1: 我回家之前来看看我姐，不行吗？
0: 兰兰，你回屋。有什么事吗？
2: 哎，刘明让我给你送来这个。你看看吧。

0: 连个面都不差，就想这么离啊？他不会再回来了，除非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回来领离婚证。再说了，你们就这么拖着，有意思吗？我跟他爸商量过了，如果你同意，我俩咬咬牙，从我们的退休金里挤2万块钱给你，算是。
1: 对你的人道主义补偿，人道主义补偿，这都哪儿学的大词儿啊？你们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大方的呀？那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被他转移走了，就这么算了？
0: 说话得讲良心，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啊？这几年你们吃的花的，哪样不是留名证的？
1: 你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凭什么夫妻共同财产？都是他挣的吗？他刚开公司那会儿，几个大客户是靠谁给他联系的？还不是靠我爸吗？就算钱是他挣的，只要在我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就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跟你也说不着，他要想离婚，你就让他回来。
2: 我跟他面对面的把这事儿聊清楚了再离。英子，你就这么赖着有意思吗？太有意思了！我原来还不知道这么有意思呢，现在才知道这么有意思。你既然来了，就麻烦你转告给刘明，我已经跟法院起诉和他离婚了，让他马上回来应诉，否则法院找不着人，公告送达。
0: 到时候开庭他不在，审判结果对您宝贝儿子不利，您可别怪我。
3: 你也真下得去手，
0: 罗英子，我劝你啊，还是在这上面签个字。2万块钱呢，我已经带来了，你只要签了字呢，我就给你，否则啊，这2万也没了。
3: 签不签？没了不尊，赶紧给我走。罗英子，我说你家教不好，还真让我说准了。你们现在还没离婚，我还是你妈，你就对我。
0: 你干嘛呀？这是，啊？你疯了吗你？那我先走，协议留在这儿，你再好好想想啊。给你3天时间，过了3天，这2万可就没了啊，就3天。

0: 句话。啊，
1: 楼下新开的方便面好吃。
2: 啊，我在便利店工作。
3: 韩主任，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然后回来再写辩护词，不然我这心里没底啊。
4: 检方的证据有什么问题吗？
3: 从检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形成了一条证据链条，倒也是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咱是不是应该还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
4: 这个案子基本上就走个流程，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得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你把辩护词写好给我，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
3: 好吧。
5: 姐，我今儿在家看你那书了，怎么好多我都看不懂。
6: 嗯，
5: 看不懂。
6: 哦，是，这个法律的书啊，确实比较难看。
5: 嗯，姐，你看案子呢？
6: 嗯。
5: 给我讲讲呗。
6: 你想听啊？
5: 嗯。
6: 就是这个被告人和他的妻子在京北打工，他们俩还有三个孩子。但这个被告人呢，在外面找了个第三者，然后就被这第三者给缠上了，被逼着他离婚。那你想想，他这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的，怎么可能为第三者离婚呀？结果呀，
5: 他就把小三杀了。
7: 起诉书上是这么说的，我看证据也没问题。
6: 这个第三者呢，是死在他这个出租屋里。当时啊，有人呢看到这个第三者来他家，被告人一个人在家，还有人听到他们俩吵架。而且后来的这个尸检报告上面也说，第三者在死前和这个被告人发生过关系。
7: 哦，最重要的是，凶器是一把菜刀，这菜刀上有被告人的指纹。
5: 这种男的就该给他枪毙了。姐，怎么还替这种人辩护啊？
7: 在法院宣判之前呢，他只是嫌疑人，而我作为律师，我要保障他的合法权利，让他得到有效有力的辩护。
5: 我要以后当律师了，我就只给好人辩护。
8: 我说，我们应该先去见被告人。
4: 什么？
8: 然后再来研究辩护策略。
4: 哎呦，长本事了。
8: 韩主任，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4: 检方的证据不是已经很充分了吗？
8: 可是我们应该去见见被告人，看他怎么说。
4: 看来我还得靠你教我怎么当律师。
9: 韩主任，那个法院案被告人的妻子来了，说要见承办律师。
3: 是王大福那案子吗？
9: 啊，是。
10: 律师吧，他到现在可能连案卷都没看。
9: 明白了，谢谢你啊。
4: 孙女士，是吧？您请坐，请坐。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律师，我姓韩。
9: 啊，韩律师。
4: 这位是罗英子。
9: 哎，罗律师啊。
3: 那个韩律师啊，那个我们家大福是被冤枉的，你可得为他好好辩护辩护。
8: 孙女士，您别着急，有什么话慢慢说，我正好也做个笔录。
3: 哎，好。
9: 啊，
4: 喝水。这位是我的助手秋华。
3: 啊，好，
4: 你喝水，慢慢说。
3: 啊，好。
4: 哎，秋华，你留下来做记录。
3: 哦，那个，
4: 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3: 虽然是死在我们家里的，但是真不是我男人杀的。
4: 哎，孙女士，在法庭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有事说事，别用侮辱性语言，对你丈夫不利。
3: 啊啊。行，我记住了。啊，但是大福是被冤枉的。
4: 孙女士，虽然你丈夫婚内出轨，但是你还能为他开脱，这样的态度很好。如果你能够积极的对受害人做出赔偿，争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那么将来对你丈夫的量刑将更有利。
0: 可是人真不是他杀的呀，
8: 孙女士
0: 啊，
8: 您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0: 这公安局不是说那个人是3点多钟死的吗？可是他那个时候吧，跟我在我们老家，我们家老家呢，到这个城里有好几十公里呢，那怎么可能是他杀的呢？
8: 您是说，案件发生的时候，您丈夫是跟您一起在您娘家？
0: 对呀，就那个女的啊，这不是跟他通奸吗？我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头天晚上我就给他吵起来了。这一生气，我不就回娘家了吗？我打工的那个饭店，当时就打电话到我们家找我。这大福就害怕我被那个给辞退了，然后他就到家里来找我来了。就我他到的时候吧，啊，是3点钟，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山上说了阵子话。我这不是生气吗？他叫我回来，我就不肯跟着他回来呀，然后他就自己走了。那他走的时候，啊，4点钟，没错，就是4点钟。但他到家的时候，那一看那个女的已经躺在我们家地上死了。你说要是他杀的，那3点钟怎么可能嘛？
3: 您看我理解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当时您生气，然后您爱人就去您娘家找您去了，然后后来
0: 啊，对。
4: 孙女士，那么警察调查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了吗？
0: 我说了呀，他不信啊。
4: 为什么不信？
0: 就说我包庇我男人，然后说还说那个我提供的这些东西，就他推翻不了，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4: 那你说，当时你丈夫跟你在一起，有什么证据吗？
0: 哎呦，韩律师，这要有证据不就好了吗？就当时他到的时候吧，我正在那个山上干活呢，我们两个就
3: 孙女士
0: 啊，
3: 你们在山上的时候有人看到你们吗？
0: 好像没有。
8: 那你回家的时候也没跟家里人说过？
0: 我哪敢说呀，就我爸我妈就知道他在外头。
4: 好了，孙女士，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请你相信，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还要研究为你丈夫辩护的思路，就不留你了。
0: 啊，
4: 再见。那个小罗，你送一下孙女士。
0: 不是那个韩律师，这还没说完呢。
10: 罗律师，你说我们大福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9: 孙女士，您回去再好好想想，看看谁能证明您说的话。如果能证明您爱人在那个时候就在您娘家那边的话，那他就不会杀人，这案子他就有希望了。
0: 啊，行，罗律师，那我谢谢你啊，我先回去好好想想啊。
9: 好好
0: 啊，哎，那我先走了啊。
9: 嗯。
3: 韩主任，我总觉得吧，这个案子有问题。那当事人婚内出轨，与他人通奸。那最应该受伤的是他妻子，可他妻子现在坚持他无罪，就这一点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4: 你懂什么呀？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的男人出轨不假，可是他男人还是他孩子的爹，现在那个女人死了，对家庭的威胁已经解除了，真遇到事儿上，他当然要护了他的男人了。大刑事案，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就在检方提供的证据证言里寻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地方就行了。具体到这个案子，咱们可以在受害人也有过错，被告人是激情杀人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良好几个方面辩护就行了。有了这几点，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咱们能为他留住一颗人头，也算是尽到责任了。
11: 赶快去写吧，明天咱们去会见被告人。
3: 明天。啊，好。
12: 梅先生，我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13: 活过来了。
3: 那总得活下去啊。我已经起诉离婚了。 不过离也没什么可离的。他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但是还有两套房子，我要争取到手。那对了，梅先生，我呀接了一个法院案，然后呢写了辩护词，但第一次写，我怕写不好，请您给我把把关。
13: 刚到律所就接到法院案了。
3: 嗯，韩主任给的，其实是我管他要的，他就给我这个了。
13: 故意杀人案，见了被告人了？
3: 没有，韩主任说先写好，然后等开庭前去见见被告人就行。
13: 还没见被告人，辩护词就写好了？
3: 嗯，我看检方的证据挺充足的，而且韩主任说这个……
13: 你就是这样对待法律的吗？
3: 主要因为是韩主任说，
13: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职业，你还不如不做。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3: 对不起，李先生，我错了。
13: 你错哪儿了？我说你两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一个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对外联络，他能依仗的就是律师啊，可你们连他的面都不见，就把辩护词写好了。你们这种人啊，就根本不配做律师。
3: 主任，
4: 头一回见被告人吧？
3: 是。
4: 现在比以前强多了，警察不会在场，也不会录音，但是会有监控，所以现场还是要注意记录。
3: 好。
4: 他怎么又来了？
3: 我去。
4: 哎，行，来会见吧。
0: 韩律师啊，我找到证人了。
14: 找到了
0: 啊，对，而且还找到两个呢，就我们那个邻居啊，他们不是在山上承包那个果园吗？就那天刚好看见我男人了。
3: 啊，主任，
4: 就这些
0: 啊，就这些。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踩个地能凑凑什么？
3: 我完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
5: 往里一点。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6: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7: 你就能让？
8: 不能。
7: 我也感觉不行。
9: 肯定不能。
10: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6: 谢谢叔叔，谢谢。
10: 哦，学习啊，
6: 再见。
10: 哎，再见再见。哎，没见小姑娘是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11: 能让都能让。
12: 在大连都能让。
0: 注意看。
13: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审判。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

0: 你们都记下来吧。哦，记下了。还有吗？没了。哦，那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讨论，就不留你了。哦，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看你帮我把这封信转给他。
1: 这不行。
0: 不是，其实这个信的内容没什么，就几句话，主要是告诉他那个孩子在家的状况都挺好的，别让他操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法庭上，不该认的千万别认。好，这样，这封信就留在我们这里，好吧？我们还要讨论案情，就不留你了。啊，行。
1: 好，再见。
0: 哎，各位。
2: 那个我们家大福的命就交给你们了，拜托了，谢谢啊。放心。
0: 哎，我送您。啊。
1: 罗英子。
2: 啊。
1: 回来，把门关上。啊，
2: 韩瑞，如果找到了证人，那就说明王大福没有作案时间，是不是就可以翻案了？
1: 把门关上。 你昨天送他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嘱咐过他，让他寻找证人啊？
2: 是，他昨天不是说王大福当时是跟他在一起。

0: 起的吗？那
1: 你想害死我呀？学了几天法律啊？钱律所就没你能了，是不是？
2: 韩主任，我
1: 你什么你？你知道你现在这行为会害我进监狱？
0: 韩主任，我不懂。
1: 你不懂？翠花，你解释给他听。
0: 证人证言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东西。孙小娥一心救夫，又知道有另外证人的重要性，他肯定会找同村人帮他做伪证的。乡里乡亲抹不开情面，就答应帮他作证。但这种证言是经不起法庭之证的。等这些出证言的人见到警察，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很有可能就会改变证言。
1: 你想想，等他们见了警察，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们会把做伪证的责任推给谁？知道刑法有个第306条吗？
3: 知道。嗯，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做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条文背的挺熟啊。梅大良是你的老师吧？知道梅大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律所就是她和她的丈夫于大良还有方丽红他们一起创办的。后来他们夫妻接到了一个案子，自以为掌握了足以推翻案件性质的证言，结果到了法庭上，证人一口咬定是他唆使他们做的伪证，他的当事人也在法庭上说是他教唆他们改变的有罪供述。他们被诉触犯了刑法第306条。于大良到了法庭上，由于脑淤血当场倒下了，梅大良也被吊销了律师资格。梅大良原来叫梅琴，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才改叫现在这个名字的。你们还年轻，记住，作为一个律师，他的第一个对手是他的当事人，其次才是对方代理人，最后才是法官。记住了？
3: 记住了，说。
1: 九华看家，小楼跟我走。
2: 哎，师傅，这个不帮着转了吗？这个要让这个法警检查一下、看一下的话，我刚才看了，都是几句家常话。那个，你说这要是给王大夫看了，没准还能安抚他的情绪。
1: 不行，我警告过你，不要做多余的动作。这封信，秋华存档。

0: 王大福，我们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给你的律师，我叫韩志通，他叫罗英子。你同意我们做你的代理律师吗？
1: 同意。律师同志，这人真不是我杀的。
0: 把代理书让他签字。
2: 这是您的委托书，
3: 您看看，如果您同意的话。
1: 不用看，我签。
3: 我们就可以做您的那个辩护律师了，然后我们的代理义务是到一审结束。
1: 啊，没问题。不是，律师同志，这人真不是我杀的，这真跟我没关系。
0: 你激动？
1: 我承认啊，就是我跟那个。

0: 秦爱莲这关系，有点不正当，但是他是老逼着我离婚，我就不理他。就头天晚上吧，就是我老婆也是因为这事儿就跟我吵了一架，就回娘家了。然后我正琢磨着是要不要把我老婆叫回来呢，然后这时候这秦爱莲就又找到我这儿了，然后后来我就没经住诱惑，然后就又睡了一回，结果这睡完以后他就又来劲了，他就逼着说是离婚啊，又闹吧，又动手，这给挠得我这脸上身上好几个刀子，后来我也就给了他几个大嘴巴。然后这时候正好那个就是我老婆打工的饭店就给我来电话，说我老婆这一天没上班，如果再不上班就开除了。这我就吓一跳，我就赶紧就说要出门去找我老婆去。然后我是1点钟出的门，然后回来的时候7点钟，就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然后我就赶紧报警了，结果后来他们非说是我杀的人，这律师同志，这你得给我做主啊！我要杀人，我干嘛我在我自己家里杀呀，对不对？而且，就是我跟秦爱莲这事儿，我老婆是已经知道的了，我就没必要，对吧？就你那法律名词就动机嘛，我没动机啊，我没动过，我不动啊，我没动过。
1: 我们知道了。哎，警察问你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了吧？
0: 都说了。
1: 王大福，
0: 啊，
1: 现在呢，检方认定是你杀了人，从证据上来看还是很充分的。你说的这些，我们在辩护的时候会提出来。不过依我看，这个案子辩无罪，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别不可能啊！不是你。
2: 如果你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罪，积极对被害人做出赔偿，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最后对你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
0: 不是，律师同志，这人他真不是我杀的呀。
2: 受害人民事部分的代理人提出来，如果你家能出50万，受害者家属会出具一份谅解书。这对你的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
0: 我哪儿来的钱啊？
3: 不是，
0: 这，咱们捋顺啊，这人不是我杀的，我干嘛要赔钱呢？
4: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这些吗？
0: 不是，想不起来了。
4: 你刚才说，你当时是1点多出的门，
0: 啊，
4: 但现在没有找到你的监控，你怎么解释？你当时是怎么走的？
0: 就我们住那个地方啊，就城边这么一城中村，然后多数都是什么违建，你随时可能就拆的，哪来的监控啊？
4: 哎，王大福，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说你没杀人，那你就要找出你没杀人的证据才可以。你可以再想一想，如果你再想到什么的话，你可以及时告诉我们啊。
0: 我是。
4: 不过时间要快啊。
0: 不是，律师同志，你别走啊！不是冤枉死！不是您别走啊，律师同志。

0: 文英子，你什么意思？来的时候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
1: 韩主任，您听我说。
0: 说什么说？你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
1: 他现在在被关押的状态中，那你说谎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韩主任，你这个案子我是仔细研究过的，乍一看似乎是形成了证据链条，但是再仔细想一想，再听王大福一说，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这王大福他是没法证明自己出门进门的时间，但是现在警方也找不到他出门进门的监控，对吧？那有没有一种可能，王大福说的是真话呢？而且王大福的邻居说，听到他们争吵的时间是12点多，他自己说他是1点多出的门，他报警的时间是晚上7点多。那在这5、6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王大福和孙小娥所说的一切完全有可能在他们家里发生啊。
2: 上车了。
1: 我说的都对呀，没错。
0: 开门。
1: 哦，对，对不起，不好意思。

0: 我好几天没睡好了。我跟你说，现在这当事人一个比一个精，想从他们身上赚钱，这个难呐！嗯，我的目标出现了啊！先这样，拜拜。
1: 一会儿把那个案卷给我，我再看看。
2: 哦，好。
0: 小孙，
3: 你好，陈律师。
0: 你好，你好，我找韩律师。
3: 您跟他约了吗？要不您先给他打个电话。
0: 好的，好的，打个电话。

0: 陈律师，哎呀，你看你为了正义还真执着，
1: 不一直都这样吗？韩律师，我在你所里呢，您在哪儿呢？
0: 啊，哎呦，你在我们所呀？
2: 嗯。
0: 哎呦，真不巧，真不巧，你看我在外面办事回不去，你有事吗？
1: 哦，在外边呢是吧？没事没事，是我不好，我本来想卡你个空呢。
2: 啊。我来你所里呢，就是想跟你
1: 顺嘴说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刘大怀的他故意伤害致死案啊，受害者家属现在决定了
2: 放弃一切的民事赔偿诉求，
1: 就一个要求，必须判刘大怀死刑。
0: 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事儿弄的，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你看这样，我让我的助理去接待你好不好？有事你先跟他谈，千万别走啊！你等着等着，哎。

0: 主任，你要的材料。
1: 哎，不是让你去见陈律师吗？记住啊，
2: 不能让他那边当事人放弃赔偿要求，啊。
3: 主任，可是这个什么刘大怀这案情我也不知道呀。
2: 就一故意伤害致死案，可刘大怀有钱啊，代理费就拿出不少。他那边当事人如果放弃了赔偿要求，坚决索命，咱这边跟人刘家不好交代啊。所以你去啊，一定把他得哄住了。
3: 哄住？主任，我是怎么哄啊？
2: 好哄，对，他还代理王大福这个案子
3: 啊。
2: 这个人啊，无利不起早。王大福这个案子是所里派给他的，他肯定也就顺手一办。他关心的肯定是刘大怀这个案子，所以你一定得哄住他啊，明白吗？赶快去，赶快去。
3: 啊，哎，主任，这个给你。
2: 哦，好，好，好，赶快去。
3: 好。
4: 进。
0: 陈律师您好。
4: 你好。
0: 我们韩律师在外面忙，您有什么事儿？
4: 不是冤家不聚首啊，就因为你啊，我明年车的保费要多交了，知道吧？
0: 活该，谁让你先撞我的？
4: 后边是你故意别的我。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4: 行了，咱聊正事儿吧啊。我叫陈硕啊，美女怎么称呼？
0: 别那么轻浮，我叫罗英子。说吧，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是刘大怀的案子呀，还是王大福的案子？
4: 王大福呢？韩志聪是在所里吧？你们刚才不是一起回来的吗？我看到了，故意躲我是吗？那没办法，我就得拿刘大怀的案子吊他。
0: 你是受害人的民事代理人，那你觉得这案子有疑点吗？
4: 我哪知道有没有疑点啊？刑事部分不是有公诉人的吗？我这趟来就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多赔点钱。
0: 你是一个律师啊，你连这案子有没有疑点你都不去想，就先想着钱啊？
4: 那要不然呢？有没有疑点跟我没有关系，我负责的是民事部分啊，有疑点找警察找公诉人去。哎，我上次找老韩啊，我开的是50万，他不同意。今天我做主了，美女，40万，40万你。

0: 来，罗实习律师，我肯定是比你大几岁，咱们得谨慎一点，合理怀疑这种话不要轻易的说出来。这样呢，我看了，尤其是卷宗，我读得很仔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作为双方的律师，我们能做的就是你督促他们多赔点钱，我呢就让受害者家属赶快出谅解书，保王的福一条命。
1: 这案子就结了啊！律师的职责就算做到了。
2: 什么叫基本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基本上可以判死刑。你对人命对案子就这么儿戏啊？
0: 不是，那还有怎么样呢？对，就这样。哎呦，
2: 那你什么态度啊？什么意思呢？你要去翻吗？
0: 如果人不是我当事人杀的，为什么不能翻？
1: 美女不可能，
2: 可不可能试试才知道。
1: 法人啊，千八百块你图什么？
2: 图什么？你这种人当然不能理解了。
1: 你挺有趣儿，你是法律人，咱们谈法律的时候，你在这跟我谈良知，
0: 那挺可爱的。
1: 行吧，那我就看着。你这良知值多少钱？你这良知能给你留下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律所吧，真的。
2: 你师傅还这通这样，你也这德行？
0: 你什么德行？臭逼！
2: 气死我了！你找我，
0: 怎么着，秋？
2: 刚应该骂他一句就好。

设计。你不说减肥吗？我给你做的香。姐，找啥呢？这咋了？你啊啊啊！姐，你别扔！你要是不要，我寄回我老家，行吗？你别扔！别哎。

0: 早，
1: 哎，对，娜娜，老韩说让你来了以后上他办公室一趟。
2: 哦。
3: 请进。
2: 韩主任，您找我。
3: 啊。按我说的要点，赶紧起草辩护词吧，没几天了。
2: 这怎么？
3: 啊，这个案子我看了，没什么大问题，人就是他杀的，就这样。
2: 哦。
1: 还为那法院案呢？
4: 行了，尽到责任。

0: 行了。哎，您好，我是罗英子。啊。哦，好，好，知道了，我马上汇报啊，谢谢。韩主任，看守所来电话，王大福、肖辉建。
1: 是看守所主动来电话。是啊，昨天他们去的时候登记我的电话。秋华，秋华，你进来一下。我有事儿，你陪罗英子跑一趟，啊，记住，只许听他说，不许表任何态。啊。
0: 抱歉啊，还麻烦你跑一趟。
2: 啊，没事。
0: 不过咱俩去了也是白去，啊？为什么呀？实习律师是不能单独会见当事人的，咱们去了，看守所肯定也不让进。
2: 那韩主任为什么让咱们去啊？
0: 他怕麻烦呗。不过开庭之前就会见这一次了，咱俩去碰个钉子就回来了。
2: 你等着，不是，对，师姐，你等会儿。
0: 师傅，恐怕还给劳您大驾跑一趟。那实习律师不可以单独会见的。
2: 哎，不是，既然就回来吧，我们又不是没去。
0: 您还是跑一趟嘛，没准开庭前只能见这么一回了。
2: 这忙着呢。
0: 哦，那我是不是去了就说，人犯罪嫌疑人想会见律师，但是律师不肯来，明知道实习律师不能单独会见。
2: 我给他打电话啊。
0: 还是派实习律师来了呢。
3: 老英子，长本事了啊！嗯，哎呀，我开车，咱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师姐，
3: 那韩主任我就不用去了吧？一块儿去吧。
0: 走吧，师姐。
4: 你在这儿等着，然后想起一事儿来，就是我当时出门的时候啊，正好碰见我那隔壁那邻居老牛，他跟我关系还不错，他是拉黑车的，就他孩子生病的时候，我还给过他100块钱，所以这老牛看见我是说烧我一段。
5: 哎，好嘞。哟，鹏哥。
4: 你这脸是怎么了？没骑了，你先走了走了。好嘞，鹏哥您就好就那。
6: 后来我就觉得吧，我怕回来我在车上影响人家拉生意，我就说就撒了个谎，我说我就到了，我就提前下来了。下车之后我就往我老婆家走。
4: 公路边上停了一翻斗车，那车底下有人修车呢，然后路过的时候，他让我帮着拿个扳手，我就顺手就给他了。
6: 是这个吗？哎，是这个。哎，好，谢谢啊。
4: 然后正好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跟老婆咋解释脸上的伤，我就一边琢磨一边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就聊了几句，那个时候应该是2点多。
6: 就那个修车那师傅，他能帮我证明我那时候在哪儿？
0: 他叫什么呀？哪里的呀？
6: 这个不知道，因为就偶然遇见的也没问。
0: 那车牌呢？
6: 这我还真没注意。他后来从车底下出来，然后我们还换了根烟就聊了几句，我就走了。啊，这车牌真没注意。那老牛
0: 可以为你作证啊。
4: 哎呦，这。 要不怎么说倒霉呢？可是我一家的时候啊，就看着老牛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我就上去就问，就结果才知道这老牛他不是拉黑车吗？正好下午碰着查黑车的了，他开车就跑，就一不留神吧，就连人带车就从桥上就翻到那河沟里去了，就人就给淹死了。
2: 王大福，
0: 还有吗？
4: 那个什么。 就是我从我老婆家出来的时候吧，大概是4点多， 我就听那个山下路边上有人吹唢呐，就还是一首老曲子，叫《苔花轿》。
0: 那吹唢呐的人你看到了吗？
4: 那没有，那距离还挺远的。哎，
0: 那还有别的吗？
4: 还有就是我老婆呀、啊，那我老婆她那应该也是能听见这唢呐声的，你可以问我老婆。
0: 嗯，王大福。
1: 王大福，对方提出来，如果你家能够赔偿对方家里50万，对方家里就可以拿出谅解书。嗯，有了这份谅解书，你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你家能出吗？
4: 韩律师，这人他不是我杀的，我凭什么赔啊？
1: 好，那我知道了。
4: 不是，
1: 哎，不，这件事儿，我们可告知你了。
4: 啊，是，嗯，不是，
1: 走吧。
4: 是，不是怎么又走了？不是律师。韩律师，我这人真不是我杀的，不是罗律师，你去查查这事儿，一查就清楚了。这人真不是我杀的，我冤枉啊！
1: 那个，我要出去见客户，你们俩自己回去吧。
2: 啊，师傅，那个我还是想跟您聊一下，您看咱们有没有可能去问问王大福老婆，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个唢呐声？
1: 我说话你怎么就不听呢？啊？
2: 我。
1: 秋华，你告诉他，
3: 别问，一问肯定听见了。
2: 啊，那怎么办呀？
1: 没办法，这个案子本来就没什么可变的。当然，你可以把疑点提出来，法庭也不会采纳。还是那句老话，这个案子他能得一个不被立即执行，就已经算捡便宜了，你知道不知道？
2: 嗯。
1: 行，你们回去吧。
2: 师姐。你听听他说的，就这么当律师啊？
3: 韩主任一直都是这么当律师的。
2: 可是咱们是不是也给魏当事人的利益负责啊？
3: 他今天能陪你跑这一趟，已经很负责任了。走吧。

0: 跟他是谁死挣扎，想利用律师给他拖延时间，能拖一天是一天。他说的那些，压根儿不要在辩护词里提。马上就要开庭了，下周一，你把那个辩护词写好交给我，还有6天去吧。
1: 韩主任，不是我固执啊，我就是总觉得这王大福不像是在骗咱们。
0: 您说他撒什么谎不行？那非给说这些不靠谱的，难道他不知道咱们要查不到就没用了吗？
2: 人在绝望的时候，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他如果说一个靠谱的，我们一查没有，他不就白说了吗？他知道我们查不到，我们如果相信他，就会申请延期，不停的调查。他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当事人想要糊弄律师，办法多的是，学着点吧。
0: 韩主任，您刚刚也说还有一周，要不然就拿这一周的时间再让我去查查呗。
3: 你还真固执啊！哎，我就是心里总是不踏实，我觉得他不像是在骗咱们。
0: 行，想查就查去吧。哎，不，一周不行啊，只有6天。哎，不，你还得给我剩下一天时间修改你写的辩护词，所以你只有5天，明白吗？
1: 谢主任，还要查？查，一个吹锁的，一个翻斗车。哎呦，这是让我到哪儿找去啊？这。 喂，你好。

0: 现在没有能力自己单独接案子。
1: 师姐，我有事找你，你能出来一下吗？
0: 啊，妈，我先忙了，回头再给你打。
2: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师姐，我遇到事儿了。
2: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就想到你了。你能帮我吗？你说，简单的说就是，我丈夫带着一个我认识的女人，一起偷偷的跑了，他们俩一起去跑到美国去了。
2: 你不是跟我们说你离婚了吗？
1: 对，我是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可刚才我刚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债。
2: 啊？
1: 债主已经打电话来催了。
2: 债主是谁啊？
1: 是一个快捷贷，是私人贷。他们跟我说，他之前在那儿借了几十万，然后一直还着利息。后来他跑了，就再也没还了。没过些日子就已经滚到80万了。
2: 高法对婚姻法第24条有个解释，你知道吗？
1: 债权人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2: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也就是说，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你们之间肯定没有这样的约定。就算有，对方也肯定说不知道有这个约定，对吧？哎
1: 呀，我当时哪知道，我嫁个人还要当贼房呀我。
2: 那你现在有钱还吗？私人贷可是一天一个样。
1: 没有，钱都已经被他转移走了。
2: 那你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呀？
1: 师姐。我现在眼下最着急的就是我要去解决这些债务的事儿，但是王大福的那个案子我不想丢，可是我确实是顾不上，因为韩主任他说他只给我5天时间。师姐，你能帮我跑一下吗？刚到这律所来，我跟谁也都不熟，就你还对这案子有了解，如果你愿意帮我跑，我就去跟韩主任说，我说这个案子是咱们俩一起做的。
2: 你自己的事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惦记王大福的案子呢？
1: 5天如果找不到王大福说的那个唢呐和翻斗车，那我也就死心了。师姐，行吗？
2: 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说。
2: 你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对吧？
1: 对。
2: 请律师了吗？
1: 哎呀。
2: 不管以后你请谁做代理，带我一个，行吗？
1: 但师姐，我必须要实话实讲，我身上没钱了，
2: 我需要的是案子。
1: 行，成交。
2: 王大福说的那2件事，到时候我去跑。我觉得你还是得把心思都放在你自己的事儿上，毕竟现在的司法解释对你很不利，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好思想准备。
1: 横竖就这一条命吧。原来讲的好，人来土掩。
0: 谢谢你啊，师姐。但韩主任那边你怎么请假呀？
2: 这你就别管了，这就是我的事儿了。我走了。你不回去？
0: 你先进去吧，我想喘口气儿。
2: 你别着急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关。
1: 明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
2: 你又来干什么？你不是不认我们了吗？
1: 明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要害我？
2: 他的事你问他去。我们不知道。
1: 我问你，他在外面借了多少？
2: 不知道。
1: 爸，你告诉我借了多少？
2: 别问他，他也不知道。
1: 那你们把他的那个电话给我，我联系他。
2: 没他的联系方式。
1: 他是你亲儿子，你能没有？如果你们不说，我只能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给讨债的了。反正刘明在外面借的钱我是没有见过，他一分没往家里拿，我还不着。
2: 哦，刘明就算是借钱还不是为了你？
1: 为了我？为了我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借的钱呀？
2: 刘明开公司是为了你吧？刘明不赌不嫖，借钱不就是为了公司，为了你们这个家吗？
1: 你们说话讲点良心好不好？他不赌不嫖，他什么时候在外面找的女的呀？啊，那挣的钱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家里的开支不都是花的我的工资吗？
2: 这话你别跟我们说，跟讨债的说去啊！
1: 现在讨债的已经给我打电话，已经催债了。你要是不告诉我，他们只能闹到这儿来。最后麻烦的还是你们，你们要为自己考虑，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外面借了多少，管谁借的，我心里有个数，我知道怎么挽回损失。
2: 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知道。
1: 你就不后悔是吧？
2: 我后悔什么？我最后悔的就是刘明找了你这么个扫帚星，要不是为了你，他也不会抛家舍业的跑到国外去。有本事你就到国外找他去，找他去。
1: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喂，哪位？
3: 罗英子女士吧，我再提醒您一遍啊，您丈夫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三个月了，之前跟您说的80万，我们还会再核算一遍的，希望您尽快还钱。
1: 滚蛋！谁借你钱，管谁要去？刘明已经跑了，跑了，听见了吗？王八蛋已经跑了。

0: 哎，大爷，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是前面这村子的吧？
1: 是是。
0: 您知不知道去年7月份有没有人家里办喜事啊？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没听说。
0: 那有没有古乐班子啊？这附近，我想找一个吹唢呐的。

0: 喂，师姐，
1: 找什么线索了吗？
2: 喂，罗云子，没有呢，我正在找。我就是突然想起你的事儿，我想给你提个醒，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1: 哦哦，你说。
2: 就是那些私人贷公司，他们为了要债，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所以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闹到所里去。如果你现在联系不上你丈夫的话，我建议你先弄清楚那些公司的情况，看看在法律上能不能抓住他们什么把柄。
1: 师姐，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个，我已经在网上查过这个公司了，他们这个公司啊劣迹斑斑，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他们会利用社会闲散人员到社会上去逼债，曾经闹出过事儿了。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他们这个公司啊，劣迹斑斑，
1: 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说
0: 他们会利用社会闲散人员到社会上去逼债，曾经闹出过事儿了。
1: 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0: 我是想直接去公司找他们，这公司就在京北。
1: 嗯，你就别惦记这边的案子了，我有情况会告诉你的啊。

0: 叫一下你周老板。
1: 找孟老板干嘛？有什么事儿吗？
0: 你最好带我去见他，否则出了事儿你负责。
1: 跟我来吧。
2: 晚上了，
3: 哥呀哥，
4: 去找老四吧。
5: 找老四，他家服务员放电。
4: 走吧，
1: 进来。老板，有人找你。
0: 哎，秋华，你30分钟后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你就报警。
1: 进来吧。
6: 你就按出厂价给我。谢谢。嗯，谢谢啊，
0: 周老板。您好。
6: 谁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了。我老公叫刘明，他借过您的钱，现在连本带息已经80万了，但是他人跑了，我也刚知道这事儿，我想跟您谈谈。
6: 这有什么好谈的？欠债还钱嘛。你到鞋店门招呼员工去跟他说。
0: 周老板，我希望您听我把话讲完，这样对你我都好。
6: 你等回头跟你说啊。小丫头，说话夹枪带棒，事儿事儿的。你要说什么呀？
0: 我的职业是律师，来之前我也是做了功课的。您的公司之前闹出过很多事情，现在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你们这样的民间小贷公司。听您的口音，应该是外省的吧？我是山东的。咱们能在京北这样的地方立足，就说明都不简单。
6: 找我盘闹来了？那什么，你这个债务，你想怎么着？
0: 首先我说明啊，这钱虽然不是我欠的，但是我愿意还，我也认这事儿。但我就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就80万了，咱别再滚了。第二，千万别上门讨债。
6: 不是你隔好长时间你不还我，完了你还不让往上滚利，我吃什么呀？
0: 我查过了，他借的钱你们已经拿了不少的利息了，如果我再还这80万，你们也是赚够本了。我们家里所有的钱都被我老公给卷跑了。你要是同意这条件呢，

0: 我就去想办法筹钱去。我卖栋房子，我都会还给您。
1: 是吗？这么惨呐？你那男人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人啊？他这么干？
0: 他不是人，但我要做人。大哥，我肯定会还您钱的。您同意这条件吗？
2: 你刚才说你是山东的，山东哪儿啊？
3: 岭南，
2: 岭南什么地方呀？
3: 海大南校区的，
2: 你爸是干什么的呀？
0: 海大法学院的教授，
1: 你姓什么？
0: 罗。
1: 罗教授？你是罗教授，你玩儿啊？我二舅是那儿教务主任。没说你小时候见过你，我老去。
3: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着我就觉得您挺眼熟的。
1: 嘿，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了，这是。哎呀，嗑都唠到这儿了，那你这玩意儿，你真是。行，八十就八十。我这样，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不滚力了，行吧？你弄钱去吧。
0: 大哥，咱签个合同吧。
1: 我们江湖人办事儿讲的是信义，啊，吐个唾沫就是一根钉儿，我信你就行了。
4: 你看看啊，这车抵押给我，纯进口，才跑了5万多。
5: 哟，这照片上看倒是不错啊。
4: 哎，你看，等我跑一下。
5: 是是是，多新啊！你看看，
4: 可以可以。

哎，秋华，啊，没事儿，没事儿，对，没事儿了，啊，谢谢，啊。

0: 姐啊，您这个房子稍微远一点，
1: 您要是想尽快出手的话，我建议你啊，稍微让一点，660万，好出手。
2: 那个我还有一套房子，就是旁边这个蓝海国际，啊，是14层的 A 户型。
3: 罗英子，你别躲，给我开门。

0: 咱们先回去，现在他肯定不在家，等晚上把他叫出来再好好商量啊。
1: 别跟我说这个，一辈子没出息，老了老了得嫁个更字儿。他不在家，那小贼婆还不在家吗？来来，我看见了，给我开门，看见你在里面。
2: 喂，幺幺零吗？
3: 姐，蓝海国际这个房子好，这样，我帮你争取到1100，怎么样？嗯，
1: 那就这两个房子。
2: 就是哪个更好出手呀？那肯定是
3: 蓝海国际呀，它旁边就是市重点中学学区房，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带吗？
1: 哦，没有，我也给回家找找。
3: 哦，行行行行，那这个房子我先帮您挂上，好吧？
1: 不用不用，我呀，其实今天也是只是来询询价，对。嗯。
4: 喂，兰兰，
5: 喂，姐，
4: 什么？
5: 老娘们找上门来了，
4: 不是，你千万别开门啊！我这就回去，别开门，知道吗？啊，好嘞。
5: 你不给我开门啊？我现在就打110，让警察来抓你。开门！
4: 哎呀，你们吵什么吵啊？这孩子还在家写作业呢。
5: 吵什么呀？抓小偷呢？没见过抓小偷的。
4: 你抓小偷找警察呀，在这儿吵什么？
5: 开不开？你不开我就等在这儿，看你出不出来。

0: 没人打他呀！放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放我松手！谁抱着你了？
1: 什么打我？
0: 没人没人打的。
2: 是啊，你看给我抓的！
0: 两位啊，咱们有事说事，打人是犯法的，知道吗？
3: 警察同志，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他真是自己弄的，我们什么时候打他了？你这儿有监控吧？啊，你交出来看看，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打他了？兰兰，
1: 你别怕。
0: 罗英子，我没想到你这么阴险狡诈，居然引诱他当小偷。警察同志。
1: 这个小保姆偷了我们家的东西，你偷他们家东西了？他偷你们家什么东西了？
4: 偷我家房产证。
1: 房产证啊？那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呀？
0: 写。
1: 警察同志，抱歉啊，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就好，给你添麻烦了。
4: 家务事闹到这个程度，不应该。二位老人，不管因为什么事儿，都不应该动手打人。
0: 记住了，
3: 我们没打人，真的。刚刚是你报的警，麻烦在这签个字吧。谢谢啊。孩子还写作业呢。兰兰做的事儿是我让他做的，因为拿回来的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0: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今天警察来了，已经有一次报案记录了。再有一次，我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信吗？赶紧走。你这还没天理了还？
3: 走走走吧，我说过了，来也没用。这凭什么呀？凭什么就这样？
0: 处理。罗英子，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拿着房本也没用。
3: 你不信你走着瞧。
4: 不说了，不说了。
0: 看。
3: 我气死你！我怎么跟你嘱咐的？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给他们开门。谁知道他还真动手。哎，有点疼啊，忍着啊。还能动手，我也倒是没想到。总之啊，以后你就别再给他们开门了啊。嗯。你在家里待着，我给他出去吧。
0: 其实你还出门啊？
3: 你今天被疯狗咬了一口，姐也替你出气。
5: 需要疯狗去。我决定了，就卖这套。姐，我知道您急用钱，但是我给你解释过了，学区房的房子它好卖，出手快。
3: 不，我就卖这套了。你不是说这660得挺好出手的吗？我再让点，620或者630我就出手了。
5: 哎呦，姐，那您这真的这套房子就是贱卖了，市场价是700万，您这直接让了70万。
3: 不是我卖一房子怎么那么困难？这个不好意思啊，小李，我这个房子啊，它有点特殊的情况，可能到时候腾房的时候呢，会有点困难。不过没关系，你就给我卖出去，等腾房的时候我出面解决。
5: 我还按660给您逛上去，到时候有买家，怎么卖，卖多少钱都您说了算，行吗？
3: 停车停车！啊，拜拜，咖啡。哦，拜拜，拜拜。嗯，有事儿吗？
6: 刘英子，嗯，我听说你和秋华在查一个故意杀人案，
3: 不过是一个法源案。
6: 法源案怎么了？法源案也得认真打呀，带我一起呗。
3: 那个，我们呀，只是为了写这个辩护词，然后再把这个情况落实一下，不敢惊动您。哎，你不是在那个陶正律师的团队吗？你可以找他呀。
6: 哎呀，陶律师那些案子都无聊极了，而且那些律师一个个就知道打算盘，
3: 就带上我吧。哎，
7: 师姐，
3: 哎，
7: 回来啦。
3: 辛苦啊。
7: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我打算卖一套房。哎，你喝咖啡吗？
1: 我不喝，我一会儿喝牛奶。
0: 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债主，我还没摸清楚情况。
1: 欠了钱卖套房子就行了。
0: 没你说的那么好，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有两套房吗？
1: 啊，
0: 有一套呢，是我婚后跟他一起买的，然后现在要卖的那一套，是婚前的，我父母给我买的。
1: 哦，你现在把家里能变现的都变现，把钱都藏起来，万一将来还有别的债务呢？
0: 哎，希望他对我别那么狠吧。
1: 嗯，
0: 哎。那案子的事儿，有线索了吗？
1: 哦，我没去找旺大福的老婆，我就去他们村和周围的村子去问了问，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2: 小罗啊，
1: 我觉得这事儿没影儿，也不可能找到。你现在麻烦缠身，你还是别分散注意力了。
0: 也算是咱们尽心了，你叫我英子就行。
1: 你这几天没来，韩主任对你还挺不满的，跟咱们刑辩部的人到处打听你干嘛去了。你想好怎么应对他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
1: 哦，对了，我还查了查王大福说的回来坐车的问题，我发现农村这些拉客的中巴车上根本就没有监控。而且我还问了跑那一带的几辆车，那车上卖票的都说没见过王大福，但我发现这些售票员只顾着低头卖票，对谁坐了车他们一点都不注意。我还特意坐了一段车，过了一会儿我又去问那个售票员，你猜怎么着？
0: 他对你也没影响
1: 啊。
0: 行吧，
1: 那我先回去了，别忘了想想怎么跟韩主任说啊。
0: 啊。
4: 哎，进来。
0: 师傅。
4: 你这几天还一直在跑王大福的案子？
0: 哎，对。
4: 不是秋华一直在帮你跑吗？
0: 我请秋华帮个忙。
4: 找到了。
0: 还是师傅有先见之明，什么也没找到。
4: 我说什么来着？这帮人为了活命，什么招都能使得出来。还有三天了，
5: 赶快把辩护词写出来交给我。
4: 嗯，
5: 谢谢。
0: 哎，客气。五六个小时的空白，五六个小时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啊，这不就是合理怀疑吗？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来，还想着救别人？你是女侠吗？写吧，写完了交差。案子吧，我还是放不下。这王大福要是真撒谎，他怎么能编出这么多细节呢？所以我总觉得他不是编的。就这么放过去，我这真的不能死心。也不光是为了王大福吧，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家里那摊事儿，东窗事发，我这一屁股麻烦。手里也没有办出样的案子，就像我这样的律师，那以后哪个律所敢要我呀？
6: 师姐，
0: 就你看你能不能再陪我？
6: 你等一下啊，韩主任。
7: 嗯。
6: 我想跟您请个假出去一趟。
7: 去吧。
6: 好。
4: 哎，要不要用我的车？
6: 哦，不用，不用，谢谢您。
0: 秋华，嗯，你别开车了，坐我车吧。
6: 我哪有车啊？啊，
0: 你没车，那你这三天怎么去的呀？
6: 骑共享单车，坐公交车呀，跑一天不过也就几块钱。
0: 走走走，坐我车。哎呀，你这么远的路，你骑自行车，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6: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
7: 刘英子，你们是不是去调查杀人案啊？带我一起呗。
8: 不是啊。
7: 啊，那你们去哪里啊？
8: 我们去法院取盆证啊。去吗？
7: 哦，那我不去了，拜拜。哦。
9: 这大小姐又抽什么风？
10: 闲得无聊吧？听说咱们要去查杀人案，想跟着咱。
9: 衣食无忧的生活太平淡，需要刺激。咱们别招惹他，他可是所里好几个部都在抢的对象。咱们跟他走得太近，别人会多心的。
10: 放心吧，咱们又不是幼儿园的小阿姨。出发。
6: 你丈夫在外面借了别人的钱，你都不知道啊？
10: 我不知道呀。不过从这80万来看吧，他原来是一直还着利息的。后来不还了，人家才找上门来。那如果还有别的债务，应该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要是真还有的话，哈，估计陆续也要找上门来了，真烦死了。
6: 别怪我说你啊，你一个搞法律的，他都瞒着你跑了，还转移了你们共同的财产，还给你丢了一屁股债，你居然都不知道？
10: 我不知道呀，我想不到呀，我脑子不行。说真的，这段时间就像我活了三辈子，刷新我三观了都。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他会在外面找别人，就算他找了别人，我都没想过他找的是我的闺蜜。就算他找我闺蜜，我也没想过他会在偷偷的背着我转移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就算转了这些财产，我都没想过他在外面还借着这么多的债。这一个是同一屋檐下的丈夫，一个是在危难当中我救我的闺蜜，这俩人就往死里害我。
6: 要么说，人性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海。
10: 但是你要是见过刘明啊，你都会觉得他就不像是一个特别有城府的人，你知道吗？
6: 呵呵。
10: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就没城府都把我害成这样呗。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除非有一天我真的见到他，亲耳听到他怎么说的，不然啊，我可能真的死不瞑目。哎，我跟你说一逗事儿吧。
6: 嗯。
10: 你知道这女的怎么认识我老公吗？
6: 怎么认识的？
10: 我给人介绍的。哎，我现在真的。我都想抽我自己个儿，所以我想着，我早晚得从一地儿把他们俩给揪出来，让他们怎么吃进去，怎么给我吐出来。
0: 大娘，
11: 哎，
0: 问你一下哈，这去年的7月份有谁家娶过媳妇儿啊？
11: 这都1年多了，谁能记得住啊？现在的年轻人，哪有在村里都结婚的呀？
0: 谢谢啊，
11: 不客气。

0: 饿不饿？咱先去吃中午饭吧。是多少几年了？两年了。我以为你都毕业好几年了。嗯，是毕业好几年了。我之前不在咱们凉城所，嗯，我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野路子的律所里干了有一年吧。嗯，就是那种在法院门口发广告、跟别人抢案源的小律所，抢案子。
1: 抢到了韩主任头上，他不但没跟我计较，还把我收编了。哼，那韩主任您挺有眼光的啊，对你还真好。哎，
0: 我一直都觉得你能力挺强的，特干练，比咱们所好多律师都强。这一行就不是我们这种贫苦出身的人干的，
1: 那你就过谦了。你不正干着这行吗？而且你还干挺好的。 你以为律师这行只有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就行吗？当律师的得有资源，得能找到案子。再说了，你还不能寒酸，你得开好车，穿好衣服，见当事人请人家吃饭，你得买单吧。像我这种骑共享单车，我也就跟你说说还行。要真让当事人知道了，人家还不转头就跑啊？
2: 骑行车怎么了？你就是一代步工具嘛。喂，你好，嗯，我是罗英子啊。啊？
1: 什么？
2: 累了吧？
1: 哦，
2: 赶紧吃点东西吧。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
0: 还真够快的，怎么？房产中介给我打来电话，不是说想卖一房子还债吗？说让帮我找买主啊。那这我还俩村子没跑呢，我就怎么过去啊？真够烦的。
2: 罗英子，嗯，我突然有个新想法，
1: 嗯，
2: 那红白喜事咱们好像把白事给忘了，是吧？那一般老人出殡都应该请古月班子呀。
3: 又姐，你可真够聪明的，等着啊。
0: 哎，您好，那个我出发了，啊，但是这边好像堵车了，这过去怎么也得有2个小时，能
1: 让那个买家等会儿我吗？我尽快就到啊，我尽快。
0: 行了，咱赶紧吃，吃完了我跟你一块儿去找。
1: 你那边要着急，你就先去，一会儿我自己去查就行了。
0: 没事儿，好饭不怕晚，让他等会儿吧。
1: 罗英子，你心真够大的。
2: 哎，老板，您帮我买两碗面多少钱？

0: 这人会不会开车呀？明知道错误，他还非要往前挤什么呀？哟，七七幺啊，这是人家路窄。师姐，等我一下啊。
1: 那你看，咱又碰上了。不说的话，我以为你追我呢。哪哪都有你那罗实习律师。
2: 不是，我正想问你呢，七七啊，说吧，是不是在跟踪我呀，色狼？
1: 不色你的话，那我的审美不就完蛋了？
2: 也是，你说跟一钱串的谈什么审美？哎，不是，好好的路你抢什么呀？前面有人掉钱了，你就不能先让我过去，你再走
1: 吗？那你怎么就不能先让我过去，你再走呢？
2: 哎，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还不是为了你的当事人。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尝试去说服受害者的家属放弃死刑的要求呢。
2: 还能这么当律师啊？就是代理着甲方，然后为乙方的利益考虑。
1: 嗯，颇有良心啊。哎
2: 呦，也就是在山里说这话，好像没人能听见，也就恶心恶心我。
1: 反正信不信由你。你跑山里来干嘛来了？
3: 真来找证据啊？
2: 没有啊，我来找猴来了，碰见你了不是吗？
1: 那猴找到了，证据找没找到？
2: 那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赶紧的，错车让我过去。
3: 我再说一句啊，你就死了心，彻底放弃吧。马上就开庭了，你不可能找到任何的证据。
2: 你就别照着镜子说话了，赶紧倒车，快点的。
4: 倒车。
1: 哎。
0: 不是还是给我倒车。哎，你说他和韩主任倒是能凑成一对儿哈。
2: 哎，你说他要和韩主任相遇了，俩人能干嘛呀？谁比谁坏？

0: 他们俩好像还真打过两次对头。
1: 结果呢？
0: 据我所知，韩主任都输了。
2: 韩主任都输了？
0: 嗯。
2: 哟，
1: 那就是说他更坏呗。行，以后给鄙视鄙视。

0: 秦大哥，
1: 哟，陈律师，
0: 我妹子那赔偿是咋样了？不是很理想。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
1: 你看啊，你们这边呢，这想要50万，我跟你说40万都够呛。要不这样吧，20万，啊，20万的话，他们能给，咱们就给他谅解书，行吗？20万。
2: 一个大活人死了，就值20万呢。秦大哥，您要是真心疼你妹妹的话，也不至于她初中没毕业就让她去城里打工吧？还有啊，这小院也不错，屋子也不错，我估计是不是都是她赚钱买的呀？
3: 陈律师，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她从小没了爹妈，是我和她哥把她拉扯长大的。
0: 他每年挣了钱往家里寄，难道不应该啊？应该。那再说了，
3: 他活着的时候，那每年往家里寄的都不止你说的这个数，20万肯定不行。
0: 你给我闭嘴！哎，陈律师，那对方是不是在耍无赖啊？在那苦穷。我以前也以为他们苦穷，但真不是。他这个罪呢，可能会判死刑，都没钱请律师，派的是法律援助律师。
3: 最少30。
0: 25，25，好吧，光你这就收了我们2万，你才帮我们要回来25万。没多少钱，才百分之八呀！我跟你说，这点钱你找不到像我这么正义的律师了。行，25万，那我告诉你啊，一分再不能少了。如果低了25，我一分都不要，我只要他的命。好，那我就跟他谈。大姐，咱妹妹在城里边除了在餐馆打工，有其他工作吗？
3: 没其他工作啊？啊，有的照片吗？有。哎，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0: 不是，这人嘛，干什么他不都得有动力吗？我知道他以前长什么样子之后呢，我就会怜香惜玉，我就会激励自己更努力，是不是？我就会很……
3: 来，我妹子长得可漂亮了，就值25啊？
0: 大姐，这是两码事儿啊，赔偿金最多25，最多。
4: 干什么呀？这年龄挣20多万，嗨，人长得还挺漂亮，喜欢王的福，小子。哎，
5: 大爷，问您个事儿，您这村子啊，去年7月份有没有谁家是办过白事儿的呀？
6: 没有。奇了怪了，
5: 你说难道真就有人闲的没事干，跑野外？
6: 吹段唢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有人吹唢呐，是王大夫编的。可我的直觉是，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咱们要不要再跑个村子，再找找？
3: 行。
4: 韩主任，
7: 哎，
5: 韩主任，
7: 罗英子，
6: 哎，韩主任，
7: 你又哪儿疯去了？当初我怎么交代你的？啊？
5: 赶快回来，把辩护资写好交给我。好，韩主任，我这现在回不去啊，我那些事实还没调查清楚呢。
7: 查什么查？根本没有的事你到哪儿去查？马上回来。
5: 法院的案子要是打不好，你想害我被律协训诫啊？不是，韩主任，您听我解释。哎，
7: 马上回来。
5: 韩主任，您听我说。
6: 2个小时内必须回来啊。
5: 什么什么？韩主任，您是想阻碍我调查事实是吗？
6: 那就算是律协不训诫，那我也会举报您，说您对法院不负责任。
5: 我告诉您啊，我现在回不去，您自己看着办。

0: 罗英子，你脾气可真够冲的啊！你居然敢这么跟韩主任说话，部里都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嗨，
1: 我也是一时没忍住，不是，主要他说那话跟训孙子似的，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是靠他吃饭，咱走吧。
2: 大爷，您说您老伴是去年去世的？
3: 对啊，去年7月中旬。
1: 哦，那您这个。 当时请过古月班子吗？
3: 请过呀，
1: 里面有没有吹唢呐的？
3: 有啊，吹的还挺好。
1: 那个吹唢呐那人是你们这村的吗？
3: 不是，是隔壁村的，附近都认识他，他吹的特别好。
1: 怎么称呼呀？这人？
4: 谁呀？
1: 哎，您好。
4: 来了。
1: 您好。您是那个古月班子的那个领头人，叫梁师傅，是您吗？
4: 是啊，可找到您了，梁师傅，我们是那个。那天出完病啊，主家请吃饭，吃完饭估摸着得3点多。
1: 那从大王庄到你们这村，这中间不是经过一座小山吗？嗯，那山上有果园，当时你们走过山底下那条道吗？
4: 当然得走那条道了。
1: 走到这个山下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您还记得吗？
4: 3点多钟从大王庄过来，到那儿估摸着也得4点多，4点多点。
1: 您走到这山下的时候，有没有吹过唢呐呀？
4: 这你咋知道的？
1: 那就是说您吹过。
4: 这
5: 那怎么着？咱们来一段。
1: 哎，您还记得当时吹的是什么曲子吗？
6: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哎，不过这次能找到证人，多亏了你啊，师姐。我第一次见着你就觉得你这人不简单。怎么了？
1: 咬人的狗不叫啊，不像我，你要扎我一针，我还得叫着跳起来还你一刀。
6: 那句话还有一句反义词，你知道吗？
1: 会叫的狗不咬人，是说我呢。
6: 罗英子，
1: 嗯。 你真的不愁吗？愁什么呀？你身上这么多麻烦事儿。
6: 哎呀，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笑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1: 得，你看，还没笑利索呢。
6: 哎，您好。
7: 哎，罗小姐，您在哪儿呢？
6: 哎呦，这抱歉，我这还堵着呢。
1: 哦，有这么快就有人要买啊？他不看看呀？啊，哎，师姐。然后呢？他说您如果现在过来，立马就可以办手续。那太好了。啊，那我那个房子的情况你跟人家说了吗？
7: 还没说呢。姐，有必要现在说吗？
1: 这你不能瞒人家啊！这样吧，您把那个电话给这个买家吧，我跟他说。 先生，卖家的房子有些情况，想跟您沟通一下。这么真诚的卖家可不好找啊。这妈呀，
8: 跟房子那么多事儿呢？
1: 你房子什么情况？哎，不是，我怎么听您说话那么耳熟呀？
8: 咱俩认识吗？您是不是姓周啊？
1: 哎，
8: 你谁呀？
1: 哎，您把我给忘了，那80万。
8: 前天的时候我还去您公司谈来着呢，啊，我姓罗。
1: 哦，领来小罗啊！
8: 哎，对对对，不是你真卖房子呀，
1: 周老板，您说说，这君子一言，对吧？说到做到呀，周老板，您现在不担心您这个债务的问题了吧？哎，周老板，您看这房子到您这儿也是缘分，啊。
8: 您要不然再等我一会儿啊！啊，我这儿确实是往回赶呢，有点堵。嗯，啊，好吧，好吧，啊，得嘞，哎，谢谢您啊，周老板，哎，再见。
1: 房子卖了？
8: 啊，卖一套。哎，你说巧不巧？这要买我房子的人就我那债主，走吧，赶紧上车，咱给往回赶，我给跟人家说这事儿去。
1: 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过去了一辆翻斗工程车，说明这一带有工程，那辆车没准就是那个工程上的。
0: 这案子也一年了，就算完工了，这工地上用过什么车总好打听。你先去忙你的吧，我去前面再问问啊。
1: 不是，那个车是往哪边开了？
0: 就路口刚才右转了。
1: 那这边也没个车，连个共享单车都没有，你怎么去啊？
0: 那边应该就有公交车站了，你就别管我了，你赶紧忙你的吧，你那事儿更重要。
2: 师姐，
1: 谢谢你啊，真是实在是对不起，我这火烧眉毛。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这也确实是没时间了，韩主任那边不是马上就要辩护词吗？你赶紧去吧啊，开车注意安全，我走了啊。
1: 哎，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好嘞。就那边哈。
3: 是，
0: 谢谢您。
4: 不是，这人真不是我杀的呀，不是冤枉死，不是您别走啊，律师同志。

0: 你怎么没走啊？你忙吧，不用管我。
1: 哎呀，没事，我的事儿没那事儿急。啊，这怎么着一条人命呢？没事，我那边天塌了，有人顶着。快上车吧，
2: 快快快，要不然追不上了。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敬。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您收看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来关注夏季达沃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在即，我市口岸部门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以硬核科技叠加精细服务，向世界展示开放前沿的城市形象。
1: 在大连机场，机场集团配备了全独立零依赖的移动安全检查车，搭载双视角 X 光机，能充分满足与会嘉宾的安检需求。边检部门增设了8台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及移动执勤车，大连海关同步推出8项便利举措，全面提升人员和物资的通关效率。
2: 移动执勤车具备远程验放和突穿功能，可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团主提供机下办理边检手续的便利。
3: 创新打造进境人员手提行李与托运行李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无感高效通关。在物资方面，实行口岸直通、加场馆验放、专人专岗、快审快验等措施，确保物资通关零延时。
1: 大连机场选拔20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保障专班，完成多轮全员业务培训，并针对服务礼仪、业务知识及突发场景处置开展强化演练。市政府口岸办牵头组建现场指挥专班，统筹制定全场景专项保障方案，持续提升通关体验与便利度。
4: 目前各项服务和应急服务保障已全部落地见效。论坛期间，口岸各单位将以高效、便捷、暖心的通关服务做好全流程保障，充分展现大连口岸对外开放良好形象。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承接举办多项国际盛会的大连，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宾至如归。旅游饭店往往是外宾接触大连服务的第一场景，国际接待技能是展示大连服务品牌的重要窗口。本月11号、12号，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在富丽华大酒店拉开帷幕，培育饭店行业服务人才，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我市旅游饭店行业开启了大练兵模式。
1: 在富丽华大酒店，员工们对照国家标准，严格演练长桌摆台、分餐流程及服务动线，在西餐宴会服务方面精益求精，希望在主场展现大连西餐服务的最高标准。西餐厅经理包磊每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都参与服务，今年他同样根据入住嘉宾名单提前了解嘉宾的饮食喜好。
5: 我们主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然后准备了一些比如像希腊酸奶，然后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我们常客一个叫 Matthew 的客人，他就早餐就是一杯美式咖啡加2包白糖，我们也会尽力的记住每一位就是带过客人的一个需求。
1: 为确保国际接待技能的练兵实效，大赛执委会不仅统一发布了全套技术文件，还计划提前开展专项培训，范围涵盖所有参赛选手及重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培训将采用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模式，重点围绕外事服务礼仪规范、常用接待服务英语、比赛规程等实战内容展开。我市各大酒店也根据自身特色与所选赛项，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性的赛前强化培训，精研服务细节，全面检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6: 我们模拟了各类外宾接待场景，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比如针对高端 VIP 宾客，我们配备了1:1的管家全程贴心服务，同时为了适配多国宾客的接待要求，我们提供了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5种语言的服务。哪怕是枕头的品类，这里细微体验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7: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基本保证3分钟之内就完成客人的这个 check in。 我们也鼓励员工推荐我们酒店自助 check in 机，那么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check in了。
1: 大 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共设置五个竞赛赛项，分别是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客房个性化服务和前厅接待服务。其中西餐、中餐、客房和前厅四个常规赛项将执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
8: 今年为了配合 APEC， 我们首次进入大连，对外展示大连服务的品质，我们独创性的增加了贴身管家服务，为外国政要还有国际友人提供专项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锚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借此次大赛的契机，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9: 随着我们大连这个入境游的提升，国际活动和国际赛事的增加啊，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通过对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稍后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近日，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第二批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获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政府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审批工作圆满收官，将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1: 本次批复覆盖飞行区、货运区、机务区及市政配套等核心工程。新机场布局南北两条远距离跑道，北跑道长3600米，宽45米，飞行区指标达到民航最高等级4F， 可满足 A380 起降。南跑道长3400米，指标4E， 可承载多数宽体客机。南北跑道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配置标准最高的枢纽机场。
2: 相关的设施里面，它还设置了很多那个智能化的专业的这种系统啊，包括沉降监测，应该都是上了一些自动监测的一些设备，还针对填海机场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措施。
1: 作为国内首个离岸人工岛机场，项目创新打造垃圾焚烧余热、海水源热泵、光伏发电与污水零排放一体化多能互补系统，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全岛污水零排放，同步建设智慧防洪排涝系统，具备抵御风暴潮、强降雨能力，全方位保障机场长期运行安全。随着第二批初步设计获批，大连新机场飞行区、航站区配套工程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3: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深层地基处理已开展58%，航站楼桩基础已完成总工程量84%，航站楼核心区及 CE 指廊区结构已达到正负零标高，地下部分已全部完工，开始进入地上施工阶段。金厂路高架桥、下穿通道及附属设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发现道路坑洼、市政设施损坏、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只要动动手指拍张照片上传，就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处理。这套系统名叫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您可以把现场的照片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号进行上报，问题线索会第一时间分拨到位，限时整改。
4: 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上传方式，操作简便，全程免费。市民发现身边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城市静态交通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进入问题上报通道，拍摄现场照片，选择问题类型，简要描述情况，即可一键提交。随手拍系统从5月7号上线至今，共接到城乡环境问题举报776件，其中立案674件，办结228件，再办案件446件。
5: 城管领域问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市容市貌，应该主要以这个生活垃圾和就是垃圾清理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啊，比方说这些车辆啊，就停车的一些问题。它也是依托于各个委办局去分别去解决他们各自领域的这个问题。
4: 系统建立了群众上报、平台分拨、部门处置、结果反馈、全程可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市民上传问题线索后，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限时处理、及时回复，并上传整改前后的对比资料。
5: 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具体市民上报的一些这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图片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提交的这些这个环境问题，它在这个处理之前和处置之后的一些对比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在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清理。
4: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将随手拍入口拓展至辽视通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报渠道，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新闻网高峰报道。
0: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家门口工程，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入夏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本周，市区8条重点道路完成整修施工，8条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来看报道。
4: 凌晨0点，夜色正浓，55路、胜利路2处道路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施工队伍抢抓夜间车流稀少的窗口期， 开展最后的路面修整以及交通标线湿化工作。这两条道路地处城区核心地段，沿街小区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饱和，往年路面破损，裂缝多发。为了不干扰日间通勤，施工方全程采用分段围挡、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抢抓工期，
6: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4: 经过连夜精细化收尾施工，两条主干道此前路面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路面变得密实平整，通行舒适度和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6: 本次修缮有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后期道路养护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通行功能，极大保障了周边居民、商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顺畅出行，对提升城市市容路况品质、夯实市政道路保障能力、优化城市整体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4: 从3月20号启动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以来，我市城管部门统筹四大主城区，聚焦8条市民高频通行的主干道进行全域整治，包括55路、胜利路、中山路、西南路、港湾广场、77街、中南路以及延安路。截至目前，已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翻新人行道9万平方米，更换修整路边石4万多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同步清零。
7: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眼下春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我市农业部门把技术示范推广送到田间地头，让良种、良法、良机协同发力，为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筑牢根基。
1: 在普兰店区大潭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玉米、大豆生产技术示范推广活动火热举行，各地农技示范主体、种植户现场学习良种良法。今年这里试种了130多个品种，配套多项新技术，通过对比试种筛选最适宜本地的品种和模式，让科研成果更快走向田间。
8: 大豆耐米高产技术、玉米集成综合应用技术，通过试验展示，把这个好的品种、好的技术学回去，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9: 听老师讲，每年都推广新的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大豆以前就是30-40百斤，现在怎么地能达个5-6百斤。
1: 春耕提速，现代农业装备成为田间主力。在另一片大豆种植现场，一台由沈阳农业大学最新研制的大豆双行逆直精量播种机首次下田应用，实现双行错位播种，播种量从过去每亩10,000株增加到16,000到20,000株。
10: 植株在田间分布非常均匀，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增产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1: 科技兴农，服务先行。今年我市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各39个，组建13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推广团队，整合农技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经营主体，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1: 各乡镇围绕主导产业要建立区域工作站，依托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与改革项目，建设14个以上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培育一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然后带动一批小农户，点线面相结合，大幅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近日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在新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
1: 在专项整治行动启动现场，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开展巡查管控，
12: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三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 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福气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13: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1: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福气休渔期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晚高峰周刊稍后精彩继续。
14: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6月1号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行，涉及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6月1日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核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从6月1号起正式施行。
15: 新修订的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共7章60条，围绕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社会共治、监督管理、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范。条例明确要求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仅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更细化了危险化学品的全链条各环节安全管理，同时对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等方面也做出了刚性规范，确保安全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16: 为做好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条例对人员密集场所及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安全管理责任作出具体规定，有效防范化解隐蔽性、高风险性安全隐患。
15: 条例还将我市多年实践中形成的安全公告制度这一创新举措通过地方性法规予以固化，按照要求，相关生产经营单位需定期开展日常安全风险辨识和事故隐患排查，并将结果在经营作业场所和相关网站公开。 这一阳光化举措将倒逼企业主动加强安全管控，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前面，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7: 下一步啊，我们还将全维度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法治保障体系，结合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五禁等活动，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凝聚起全社会工作安全、共治安全、共享安全的强大合力。
15: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在位于高新区的妙龄小学，每年儿童节都会举办一场文艺展演。今年的展演活动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是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霸学长们会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来看看。6月1号早上，高新区妙龄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一到操场，妙龄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跑过来，给他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些平日里埋头做实验、写论文的大朋友，暖心地俯下身，与身边的小朋友温暖互动。随后，学校庆61文艺展演活动正式开始，大工学子们与1年级小朋友们合唱了《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两首经典歌曲，温暖的歌声响彻校园。

0: 硕士还有博士哥哥姐姐们，知识渊博，而且还有爱心，给我们唱歌听，我非常的开心。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快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 记者了解到，这17名研究生日常的学习和科研都比较繁重，但听说要来妙龄小学参加文艺展演，陪孩子们欢度六一，他们特意抽出时间提前排练。
3: 今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笑一起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看到孩子们笑得那么开心，我也真的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亲切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希望，向阳而生，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4: 我自己也是从留守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受到了国家还有学校的资助，所以一路成长到现在，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外界的一份鼓励，一点关心，对一个孩子而言真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力量，想将我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2: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助力成长活动不仅限于儿童节，今后将有更多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走进妙龄小学，分享成长故事和前沿科技，为孩子们开启一扇看向未来的窗。
5: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邀请小学的老师同学们走进大工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一个现状。像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包括我们现在像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都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个高等教育的魅力哈，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启蒙和科技启蒙做好铺垫。
6: 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17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也要感谢他们的导师，还有理工大学控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三个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能成为学校和孩子们一份非常难忘的回忆。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知识有光芒。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7: 从陪你过节到带你探秘，大工的优秀学子们让小学生们看到世界是有趣的、奇妙的，大学是可亲的、可及的，既能仰望星空、钻研未知，也能俯身倾听、呵护梦想。感谢你们送给孩子们这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它不仅是一份温暖的传递，也是一颗种在心里关于未来的种子。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明早8点前后，我市的降雨将会基本结束。目前来看，高考期间7号到8号白天，我市的天气以晴和多云为主。8号半夜到9号有雨水光顾，气温整体比较适宜，风力也比较和缓。具体来看啊，7号我市多云转晴，市区最高22度，最低16度，体感舒适宜人，对于考生发挥还是比较有利的。8号我市阳光持续在线，市区最高气温将会拉升到25度，阳光炙烤的感觉比较明显了，体感微热，考生和家长们要适当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准备。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大连金融街，了解一周城市金融动态和百姓理财信息。观众朋友，再会。

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韧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针对商户资金难题，我是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精准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5成。本期金融有约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最近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先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上市委会议通过，再是宇树科技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3: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邮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6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4: 投资它3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5: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3: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4: 我们重点聚焦了4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GPU 芯片、电子部、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今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6: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7: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7: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6: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8: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各地商贸业态蓬勃发展，建材、冷链、副食类个体商户已成实体经济主力军。针对商户旺季备货、拓展代理的资金难题，本地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来看报道。
1: 贾建满在旅顺经营油漆五金门店30多年，主营涂料、五金批发零售，客源稳固。受上游货品涨价影响，备货资金紧张，他通过线上贷款申请获批23万元补充库存。
2: 从4月1号就是厂家发通知要涨价，物价涨价，所以说我多存了些油漆，我向银行贷了个23万款，我进了些货，是吧？进了几百桶油漆，第二天吧，这款就到我账上，这非常痛快，非常快。
3: 到他店发现他有需求之后呢，在客户的手机端进行一个申请，我们当现场就给他录入这个信息，然后他也不用到我们银行去，进行了审批之后呢，就直接这个款项他在手机里就可以提取。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扶持的，还有旅顺口区冻品经销商李琦。他经营冻品批发15年，是蒙牛、伊利、德士、旅顺区域总代理，合作门店700多家。今年又签约了一个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存在资金缺口，50万元连商易贷快速落地，解决了燃眉之急。
4: 有了这50万之后，我取得了旅顺岸井的区域代理，还进了70-80万块钱的岸井货。这钱第二天就放款给我了，利息也比较低，大概年化率3%，可以随借随还。啊，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还上就没有利息了。
5: 逐户逐村的去走，然后基本上我们在铁山的话能走200-300户吧，有意向的客户，然后我们建立清单，然后逐户的去为客户去解决这个相关的融资问题。
1: 大连农商银行把连商易贷作为普惠金融重要抓手，持续精简办贷流程，提速线上审批。目前累计投放信贷5.3亿元，覆盖1700多家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与种植农户。本台报道。
0: 政务公开日期间，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就网友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6: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1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7: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1: 直播中，针对从今年5月1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一一解答。
8: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1: 今年5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整合近年来出台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1: 大连金融街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

0: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进入六月，我国已正式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主汛期北京、天津、河北东部以及咱们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将偏多2至5成。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涝，我们既要掌握基础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安全，也要摸清保险理赔规则，避免受损后白白承担经济损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理赔部在线分部经理郝晓明，非车险分部理赔员刘泽宽，来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那些事儿。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去年全国因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5.76亿元，占全灾种总数的69%，可以说是近七成哈。郝经理，能不能从保险行业的视角哈，结合咱们大连本地的气候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汛期的风险主要有哪些呢？
1: 就结合大连这种比较特殊的地域啊，就是丘陵多山，把河短流急，然后再赶上风暴潮，还有台风外围的影响，一般来讲，汛期主要涉及到下面四个风险，一个就是说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会造成像低洼的路面啊、小区啊，会严重积水，那么造成车辆涉水行驶，车辆受损，还有那个家财险，就是房屋受损。第二种就是像庄河、旅顺啊、瓦房店啊这种涉及到靠山的山体。然后汛期的话会涉及到山体倒塌崩塌，然后靠山的房屋受损。第三种就是涉及到是靠海了，靠海临海这些涉及到汛期它会有海水倒灌的风险，会给像养殖险那些设备造成受损。第四种就是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樱桃、苹果、大田遇涝会减产绝收，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发生事故后啊，会中途停产，会给他们为停产啊，还造成了一些损失。
0: 其实我们也看到，每年在网上的话，会有大量的车辆被水浸泡的新闻，但是也有市民呢对这类出险理赔不是很了解哈。郝经理，那现在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暴雨内涝造成的车辆损失，哪些情况可以赔付？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是，现在还需不需要来单独购买涉水险呢？
1: 车辆保险改革以后啊，其实对于涉水险就不需要单独购买了，是已经纳入到车损险的范围内了。如果车辆像是行驶涉水啊，车辆停放受损，就被淹，还有像洪水被冲走这种情况下，在车损险范围内就可以正常的理赔了。只要客户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报保险理赔，我们会有专业的理赔人员及时联系客户，给予专业的处理意见。
0: 那结合汛期理赔的这个实际案例情况来看的话，车主最容易踩的雷区有哪些？有没有实际案例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郝经理，
1: 结合近几年的理赔数据啊来看的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种就是客户贸然行驶，像前方要涉水的话，有积水路段，然后客户他就看这个水位不深，像刚过轮胎一半啊，他感觉能过去，然后结果就发生事故了。第二种就会遇到像车窗没关，或者说天窗倒水口堵塞这种情况，这时候遇到那个突然间的强降雨的话，它就会导致车辆内部受损。第三种就是说车辆它保险保的不全，像有的客户啊就买交强险，或者说商业险的不买车损险。像去年有一个案例，他是客户他长时间停在地下停车场不怎么使用，结果车辆脱保了，这个时候他发生事故，这个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第四种就是客户其实就对于我们理赔的流程不是很了解，你发生事故后啊，他也不知道报案，你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损失小，他想先行维修了，后续感觉损失大了，向保险公司理赔，这种证据锁定其实来讲后续比较麻烦。正常发生事故啊，咱无论发生事故，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发生事故，我都建议报保险。因为你报保险，后续你不理赔，他也不算你出险。建议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报保险，保险公司会有人专人跟他联系。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启动。还有一种就像新能源车辆比较多，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话，出险后要及时断电。
0: 那聊完了车子，我们再来聊聊房子哈。小刘，如果暴雨导致家里进水，家具啊家电都被泡坏了，那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对于这类保险产品哈， 都保什么？比如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保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2: 好的，目前市面上保险公司的家财险保险产品，对于咱们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上用品，包括咱们室内装修，它都是属于保险标的的。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保险产品都有家庭财产保险损失条款的主险条款，它涵盖自然灾害的保险责任，对于汛期暴雨或者是暴风导致家庭财产损失都是可以正常理赔的。目前市面上此类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保费大概一年也就在几百块钱，以人保为例，保费从30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相应的保险金额最低有120万元，最高可达到360万元。保单可涵盖的财产类型包括咱们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加上电路、水路这些附属设施，室内装修、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用品等室内财产，而它涵盖的保险责任则包括火灾、爆炸、自然灾害、飞行物体坠落、管道破裂、第三者责任等多种事故类型。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理赔案例，让大家更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保障的力度？
2: 去年7月初吧，咱们大连发生了一场强降雨，几乎大连辖区都遭受了不同的影响。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家庭住址位于甘井子某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在雨季到来之前，他投保了咱们人保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他的房屋结构啊是一层带地下跃层，下雨之后啊，他地下跃层内的墙面装修啊加上这个地板装修都遭到了浸泡，然后室内的衣柜、桌椅这些个木质家具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位业主啊报案之后，咱们的理赔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联系，然后到现场协助业主进行了施救还有财产的转移工作，然后后续也跟进了整个案件的处理流程。最后据统计，这位业主他遭受的经济损失大概有5万块钱左右，最后全部是由家财险进行了赔付。
0: 那像农村自建房可以投保吗？还有像临街商铺啊、厂房这些商用性质的房屋受损的话，也会得到赔付吗？再有的话，可以教一教大家哈，作为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类保险产品呢？
2: 像农房、那个临街商铺，还有企业的厂房，它也有专门的保险产品负责承保。而且这些保险产品一般都是包括自然灾害保险责任的，在汛期遭受暴雨或者是暴风侵袭导致损失都可以正常理赔。然后像农村自建房的话，它一般不适用于咱们市面上的商业类家财险，但是咱们大连地区有这个专门的政策性农房险，是由咱们政府牵头，由人保主要负责承办，从2017年正式推广以来，已经惠及了45万户左右的农村居民。像这种临街的商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从去年，包括人保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也专门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专门负责承保这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铺的房屋建筑主体，包括商铺内的财产，都可以进行投保。咱们广大居民如果想选择保险的话，可以根据自己房屋的使用性质、新旧程度、室内装修还有室内财产的价值，来在市面上选择保额可以覆盖同时保费又比较经济的保险产品。
0: 如果灾害真的发生了，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理赔慢、手续繁琐。那针对汛期，会不会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同时呢，针对大面积的这种受灾情况的话，还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措施呢？郝经理。
1: 车险理赔啊，如果在汛期啊灾害发生的话，我们那个会开通那个灾害绿色通道，啊，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服打那个9518，啊，来报案理赔，也可以关注大连人保财险的小程序，通过线上自助查看，啊，来处理事故，也减少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如果遇到了像去年有一些集中受灾的路段或者集中受灾的小区，我们大连人保会在集中受灾的地点安置应急服务站，然后我们集中接受报案。
2: 大连人保飞车条线和农险条线啊，对于这个 汛期大灾风险，也已经提前制定了工作预案，对于这个案件的分工、案件的调度、案件处理的时效还有处理流程都已经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然后对于60%的案件，据以往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来看，都可以通过理赔员在线微信的沟通指导，居民拍拍照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理赔材料的收集，完全实现线上处理，实现零跑腿。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请二位对车主、对市民、对住户，再送上几句最实用的建议。郝经理，
1: 我想两点吧，一个就是安全至上，第二个就谨慎出行了。发生事故了，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说处理事故啊，再想一些其他的事儿。第二种就是谨慎出行啊，按照我们经验，就是建议出行前啊，然后看一下现在都有导航的 app 嘛，通过导航软件你看一下，路面上的红色饱和路段基本上就是易积水路段，就建议啊就绕行，不要就贸然驶入。
2: 第一个是先检查自己这个保险的配置情况，把保险配齐，提前买好车损险，然后那个房屋建筑或者是自己的商铺位于地势比较低的地段的，提前买好家财险或者是小微企业的财产险。第二点就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大连的气象信息，当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把家里的家用电器、贵重物品、商铺内的货物提前做好电高处理。如果小区内的车库有溺水的积水情况，各位车主一定要把车辆提前开到地势比较高的位置。

0: 畅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池子，
1: 我是丹阳，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当然呢，现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不光有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可能也有人呢是在通过手机里的大连云 APP 在看我们的电视直播。
0: 像四月和五月份，我觉得我生活的还是比较愉快的，因为过完了清明小长假，马上来五一啦。
1: 哎，真的是哈，我想和你一样有这个愉快心情的是每一位朋友，
0: 是的，
1: 因为确实在四月到五月期间，我们有特别多的这个小假期可以安排。如果再把自己的年假再稍微这个往前面叠加一下，真的是可以休很长时间，好好的安排一次出行了。当然，对于大家来讲呢，出行未必意味着去远方。在我们大连的周边啊，现在就有很多可以近郊游的好去处，比方说普兰店的安波、普兰店的四平的樱桃园，然后金州金浦新区金石滩，还有我们的旅顺呀。想一想，好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不仅可以遛娃，和朋友聚会啊，和家庭小聚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哪怕呢是在春天的草地上铺上一块格子布，然后呢带上一点简餐，和家人度过一个晒太阳的下午，也是非常惬意的。
0: 所以呢，我们也祝大家在小假期安排的充实愉快。

0: 健康早知道，每天利用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学习一个健康小常识。
1: 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专家都是来自于不同的科室啊。你看，咱们日积月累，一年365天学下来，咱们也变成一个各个方面的医学知识都了解的比较多的人了哈。所以呢，接下来一起和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早知道。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家里有个胖宝宝，一开始呢大家是很开心的，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如果长得太胖，我们就变成了全家人担心的一件事儿。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大连市的友谊医院，我们找到了魏主任，请魏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孩体重超标该怎么办。
1: 这个话题啊，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提到了体重管理年三年的计划之后呢，大家越来越关注超重和肥胖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体重管理来说呢，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实际上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40%左右的人群，他在成年之后，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就会变成成年人的肥胖。
0: 对对对，
1: 从此就引发了说我们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脂肪肝一系列的成人的疾病。所以说我们来谈到说成人健康的问题，其实应该从娃娃抓起，就从这时候抓。那么首先我们要理解说什么样的胖是健康的胖，什么应该引起我们家长的关注啊。那么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测试，就是看看这个孩子呀，他的腰围和身高的比。腰围和身高的比
0: 怎么个比例呢？
1: 那么腰围和身高的比如果是超过了零点四八，其实就是一个腹型的肥胖。
0: 超过零点四八是指腰围的，
1: 是指腰围
0: 超过了
1: 身高大于0.48，
0: 除以身高。
1: 对，除以身高。那么小姑娘如果在10到15岁的话，因为她的这个青春期腰要细，臀部要放宽，这个数值呢就是大于0.46，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腹型肥胖的表现。就是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平行呼吸末，我们去测她的这个腹围和身高的比啊，如果超过0.48，尤其是男孩，他都是以0.48为计，就是一个腹型肥胖，腹围大了，这叫中心性肥胖。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来确定孩子是一个中心性肥胖的时候，我们还要了解中心性肥胖对于这个宝宝来说和儿童青少年意味着什么。国家有最新的调查，中心性肥胖的这些孩子呀，60%合并脂肪肝，40%-50%合并有血脂的问题和高尿酸血症的问题，10%左右还可能合并高血压。那么家长还要关注什么呢？就是孩子呀，他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表现，比如说后脖梗子发黑，我们叫黑脊椎病的改变。说一洗澡，说一摸着孩子这个脖子后面皮肤发黑，绒嘟嘟的改变，那不是脏的洗不净，那是高代谢状况下胰岛素过高所产生的色素沉着。还容易发生在容易摩擦的部位，比如说腋窝啊、腹股沟区啊，包括手的关节的这些折曲摩擦的部位，就觉得黑的，这也是高胰岛素血症的表现。
0: 就是颜色特别重。
1: 对，
0: 颜色重。有这样小孩儿，就是车轴似的，脖子特别黑。
1: 您说的是，这就是胰岛素过高的表现。那么这些的胰岛素过高，它本身早期是一个代偿高能量摄入，但是时间长了，就像您说的啊，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这些成人得的疾病
0: 都出来了，都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国家把今年作为一个体重管控年，必须得从小孩就抓起，因为你管成年人，有的时候呢他真不是成年以后才胖。
1: 是啊，所以成年的疾病呢，它往往是在儿童青春期埋下了伏笔，然后呢逐渐引爆，在成年时发病。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肥胖还有一个问题跟成人不一样，他有一个什么社会心理的问题，他容易得焦虑、抑郁，影响他的社交，而且和他的性功能有关系。他早期可以性早熟的，到后期可以出现生殖方面的障碍。
0: 就是不管男孩和女孩，现在有很多小孩都是性早熟。
1: 对，都有关系。
0: 这个都跟太胖了，然后这个激素变化有关系。
1: 是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
0: 现在今年咱们利用国家这个就是体重管控年，咱把自个儿家的宝宝好好的管控一下，千万不要让他太胖。如果觉得解决不了问题，尽快找医生。我觉得医生总有办法让他们就是慢慢的健康下来，然后减重，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3: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带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钓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甚至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
2: 哦、
3: 啊，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2: 先看刺儿，
3: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2: 啊、看底足，
3: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证明、
2: 哦、
3: 这是海底下来爬的。
2: 要是
3: 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
2: 哦。
3: 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加了一些烷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2: 啊，咯吱咯吱的有的。
3: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
2: 嗯，
3: 首先看它的配料啊。
2: 啊、
3: 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另外固营物含量、
2: 啊、
3: 固营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
2: 百分之八十
3: 有很多呀、啊、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营物含量呢，就是水、
2: 啊、
3: 这一根海参呢、哦、如果我加水，哎再加20%-30%的水，
2: 嗯、
3: 哎、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
2: 啊、
3: 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2: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3: 对那样的
2: 太多了，
3: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2: 那、嗯、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3: 自然的水，
2: 嗯、
3: 海参本身它也是、
2: 嗯、
3: 有水的。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3: 对、
2: 嗯、
3: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3: 对，
2: 就可以吃了。
3: 对
4: 对
3: 对 对, 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4: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3: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
2: 嗯，
3: 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2: 所以要看学会看后面的这个资料表。
3: 是不是北纬
2: 39度
3: 的？
2: 哦，
3: 对对对，
2: 嗯，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4: 对，
2: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啊，直接就可以吃。
4: 是的。
5: 啊，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3: 对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5: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3: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5: 啊。真的
3: 啊？真的。
2: 嗯，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6: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2: 哇，
6: 我今年44岁。啊，
3: 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2: 嗯，
6: 跟海参有关吗？
3: 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6: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吧？
4: 石老师不吃海参，
7: 其实大20多了。
6: 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
3: 啊。
6: 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3: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6: 哦，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
3: 干干净净的。
6: 哦，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2: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6: 对，
2: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啊。
7: 直接开袋也能吃。
2: 对，开袋即食。
6: 是的，是的。
7: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3: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4: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过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一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2: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3: 对，
2: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3: 对对，
2: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3: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也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2: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3: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8: 好的，欢迎回来。在我们电视屏幕的左下方，现在变成了我们大连云 APP 的二维码。为什么要把这个二维码放在这儿呢？因为这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重磅推出的城市融媒体平台。在这上面呢，我们大家不仅可以了解我们大连最新的时事，了解我们大连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享受便利和服务，而且上面呢还有更多的社群，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朋友。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特别直播活动，城市里面正在发生的大事是精彩事，您都不会错过。
9: 而且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前一阵咱们有这个助农的大樱桃，包括呢我们还有这种霸王餐的抽取，就比如说像烧烤呀、羊汤，1块钱咱们抽取168的套餐。
8: 哇，这个真的是很实惠啊！所以如果你的手机里还没有大连云 APP 的话，那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用扫一扫，扫描这个二维码，那就自动可以跳转到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来下载就可以了。有了这个大连云 APP 啊，生活一定是更方便更欢乐。
0: 经常收看我们名厨拿手菜的观众朋友啊，您的厨艺水平肯定是在不断的提高。你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关大厨可不是一般人哦，他可是咱们国家注册的中国烹饪大师，而且呢不光是烹饪大师，还是呢烹饪的这个艺术大师，最重要的呢是各种的比赛当中他还是评委。所以关大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
0: 那关大师呢在抖音上也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么随便做一道菜就100多万人在观看，所以呢您也要抓住这个学习的机会。那咱们首先做一道什么呢？
10: 今天首先给大伙做一个鲜茴香拌羊肝。
0: 那这是一道凉菜，鲜茴香拌羊肝。我们主要用料就是鲜茴香和羊肝，对吧？
10: 羊肝呢是煮熟的羊肝，然后我们还有个配料就是煮花生。在煮羊肝的过程中啊，不要用旺火，羊肝在热水浸熟。如果火候太旺了，这个羊肝会发老。鲜茴香啊，我们要再洗干净以后啊，用水最好是冰水冰一下，红的辣椒丝配配颜色，冰好以后呢，洗干净了，找一个
0: 小盆儿，
10: 小盆儿啊。然后我们把这种3种料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调料放点盐，然后放点辣鲜露。
0: 如果在家里边做没有辣鲜露怎么办？
10: 没有辣鲜露，你可以放点辣椒段，用热油冲一下，辣椒油放点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稍微放点橄榄油啊，什么都可以。
0: 辣鲜露
10: 啊，辣鲜露，辣鲜露，
0: 就是它比较鲜，而且有微微的辣味儿。
10: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放了辣鲜露之后就不用放味精了，放点盐就可以。
10: 我们少提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啊，
0: 把它拌匀。
10: 拌均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一道菜。这个菜就在羊肝的处理上。
0: 就是说羊肝呢不是卤出来的，
10: 就是清水里面放点葱姜、大葱大姜。
0: 就是烧开了之后把羊肝放里头，然后把火关了，让它浸，在开水里边浸熟，是吗？
10: 对对对。
0: 让我来替你尝一尝，这个羊肝呢是明目的，其实非常的有营养。这个口感哈，就是刚刚好断了生，但是还很嫩。然后这羊肝里呢，因为有了辣鲜露，所以它是鲜鲜的，微微有点辣。简简单单的一道凉菜，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10: 一个羊肝的煮的火候，还有一个茴香选材选嫩的，因为茴香老了以后它的梗特别硬。还有一个羊肝呢、一定选择的绵肝，肝呢就是用我们普通话讲，就老百姓讲话就用绵肝和沙肝，两种材质吧。绵肝吃起来是绵软，沙肝吃起来一粒一粒，吃到嘴里不舒服。
0: 所以说呢，要做好这道菜，选材也很重要。喜欢的朋友可以学起来。
11: 5月29日，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形象设计工作室2026届毕业生设计作品展演在大连市服装博物馆发布。此次展演主题为时装出，时装是形象方向毕业展演的核心，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审美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时尚表达。出是初心，是初见，更是新生，是学子们初识设计的赤诚热爱，是扎根美学的坚定本心，更是奔赴未来的全新起点。主题阐释了以时为序，以装为艺，以出致远。
12: 大连工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创办服装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东大服装学院是中国十大时装名校之一，学院多次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新人奖、育人奖。我们的形象设计方向每年以毕业作品发布会的形式来体现同学们4年的学习成果。今年发布会的主题是时装出，既体现了同学们设计创意、时尚表达，也体现了青年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11: 在工作室负责人刘小阳与各位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历经半年精心探索、设计、制作，巧妙融合地域性海洋文化，将海洋生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艺术风格进行设计创新，运用多元化的设计手法，从材质、工艺、廓形、色彩等维度发掘时尚创意人物造型设计的多重可能性，让传统美学焕发新生，让地域文化接轨时尚潮流，呈现出兼具温度、创意与质感的原创人物整体造型系列作品。每一组造型皆是巧思，每一处细节皆为匠心。
13: 我今天不单只是看到一场很精彩的时装表演，我看到了还有舞台啦、灯光啦、摄影啦，还有剪接啦，他们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加上刘小阳的设计工作室，他们的配合都是太好了，太精彩了。
14: 其实大连这个城市呢，我非常喜欢，它综合了这个中西文化，又靠海，又是祖国的海洋大门，非常喜欢。不管它的气候也好，它的人文也好，干净卫生都是我非常羡慕和享受的。因为我对服装呢也要求有所要求，那么呢平时我也喜欢，但是呢这场秀呢给我的感觉是可以说是大连的一张名片。嗯，也是大学工业大学刘小阳工作室的一张名片。嗯，我相信这张名片会带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15: Quindi la mia città è Firenze. Io vivo da 8 anni a Dalian e trovo molte cose che sono veramente simili, specialmente l'amore per la moda, per lo stile, per il design, per i vestiti belli.E quindi abbiamo molte cose in comune con Firenze e Dalian, per questo mi piace stare a Dalian.
11: 本次发布会的举办充分展示了服装学院形象设计方向教师团队育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体现了师生在发掘区域特色文化、传承创新传统服饰文化方面的专业实力和创新能力。
9: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溯源好物。
2: 嗯，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状元海的海参。可能细心的观众朋友也会发现，这个品牌呢和我们早安大连栏目已经相伴有6年的时间了。嗯，有早安大连的时候呢，状元海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海参的营养与美味。那今天呢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团购组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妨边看边听边打电话。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16: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 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了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17: 嗯，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0: 对对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
16: 哎，
0: 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
16: 嗯，
0: 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
16: 嗯，
0: 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
16: 哎，
0: 比方说他是从南方的参啊，
16: 嗯，
0: 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16: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
17: 嗯，
16: 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周晓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个包装上了。
17: 嗯，
16: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
17: 嗯，
16: 然后刚刚周晓给大家说到说，周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周晓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
17: 嗯，
16: 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17: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拆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16: 嗯，
0: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16: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
17: 嗯，
16: 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 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酯，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17: 嗯，
16: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17: 嗯，
16: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17: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18: 是不
17: 是？
18: 对，
17: 嗯
16: 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
17: 嗯，
16: 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7: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16: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劲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给大家看，
18: 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
16: 哎，
18: 确实很有营养哈。
16: 嗯，
18: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16: 是，
17: 真是，
18: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16: 哎，
18: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16: 哎，
18: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16: 哎，
18: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16: 哎，
18: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16: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3个规格给大家来提供选择。
17: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16: 对，
17: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
18: 小
17: 个
18: 的。
16: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18: 对对对，
16: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3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壮阳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7: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16: 咱们这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 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三斤给大家送两斤，
17: 嗯，
16: 也就是整整的
18: 五斤了。
16: 易老师在讲，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7: 58差不多4000了，
16: 4000多是不是？
17: 嗯，
16: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的一个价格，
17: 1299可以带走一箱五斤。
16: 对，
17: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16: 我是有备而来的。
17: 嗯。
16: 但是今天名额有限，大家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7: 也就是说1299再省300，999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16: 是的，
17: 5斤的海参，
16: 对，
17: 而且投数大小
18: 了哈，
17: 自己选，说好了哈，
16: 对，
18: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16: 是
18: 大的小的一个价，
16: 对，
18: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16: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18: 对对对，
16: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18: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5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16: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17: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16: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17: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魏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是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物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2: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2: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4排，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是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2: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0: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2: 可以的。
1: 对。
2: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

0: 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对对，
2: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嗯，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嗯，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三斤给大家送两斤，整整的五大斤。今天五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一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一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三斤哈，是999元，整整的五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也可以来吃，
2: 对
1: 不
2: 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
1: 米粥，
0: 哦、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

0: 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啊，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
1: 嗯，
0: 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三分之一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切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1: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0: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计件机所得的，它
2: 这个大家展示都是五年参龄的，
0: 对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五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1: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三斤再给大家送两斤。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1: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